0: 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可以先和他聊聊房子，探一探家，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置业打算，未来又有怎样的生活憧憬，在这个区域当中会有怎样的生活红利。
1: 嗯，所以说这个专业人士的微信千万不要错过哈，有问题一定要多问问，帮大家避避坑、避避雷，让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等等哈，少走弯路啊，然后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项目。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对于长春行业内的各位小伙伴，无论是新出的政策呀，还是因城施策，我们长春的地产行业呢，往往愿意借助北上广深等一些有特点和发达城市，那么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特大城市当中，或者还有人称作叫做新一线城市的成都啊、重庆啊，现在都会有哪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呢？其实说到了变化，我们说呢，无外乎是因城施策。那么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买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还能不能达到我以后的预期，现在呢，很多真正懂房的人都开始关心10年后房子真正住起来还舒不舒服。那么房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无论是个人手里啊，还是新房的上市，那么真正稀缺的好房反而呢是越来越贵，甚至呢有行业人士叫做什么异军突起，什么逆势飘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真真正正撒下心来干房企，叫做各司其职的行业内的各位小伙伴，从来不需要逆势还是顺势，顺势可以直接而为，顺势而为，逆势不见得叫什么逆势翻盘、逆势飘。对于人家来说，懂的人自然懂。比如说伟峰，人家始始终终就是这样一个调调，甚至呢，房子会因为自己的产品力不同而有所上涨。高新一直以来是人们以为的高新区，后来才知道跟随小马哥的节目和小马哥的介绍才知道人家是妥妥的大国企。那这样一来呢，你会发现国企央企的身份背景，再加上本土企业夯实的扎扎实实的企业初心，你就会感受到人家不需要逆势还是顺势。就像原本很有身份的人早就进入到了老前锋，不需要 logo， 只需要舒服专注 做品质。
1: 哎，这个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项目无论它是市场是怎样的变化，大家对它的这个喜爱程度、购买欲望始终保持着一个非常旺盛的状态，
3: 对，
1: 说明这个项目本身它就是很好。
3: 哎，
1: 就是像情感方面，就是说不要找一个对你好的，要找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人，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项目如果它本身就好，真的是非常被我们的购房者所认可的话，那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依然还是会很多的人去喜欢它，然后为它去买单。
3: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亲密关系也好，在找伴侣也好，人的底色很重要，他为你付出了多少，不是夸夸其谈的在嘴上，而是常觉亏欠。爱呀，就是常觉亏欠，而不是常觉亏本儿。这样的爱，其实呢，才是真真正正发自心底的爱。无论是我们说是亲情、友情、爱情，爱就是常觉亏欠，而不是动脑算我亏没亏本儿。那同样对于房产来说，
1: 就是我付出多少，你爹付出多少，
3: 哎，要不然我就亏本了，
1: 我心里不平衡了，
3: 哎，要不然我就吃亏了。那对不起，你算的只是账，而不是爱。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你说光能有爱吗？爱是初心，账是本源，能够让这个企业活下去，他才更有力量去爱他的业主。像伟峰换什么玻璃啊，高新常常对于绿植的这种打造啊、更新啊、迭代啊，这都是一个企业因为爱，因为不亏本。但是呢，往往我们说这叫什么商业行为。在两性关系当中，亲密关系里，你要是商业行为的话，那恐怕只能商没有而为了
1: 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可以算账，该算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算清楚账。
3: 哎，
1: 大家这个相互之间别有一些因为金钱方面没有算清楚的无论，但是话说到情感上，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算得那么清楚。
3: 对，
1: 丁是丁，卯是卯，一是一，二是二的。
3: 如果你觉得对方值得，对方又不是现在来讲啊占便宜没够的人，那为什么要常觉亏本呢？就应该爱对一个人常觉亏欠。对于伟峰和高新这样的长春房企来说，他也是常觉得我怎样能够对业主更好。连物业和业主之间都会有这样的自持后的心态，何况我们说遇见的两个人呢？那我们说人和房子之间也是难得遇见，未来的楼市呢，大概率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够如你预期，而是真正的也会啊有所分化。有些房子越老越难卖，有些房子房龄即便上去了，仍然有人愿意接盘。所以很多人都说啊，现在80后的姐姐们、小姐姐们啊，00后会喜欢玩到一块去，90后会觉得成熟，80后的男人也仍然觉得叫风韵犹存。所以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它不是因为你是哪一年出生的，而真正能够感受到的是它的内核所在。所以我们说未来10年、5年这样五类房子尤其值得我们普通人关注。无论是在本土你可以问问小马哥，还是在外地你举目无亲的时候仍然可以和他深度探讨。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呢，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有关房子的任何问题哈，装修啊、买呀、卖呀、租啊、售啊、验房等等，只要是和房子有关都可以来问问他。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 364-9323。
3: 当我们在进行再买房或又买房或又买房的时候，核心区的真改善房、真改房，你一定要值得珍惜，比远郊新房更稳。过去很多人喜欢呢追新区，房子新，规划也新，马路宽，价格相对呢叫做性价比也方便。但住上几年，你慢慢会发现，这种被动的新也好，还是新发展的等待也好，就像一个人的成熟，你需要给他时间，需要给这个人试错的内容。那房子可以快速的盖起来，真正成熟的生活圈，你需要慢慢的等待。
1: 哎，这个就是一个等的一个人花开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是不是说一蹴而就，说哎，我这个今天种完种子，明天就长成参天大树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一个商圈的养成，或者是一个周围配套的养成，
3: 对，
1: 如果它只是有一个新的项目立在那里，然后其他的暂时还都没有，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就会很长。所以说，你要觉得哎，这些配套无所谓，我等得起，那么你可以考虑这个区域。如果说你很 需求一些，比如说需求一些教育资源呢、医疗资源呢、或者交通资源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等待的过长，就会让你对这个房子的这种情感度就是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让他帮您分析分析，看您是否适合在这个区域等待这个

0: 周围配套的成熟。
1: 特别是你如果跟着孩子要到外地去选房置业的话，无论是医疗啊、商业啊、地铁啊、学校啊，还是公园，包括我们说的就业和再就业的机会，那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呢在大十几年，它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沉淀。所以为什么往往呢在很多发达城市，它的城中

0: 政治的关注的，就不是呢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什么老市中心、
1: 嗯、
0: 而是成熟地段里的改善住房。我觉得中间的这一句话大家可以适用于在大多数城市里，不要一味的追求老市中心，而是成熟地段里有没有改善型住房，位置方便一些，小区呢又不至于太老，那么停车也好，物业也好，户型也好，绿化也好，特别是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啊，这个交通工具一定呢要选择好，不一定呢要看说十几分钟开外的地铁、
1: 嗯、
0: 而着重要注意一些毛细血管的公交，它铺的是不是比较平稳和细致。
1: 嗯，有的时候就这样，真的是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或者是就是纯纯养老度假也好，
0: 嗯，
1: 有的时候它这个公交网络或者是我们这个公共交通网络是否发达，就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出行上班、嗯、或者说我去某某景点逛一逛的这一种状态了。
0: 对，
1: 所以说出行便利是可能是很多人我觉得可能会放在第一位上的一个重要的看的一个点、嗯，
0: 而且我们常常说啊，有了地铁相当于换了一双皮鞋、
1: 嗯、
0: 反正我常常会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了地铁犹如呢我们穿上了一双皮鞋，而所谓的这一些细枝末节的公交，它到达率地点离你的目的地可能会更准确，相当于袜子、
1: 嗯、
0: 但我们说有了地铁不等于说呢有了皮鞋不穿袜子，反而呢是为了让你更时间可控，出行成本可控，更体面，更快速的生活节奏。所以你在新的城市、新的城区、新的规划当中，一定要考虑毛细血管的这个公交。你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大城市，你从这个终点坐到那个终点，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可以用地铁可控，这是一种选择、
1: 嗯、
0: 可是你说我今天呢在单位不怎么开心，或者时间充裕，我就想从这个终点坐到另一个终点，那我相信有座位的公交车一定是在你风里雨里最终的选择里。
1: 哎，确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就是特别晚班的这个公交哈、嗯、这看着城市外面的非常漂亮的夜景，
0: 嗯
1: 啊，然后公交车上还不是特别多的人，
0: 哎
1: 啊，有座位，然后你就坐在这个车里面晃晃悠悠的，这种感觉就是沿途欣赏一路城市的风光、嗯、确实这种会很让人把心放下来，然后静静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夜景哈。
0: 而且呢这样的陪伴，所谓是我个人觉得既有陪伴还有边界感，如果车厢里再有不大声的小声呢喃和聊天，不干扰的分贝数，那简直就是这个城市最幸福的指数。所以我们说啊，往往成熟的地段里的八分住房比偏远新区里的满分住房更抗你所生活变动的一些需求。另外就是真正的低密的房子会越来越难复制。同样我们说现在伟峰正在卖的这几个套房子啊，这几个盘，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低密感和疏阔感不只是房子本身的居住面积，它从邻居之间的这个公共占有面积当中你就感受到了它的低密感。同样120平，住起来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小区的三四十层的这个120平，十几栋的几千户的挤在一起，早晚等高峰啊，晚上抢车位啊，和一个小区里只有可控的低密洋房，那楼间距、户数、老人占有公共资源数，哪怕是你睡觉的懒觉数、分贝数，都相对来说呢要阔绰的。
1: 哎，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低密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也想住低密，但是这个价格你要知道，有些呢叫做物有所值、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叫做物超所值。
1: 哎，确实有的时候就房子就是这样哈，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户型大概、嗯、面积也差不多但是可能你住居住起来的体验感就不同。那为什么呢、嗯、可能就是在这个小区的环境当中，小区的这个定位当中还有所区别了。
0: 而且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专业一点的数字叫做什么楼间距呀、啊、什么容积率呀、啊、什么户梯比呀、啊、绿化呀、停车呀，就连啊现在我们回忆起来的特殊时期，你排队可能低密的、楼层低的、楼栋数和户数少的，它等待的次数都会少一些。尤其是我们说成熟的城市里的这个洋房和小高以及低密社

0: 区，它土地开发越来越少，这类的产品，你要知道，一个企业能在核心区域或者一个城区的核心区域能够拿到这样的我们说叫地也好，地皮也好，老百姓说地方也好，它是多方面需要被考量的，而不仅仅是你有钱就行，起码在这儿你要能够如期如数的交房，然后才能考虑到交完房你要经得起考验，经得住诱改和优改这一部分人群的考验。但是低密呢也有一个前提，不能太偏，离城市几十公里的所谓的大别墅也不一定叫稀缺，也可能每天通勤两个小时并不一定啊叫舒阔。
1: 所以说的什么样的叫成熟社区里面非常好的这个住宅哈、啊、可以值得购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小马哥的微信来详细来了解一下，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364-9323。稍有时间我们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
0: 上半段我们说了，在现在选房当中呢，最重要的说三遍的选房的一些理念和新的认知。实际上你现在越来越发现啊，什么有个大院子已经早早的已经不是很多小伙伴的选择，因为早些年一楼不仅送院儿，还送地下室，还送地下室的地下室，甚至一个一楼能送出两个下层。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多的需要大的露台、大的阳台的这样的房子，所以以前我们说连尾风都不做阳台的，现在都开始做了阳台，他太懂客户的需求了，而不是因为这个的赠送要进行竞争，而是满足一种大家日益的生活需求。
1: 哎，我觉得一提到阳台，感觉是回到了小时候，觉得小时候里住的房子都有阳台。

0: 仅有阳台，还有阴面的露台。
1: 哎，对，就是说我这个需要你要需要敞开就敞开，你需要自己封就封上，
0: 哎，
1: 就是感觉在东北的家里面，这个阳台像是一个必需品、必备品是一样的。
0: 特别是大的这个家属院，
1: 嗯，
0: 它北面的这个阳台呢，是一定呢是封上的，
1: 嗯，
0: 但是会有一个小门儿。它南面的这个阳台呢，现在可以说叫做露台，
1: 嗯，
0: 哎，你可封可不封，因个人而异。当时也没有什么物业，大家就是各自需求，
1: 嗯，
0: 但整个那个记忆啊，就真的很好。就冬天的时候，家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停冰箱，
1: 嗯，
0: 冰箱直接停掉，
1: 这个好像
0: 所有都放在阴面的阳台
1: 啊，
0: 嗯。
1: 这个好像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阳台这事儿一定是要有的，嗯，
0: 是吧？
1: 对，
0: 常常晾个衣服啊。
1: 对，
0: 我妈妈说去收出来。
1: 这所以说现在的房子开始重新回归到我们需要阳台的这一点上了哈。
0: 而且你发没发现，有的时候这个阳台的功能挺多的。
1: 嗯，
0: 我看过好多这种小视频啊，小红啊，然后他会把阳台变成宽一点的。封一半啊，漏一半。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什么茶歇室啊，
1: 嗯，
0: 什么音乐间啊，愿意有一点吵的啊，可能呢会坐上什么跑步机啊，
1: 嗯，
0: 走步机啊，椭圆仪啊，单车呀，啊，等等，就是它的可控性和功能性很多，还满足了老人晒背的需求。
1: 对，必须要晒背
0: 啊。对，我还有那后背的背也会趴在不封那一边，哎，早上起来趴着晒个背。
1: 嗯，所以说这个阳台真的是对于东北人哈，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长起来的朋友们，这个阳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印象深刻。
0: 哎，其实有的人说呢，说现在的四代宅大露台就越来越火。其实我想说，四代宅不就已经回归了早年的大院台吗？
1: 啊，
0: 早年的大院，你无论是哪个家属院，什么这个系统的家属院啊，那个系统的家属院，它盖楼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前后的阳台，它只不过呢没有现在所说的说尺寸上这么宽。
1: 对。
0: 啊，踩着这个指标线，我送给你。那这个叫什么四代宅？它只是恢复了一个原先人们对于房子和楼房的功能和可求性啊！
1: 啊，是不是感觉就是我们以前是缩小版的，
0: 对，
1: 现在就是放大版的？
0: 然后我是不理解，曾几何时说不做阳台的这些家，嗯，或者不做阳台的理念是什么？我当时就在想，说打小住这个带阳台的，
1: 嗯，
0: 啊，趴过阳台，看过别人小朋友在楼下跳皮筋儿的这些小伙伴们。说在送阳台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是新鲜，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迭代。它需要迭代的是什么？可能帮你规划的它的尺度啊、纵深呐、啊、宽度啊、未来的这个生活的可能性啊。你像以前那个漏阳台，可能呢一大半到腰那儿，可能都是那个红砖砌的
1: 实体的
0: 实体墙，
1: 嗯，
0: 现在可能呢人家会给你一些什么采光的玻璃啊，
1: 对，直接落地了可能
0: 啊，什么断桥铝啊、铝包木啊，嗯，等等等等。所以呢它这个回归我觉得叫回归，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仅供参考，然后欢迎指导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打小住过前后有阳台的这种家属院的小伙伴，我觉得他不觉得这个叫什么升级迭代，
1: 不
0: 在印象里，我觉得是回归。
1: 我不觉得惊艳，但是会觉得很亲切，是吗，嗯？
0: 我真的是觉得亲切，这词用的太对了。就是我一看现在送的，就会想，嗯，比我小时候住的宽多了，就会有这样的回归感和亲切度。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曾经享受过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房间格局的时候，等我们再次啊过十几二十几年之后，再次发现，哎，现在又开始重新流行了，只不过是比我们小时候更大一点，或者是它设计的更合理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会有非常强烈的亲切感。
0: 哎，我觉得迭代是在它的尺寸和尺度上进行迭代了。
1: 嗯，
0: 你说回归于阳台这个事儿，露台这个事儿本身，我个人并没有接受它叫迭代这个词。如果说回归了的同时，你确实给了十几平的露台，可以种花，可以喝茶，可以晒太阳，可以在这样的露台当中，孩子和猫猫狗狗玩一玩，老人能够有摇椅躺一躺，我觉得在尺度尺寸上是迭代了。但露台这个事儿，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或者我不想承认，在我的认知里，我没有认知上去给个露台就叫做迭代，但是给的大方，我觉得这个是格局。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更合理，让我们体验一种全新的这种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状态，
0: 嗯，哎，
1: 让你知道说我们这么设计它为了什么，你会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们的生活可以这样去

0: 去进行。
1: 我记得如果我们记错啊，
0: 嗯，
1: 是吴中有一个桃花源，就是我们在台里播放那个好美啊那个广告词的。
0: 听着感觉好美的这个。
1: 好是吧，这个对，这个宋史美学历历在目。当时呢这个吴中给的这个阳台的尺度，
0: 嗯，
1: 那真的是可以容得下两伙小朋友打羽毛球。
0: 哦天哪。
1: 这个宽度长度你，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没有拿这个阳台太说事儿，
0: 嗯，
1: 他认为在我这个评述当中160左右我就应该给你。
0: 只不过是我
1: 就这个态度很打动我，
0: 只不过是我有的很多当中的一点而已，
1: 哎，
0: 而不是最突出的那一点。
1: 哎，真真正正你感受到的是这种宋式美学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
0: 嗯，
1: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因为跟小辉哥我们一起去的，
0: 嗯，
1: 因为看到这个我就在想，哎，你们家为什么不突出说这个呢？
0: 嗯，
1: 他说我们在说辞里有好多比这个还要好的，
0: 这不太值得重点提一下。
1: 他认为这是我们能给且应该给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阳台不算面积的同时，它增加了很多生活的可能性。
0: 嗯，
1: 哪怕这么长的阳台，你得有4.5米啊！我印象当中，从这个客厅通到那面的卧室呢，那你又可以封起来做很多事情，甚至呢，因为这样的米数，你可以。得有封出两个小朋友的你的书房啊，然后从你的卧室开始封到哪一块儿，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性真的是早期的迭代。但是毕竟呢，我们说漏台不漏水是生活，天天要是修呢那就是渡劫，所以新一代好房子的标准，我们说你可以去参考借鉴伟峰，可以去参考借鉴高新，会淘汰一部分呢，我们说在优改和右改当中淘汰一部分所谓的普通住宅，没有什么特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旦无过那可能人们就只是路过。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房子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把它建得符合我们现在人的需求的点，然后你再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向我们进行去输出，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让消费者去接受。
1: 所以呢，总之真正啊拥有稀缺景观的房子更容易留下价值，而现在人们尽量减少与人社交的心态和生活动态，
0: 嗯，
1: 可能需要价的房子予以满足。所以我们说无论是在选择之初选择一个有底色的人，本身就很好的人，还是换言之我们打的比喻选择一个底色非常好的一个房企，无论是什么时候交房都靠谱，都物超所值，这大概是你选择的日子跟谁过不一样的原因。我们常常说在两情关系当中日子跟谁过不一样，确实房子买谁家也绝不同。
0: 嗯，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买也好卖也好哈，或者怎么样，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帮您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鱼，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0: 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七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十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

0: 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8: 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同时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也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在节目上，如果您将问题让宝哥在节目上为您解答，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在时间的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都能够感受到啊，能够这个听到我们经常介绍宝哥的这个涉猎的范围的时候，有一项叫高端红木馆啊。那我们的节目上可能大家接触名表包包啊、名优老酒啊会比较多一些，但这个红木这一个范畴呢确实是涉猎的也比较少，问的人也比较少。那今天的节目呢，请宝哥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红木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因为在咱们北方啊，可能红木家具啊，可能相对来说也是个小众家具的范畴。
0: 是的，
1: 因为比如说琳琳，我要问他红木家具的话，他肯定不喜欢，因为一般来说啊，喜欢红木家具的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嘛，一般都得上到40-50岁呀、啊，50-60岁，对不对？因为现在每个人对装修风格的喜欢都不一样，可能有人喜欢欧式的，有人喜欢法式的，对不对？有人喜欢港式，包括简装都用不了这个红木家具，
0: 红木的
1: 因为跟装修风格不搭嘛。但是喜欢红木家具的呢又是绝对的忠实的粉丝，但是可能咱北方啊相对来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土壤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红木家具吧。因为红木家具啊大家一听啊可能哎呀就有点懵，就是说范畴啊比较广，因为在现在呀、国家呀有这个规定啊，国标红木，就是国标红木啊一共有多少种呢？有5属8类29种，就是29种木材啊都属于国标红木，就是属于咱们国家的承认的红木家具。所以说大家一听就懵了，说29种红木家具，那我怎么了解呀，对不对？我了解不了。但是其实大家呀也不要说哎呀一听就是脑袋嗡嗡的，因为呀其实红木家具啊再细分起来呀，比较通俗流行的红木家具啊其实就分那么高中低三个档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红木家具啊从古代就有流传，比如说可能是咱们早在宋元明清的时候啊就已经有红木家具了，但是红木家具呢主要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年代啊封建社会流行的红木家具，主要都是什么材质呢？那就是三个材质，跟大家说，就是大家所谓说的黄花梨，就我们所说的海南黄花梨，我们管它叫这个檀香紫檀，再有一个就是大红酸枝，它的学名叫胶质黄檀，还有就是小叶印度的小叶紫檀，我们管它叫檀香紫檀，海南的黄花梨呢我们叫酱香黄檀，反正最高端的红木就这三个品类了，海南的黄花梨、大红酸枝、小叶紫檀，那就这样了 啊，再一个中端的红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缅甸花梨，因为缅甸花梨啊都是我们的俗称，它的国标红木呢叫大国紫檀，所以说缅甸花梨的一套沙发的家具啊，可能从仙游啊，比如说这个河北的红木集散地啊，比如说杭州啊，因为中国要有几个就是红木的集散地，咱们北方啊就在河北，在江浙一带呢，在杭州跟江苏的南通，还有一个就是高端的红木，就是我们说的黄花梨啊、大红酸枝啊，在福建的莆田的仙游，这几个红木的集散地。所以说缅甸花梨呢，一般它的一套沙发呢可能是要4-5万左右，然后海南黄花梨的一套沙发是多少钱呢？大概在100万以上吧，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品相更好的可能要去出到200万以上。然后大红酸枝的一套沙发呢，现在正常的市场行情呢，我说的是批发价格啊，大概是30-40万一套。我们所说的中式沙发，这个红木的中式沙发呀，它一般都是11件套或者12件套，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三人位，两个四个单人位，四个方几，一个大茶几，有的还有一个三人位的一个小方几，就是这么一个国标。因为国标红木的家具啊，它这个比如说中堂啊、班台呀、这个书架啊、这个茶台呀、它都是有它是有国际标准的，它这个尺寸呢、包括顶箱柜啊，是不是高低床啊、架子床啊，它都是有这个标准的尺寸的。还有就是小叶紫檀，小叶紫檀呢一套沙发呢大概大几十万吧，7-80万左右吧。那大家说了，哎呀，那红木家具可能入门挺贵，这缅甸花梨买一套沙发还得4-5万，有点吃力。那么就是再往低端走一下的呢，有没有呢？有，现在低端红木的一个主力呢，就是。

0: 我们所说的刺猬紫檀，我们给它叫白了叫非洲花梨。它的价格呢现在也给它纳入国标了，但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一套沙发可能10000多块钱就能买得到。
1: 嗯，
0: 但是它也是红木。还有像我们老的一些家具啊，比如说鸡翅木啊，大家都知道桌子有那种鸡翅的纹理的，

0: 置和小叶紫檀，那基本上红木家具，现在可能是成品家具流通比较好的就是高中低端这么三样的一个红木家具了。当然了，我这个在亚太大街那边不做了一个会所嘛，也有一个专门的红木馆。我收藏了很多的红木家具，因为这里边包括所有的红木品类吧都有，就是所有的家具品类都有，什么顶箱柜啊，架子床啊，高低床啊，沙发呀，餐桌啊，还有这个花架啊，书架啊，班台呀，中堂啊，全都有。也欢迎大家没事咱们可以去上亚太大街那块交流。
1: 嗯，
0: 但当然了，你有这个红木的需求呢，咱们也可以去买卖。如果你有红木家具，说哎呀换房子了，不喜欢那风格了，这个红木家具我要想卖，那我也可以负责回收。
1: 嗯，
0: 然后呢，你这朋友送的红木家具，或者你要去购买红木家具，因为红木家具的水比较深嘛，你说这里头怕有水分或者是被别人忽悠，没问题，我也可以免费当你的鉴定师。
1: 嗯，
0: 我去帮你看，帮你把关，就是咱花同样的价钱得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咱不能让人忽悠。因为据我所知啊，就是因为我喜欢红木嘛，就是可能是我最远我到西安收过一套红木家具，就是我找了两个朋友，因为自己去比较孤单嘛，我找了两个朋友，我说你们陪我去西安吧，因为就是这个是话得说到十年前了，就是喜欢红木家具。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卖表的同行嘛，也有很多顾客，我那个西安的同行就说了，哎，我有一个顾客，他有一套红木家具要卖，你喜不喜欢，你要感兴趣把顾客推给你。然后我就跟这个客人聊，价位也达到我的心理价位了。那阵儿十年前呢，一套他那是一套大红酸枝的一个沙发，一套是一件套，当时我俩最终谈到的价格是22万。然后我就十多年前我就去，到西安，然后跟这个顾客沟通，然后，那个买找个物流的车从西安给拉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全国各地去买这个红木家具。所以说你要有红木家具呢，咱们也可以沟通，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的置换买卖，都没问题。嗯，
1: 好的，如果对红木家具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和宝哥一起来互通有无，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因为这个我们节目比较少提及到，那我也完全是门外汉的状态，我想问一下宝哥，就是说，比方说我想买这个红木家具，就是它一般是以什么方式呢？是商场里有卖的呀？我是定制啊，还是买成品呢？
0: 买红木家具你是绝对不能定制的。为什么呢？因为红木家具啊，这个木材呀，它每一张板材呀都是有天然纹理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套板材，你包括你用这个面板是板芯啊，还是二层啊，还是板皮呀，它这个价格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每一套家具啊都是有每套的价格的。所以说，相同的做就是尺寸呢，就是这个样式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根据这个树木的纹理来定。那比如呢，因为红木是天然的，那比如说这块板材上有个疖子，那怎么避也避不掉了，那就得坐在沙发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沙发要如果有一个这个树疖，那可能就影响它的美观了。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就卖便宜点呗。所以说大家买红木这个沙发呢，就是一定要看现货，就是不能说我定制一块怎么怎么样的，那不存在，就是一物一价。所以说呢，买红木家具是一定要看这个现货的。然后再一个，大家说，哎呀，那红木那么贵，我买它有啥意义呀？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是红木啊，跟这个二奢的名表啊，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市场行情，而且有一个回收这个价格的体系的。所以说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花个40万50万买一套小叶紫檀的沙发，或者是大红酸枝的沙发，你倒不用了呢，你还能卖个20-30万啊，是不是？
1: 嗯，
0: 你能个折价个30%或者20%，你这套沙发还值钱。但是如果咱们买一些欧式的家具呢，那它就不值钱了，对吧？
1: 嗯嗯。
0: 因为我这印象很清晰，我一个好大姐啊，她这个她就喜欢，因为她装修的时候，当时买别墅装修也是，欧式的，所以说她就上美克美家，大家知道吧？
1: 嗯。
0: 美克美家就是卖高端的那些欧式家具的。
1: 她家也可贵了。
0: 哎呀，她买了一个那个所谓的美国的那个胡桃木。

0: 的那个茶几，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1: 嗯，
0: 花了27万。
1: 嗯，
0: 哎呀，我说姐，这个反正你喜欢欧式家具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是挺漂亮的，但是呢，我说我要知道你买这么贵的，我就得劝你，要买个几万块钱的就得了。你要买这么贵的，就是那些欧式家具啊，因为它很多都是拼配的、拼装的，有些板材的面儿啊，它所谓的胡桃木啊，它只是那一个那个平面，它是给你贴那个面板是胡桃木的，剩下底下呢都是其他的普通的板材，
1: 嗯，
0: 比如说细木工的这些板材。所以说欧式的家具，你花100万买的，你一旦说我这个房子要卖了，那家具人家买家还想白送，还不想花钱，我想把家具单独卖了，那你这东西可能一分钱都不值，因为美科美家也被曝过很多次光了，是不是？
1: 嗯，
0: 他那些床啊，包括这些衣柜，可能卖好几十万，然后人说了甲醛，最起码的甲醛都不合格，
1: 不达标，
0: 不达标。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红木家具好呢？红木家具根本不存在这板材这个甲醛超标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本身的天生的木板，然后通过榫卯结构，还不会说通过哎呀用什么胶粘呢、啊、用什么卯用什么钉的呀，它是一个钉子也不会上，一点胶也不会上，就是通过中国那种早期啊传下来的那种榫卯结构，把板子推光了，然后抛光了，像我们所说的红木家具有白坯，白坯就是什么呢？就把板材这个表面呢给它处理好了，就是原封的板子，然后直接通过榫卯结构一组装就完事儿了，那就是天然的，那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木搬到家里来了。那原木有什么？那把大树放倒了，咱们把大树放到家里，它会有甲醛吗？
1: 嗯，
0: 它是一丁点甲醛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红木家具这一点也是它的先天的优点。
1: 嗯，
0: 还有一个红木家具是有流通价值的，它不像你买的是什么欧式家具啊，你包括现代的一些家具啊，其实它都没有流通价值。
1: 嗯，
0: 它一旦你要不要了的话，可能就一分都不值了。嗯，
1: 是这样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新提了我们的一个板块啊，就是红木家具这一块，宝哥也是在做的。所以说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宝哥的店里去看，也可以发到平台上，我们共同来探讨，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们节目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来回答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想买一代绿鬼16610或者是老无力黑14060，可惜都停产多年了。想问一下宝哥，就是说这个停产多年的劳力士，走鉴定能查出是拼装翻新或者是换配件改保卡之类的吗？
1: 现在呀、也有一些表友就是有以前的老情节，觉得以前最早的第一代劳力士的黑碎龟挺好的、所以说可不可以买呢？也可以买。你像老款的16610啊是有力黑，跟14060啊无力黑。但是早期的黑鬼呢，就是有一个缺点是啥呢？因为那阵啊陶瓷圈还没流行，所以说它那个外观那个圈啊，那个潜水圈是漆圈的，所以说你不小心呢划了之后啊，那个漆掉了之后呢还修补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点。但是你如果说喜欢，我就喜欢这个老款的也没问题，而且你过三方鉴定啊，你走虚无天呢还走云鱼呢，他也能把你的原装就是把你这个原装程度都给你鉴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能查出来拼装啊。因为你不管老款表还是新款表，你是不是原装，是否运原装配件啊，那鉴定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就是你买老款的，你走虚不天跟云鱼鉴定或者是国检中检呢一样能出结果啊。换配件保卡，他说配件保卡那个都能。

0: 能查
1: 得出来，都能查出来，
0: 这个你就放心。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都能查出来啊。如果说你还是信不着，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我们都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2026年2月份买的表，买的时候说是18K金的。小宝老师，现在为啥表冠和表壳不一个颜色了？嗯。
0: 首先呢，你看你这个手表是浪琴，那浪琴的手表呢，就是我们所说啊，浪琴这个品牌啊，如果它是尖金的手表呢，它的把头肯定是尖金的，也肯定是18K金的，就是在浪琴在低端的表可能是有尖金的表，它用镀金的把头，所以说在浪琴这个品牌里呢，是坚决不会出现的，因为浪琴这个品牌啊，如果你这个名将它是尖金的。你看它表链都是用18K金的，金圈也是18K金的，它把头一定是18K金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掉色呢，就肯定是不正常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啊，有可能你这个把头之前呢，损坏过后换的，换的是一个非原装的把头。所以说这个你必须跟你的买家去沟通，因为你这个买这个手表啊不原装，你跟他说我这个把头啊现在掉色了，肯定不是原装的。
1: 嗯，
0: 你需要跟他沟通，让他去给你换回个原装，还是补你个差价，还是怎么办都行。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二手表可以买，但是一定要让商家保证你啊，这个手表要原装，针盘面要完美，没有瑕疵。这个点呢，这两个点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哎呀去了看了挺喜欢的，觉得价格挺好的，或者是什么样就稀里糊涂就买。你买东西啊，买与卖之间呢，这个责权利啊，你一定要分得清晰，对吧？我买你的东西，你是商家，你说的价格你认可卖了，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我的权利你也得要保障，对吧？
1: 嗯，
0: 你这个手表第一必须针盘面必须得完美，机芯得完美，不能有瑕疵，对吧？第二，你这个整表的部件你必须得有原，必须得是原装的。咱们所说的，你别说一个把头了，一个把头要如果像你这个浪琴名将呢，把头要如果更换的话，可能要，因为它是 K 金把头嘛，可能要小2000块钱。那你说它要是非原装了，这种损失是不是你的损失，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跟他声明好，别说把头了，就是我们其实宝兴给大家承诺的，就是不，别说是把头，就是哪管一颗螺丝，它是很小的一个部件，它也不值什么钱，我们都保证顾客是原装的。要如果有一个不原装的，我们在卖表的时候也得跟顾客说，因为这个东西你把信用卡开了落实到纸面上，如果要出现问题你是得要负责任的，对吧？所以说双方的责权利一定要弄清晰了，所以说你还得跟商家去沟通吧。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可以和商家再来沟通一下，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小宝老师，卡地亚的手表2年忘记延保怎么办？还有办法吗？我这个是官网2年后自己从网上延保，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是刚知道，正常保是2年。嗯，
0: 正常啊，你要如果买新表的话，卡地亚这个柜台的柜员啊，肯定会告诉你，说现在力丰集团这些表啊都有政策了，就是可以延保的。但是呢，你得自己开完卡之后啊，自己扫二维码，自己去上卡地亚的官网，去延保，去做这个输入信息，因为输入都是你私人的信息嘛，所以说柜员就让你扫这个码，你去自己去注册就 OK 了。但是店员一定会告诉你，只要卡地亚实行延保了，但是现在啊，你是2年以后了，你这延保也肯定保不上了，因为卡地亚，你这个手表。因为现在力丰集团这些手表都有政策嘛，力丰集团的手表很多啊，包括江诗丹顿呐，包括积家呀，是不是沛纳海呀，卡地亚呀，你这些全是属于万国呀，都是属于力丰集团的，所以说他现在都有延保政策，所以说你这卡地亚呀，如果在2年保期内自己扫二维码，你把这个保期还能拉，再拉升6年，就是他这个机芯呢能给你保8年。所以说这个是对大家以很大的一个福利，但是呢，他出柜不是直接给你延保8年，这个延保得需要你自己去做。所以说呢，你这个超过2年了，厂家的端口就锁死了， 所以说就是你再找到厂家。

0: 找到柜员，他也没办法给你延保了。所以说你就是两年之内，在他的保修期内，你如果不延保，就视为你自动放弃了。所以说这个你也不用啥可惜了，没有人有办法再给你延保了，因为你这个原始的两年已经过期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1: 嗯。
0: 但是也不用闹心，因为像卡地亚这种手表品控啊，基本上机芯它是不会出问题的。一般手表出问题，多数都是人为原因，要么磕碰了，要么进水了，就这两个原因。其实机芯如果正常走势啊，它走个五六年、六七年、七八年都没啥问题的。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劳力士的陈列表可以买吗？销售说陈列的手表倒下来可以给我，我就是有点担心，因为他被很多人戴过。嗯，陈列表。
0: 哎呀，什么都可以买，就是没有不可以买的商品，只有不能接受的
1: 价格。
0: 价格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嗯，
0: 你只要价格合适都能买。所以说呀，你说这个劳力士的陈列表，跟大家说啊，其实劳力士的专柜啊，很多的手表就是一只啊，它可不像说卖包的 ，LV 包包啊，我这个是展示的样品，
1: 嗯，
0: 你要买我里边有个新的，
1: 得拿个新的。
0: 很多 LV 包包你可能相中了都得拿样品，因为它没有重复的货，人家说了就现在我们就这个陈列，你要不要？那你要人家也当全新的给你买。虽然说有人可能试背过，但试背过也没所谓啊、哦。所以说劳力士的陈列表是可以买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陈列归陈列，你应该不能当全新的表去卖给我，对吧？但是呢，你可以比二手的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它这个价位是这样才合理的，要不然别说他说老说，这个是陈列表啊，跟新的一样，然后当新的价格卖给你，那可能是就是有点贵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他既然说陈列了，那我估计啊，就是陈列的时间很长。然后试戴的次数很多，一定会有使用痕迹了。只不过是使用痕迹，不是说像人家买了戴一个月了，戴的那么明显，戴的那么狼狈，但是肯定是有使用痕迹了。所以说你得让它便宜点，然后在价格上找吧。嗯
1: 嗯，就是说可以买，看价格，它的价格宝哥认为应该比全新的便宜点，然后要比二手的要高一点，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是吧？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被很多人试戴过，
1: 嗯，
0: 那它价格便宜啊，那你要是如果说，那我就心里头接受不了被别人很多试戴过，那你就买全新的，对吧？
1: 嗯，
0: 你买它直接专柜出来的原模还在的，当你面把这个膜拆了，你心里就舒服了。但是前提你价格你得划到了，
1: 能对能接受，
0: 是这个概念。嗯
1: 嗯，还是宝哥说的那句话，那个三角关系嘛，价格、质量，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来着？那个
0: 价就是保就是很多人买二手纠结的就是品相
1: 啊，年头
0: 和保卡的年份，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价格嘛，
1: 对，
0: 所以这个三角关系你就得处理明白，
1: 它占俩就行、嗯，你不可能同时兼得的，
0: 对，
1: 好吧，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一

0: 亲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主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大家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哎，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有人像我一样买了 LV 包包，一点都不开心吗？为啥买个 LV 包包一波三折的？先是在没做任何功课的前提下，着急忙慌的在机场随便买了一个黑武士。他说我本来是想买老花的，但是没有经验啊，带着巨大的包装盒回国了，直接被海关查税。回家拆箱后发现竟然没有给我配送内袋，我明明记得店员当时向我展示过这个可拆卸的卡包啊，怎么回国打开就没有了？是包装的时候店员忘记放进去了吗？为了这个华而不实的巨大的包装，我还支付了税费，是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买包经历了。在店员的耐心服务和一声声赞美中，逐渐迷失自我，冲动下买了 LV 黑武士小羊皮包。包包实在美貌啊，特别适合我随性自然低调的性格，就是作为实用主义者想买个耐用的。第一只 LV 包包买了这么娇贵的小羊皮，不抗造啊。我买包以后一直都不开心。小宝老师，我听你的节目说你那儿可以寄卖哈，我就想问一下看看，我这个是全新的包包，你能不能帮我卖出去，让我少赔一点呀。他这个主要的问题我看看，就是首先这个可拆卸的卡包没有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小羊皮不抗造，他想要出了啊。
1: 其实这里头反映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这个，首先吧，就是这个包包啊，他是在国外买的，然后过关给他补税了。所以说我有些时候啊，其实难以避免的就是咱们上国外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去把那个盒啊跟陈袋也带回来，带回来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如果在国外购买商品的话，你再回到国内过关的时候，你是必须报税的。因为你在国外有这个购买行为，有这个商业行为，你作为一种商品来讲，你要带到国内是需要这个一定要需要报税的，然后海关需要缴你的税。那如果要是大家要是如果国家放任不管，那国外的东西便宜，你们都买了带进来呗，对不对？所以说那你控制这个，那所以说那你既然说想图这个国外这个便宜，你买完了之后把包包背上，然后有了使用痕迹的话，你把这个盒卡都扔掉，那你就可能海关就不注意也不查你了，对吧？你自己用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在国外买东西呢，也不要把这些包装盒都带回来啊，这个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一个就是他说这个店员那个说店员向他这个推销，赞美中迷失自己。那我这个反映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自己买东西自己都有主见呢，你不能店员说啥你就听信啥吧。
0: 你那当然了，你别说 LV 那么贵的东西他得赞美你，我买100块钱衣服他都给我夸的就上天了。
1: 所以说跟大家说了，就是销售的话可不可以听呢？可以听，但是得是有良心的销售，对吧？他是站在你的角度去给你推荐商品，那要没有良心的销售怎么办呢？就是啥东西不好卖就卖给你啥。我前两天我领孩子去那个提车啊，然后提车那个店里销售就推这个。

0: 款车的四驱的。
1: 嗯，
0: 但是孩子当时我个人也因为宝马的车还是后驱的更有操控性嘛，
1: 嗯，
0: 我也比较就喜欢后驱的，孩子也想买后驱的，我说那咱们就坚持，因为咱们首先你得自己做功课嘛，我对车就懂嘛，我说那就要这个后驱的，然后他现在这个他现发了一台，因为我们上他库房去看他的停车场停的全是四驱的，
1: 嗯，
0: 我说看了吧儿子，我说这四驱的不好卖呀，卖不出去，所以说销售就紧着给你推四驱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买东西得有自己的主见，
1: 那对，
0: 这个是就是销售话可以听，但是你分开去听，你有的地方该信的信，有的地方不该信的也不能光听他的，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得买东西得有自己主见，所以回归正题吧，你现在你的主要诉求就是想让我把这个包给你卖出去，
1: 然后他少赔点，
0: 对，然后说实话你那个羊皮包确实不好背，它是 LV 的新款，它的柜台的价格啊27800，你肯定是便宜点在国外买的也花26500，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包我看了，这个包啊现在国内同行卖全新的话就卖20000出头，就是说我们在二级市场21000就能买到全新的，
1: 哦，
0: 所以说那你何苦呢，上国外还让海关课税了，然后还花了挺贵的价格，然后买回来你还闹心，那你在国内买这个包21000，就是这个就说明你是啥，你自己不做功课，你对这个购买商品的渠道啊跟它市场行情你也不了解，
1: 嗯，
0: 如果你出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国内随随便便21000就能买着全新的，你肯定不会上国外去买，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国内同行卖全新卖21000，那我给你代卖你肯定要比这个价格便宜才有市场，所以说我认为我有把握能给你卖出去的价格呢就是19000到20000，
1: 嗯，
0: 我能帮你卖到西端卖给顾客手里，反正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我就帮你代卖，我帮你搭个吧，
1: 嗯嗯，我觉得这个包很好看呐，你就背一背，不喜欢了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就觉得有点一波三折了，有点影响心情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嗯，那你考虑一下吧，因为你全新的话你现在刚拿回来你就是要赔6000左右吧，我至少得赔个6000，你自己看认不认。
0: 你看，嗯，那个琳琳她说这句话啊，
1: 嗯，
0: 她自己说了，说包包实在美貌，特别适合我自然低调的性格，
1: 嗯，
0: 就是作为实用主义者想买个耐用的。
1: 你要是想买耐用的你就不能买奢侈品，我觉得那就买那帆布兜子背一背，
0: 嗯，说啥呢，
1: 啊，
0: 再一个你自己不能左右矛盾呢，是不是？你既然
1: 都觉得符合你吗，不是，
0: 你又觉得它这个款式挺符合你，又觉得它不耐用，那本身你就不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只能舍弃一求其二嘛，
1: 嗯，那这小羊皮包包呢就是娇贵嘛，是不是？最近我的前半生这个剧突然又火了，时隔这么多年，人马伊琍不说吗，我这鞋底儿都是小羊皮的，那不能沾水的呀，人下雨都不能穿那鞋，那咱这买着好包就是得注意点背嘛，是不是？你就别那么矛盾了，我觉得。
0: 所以说我认为啊，这就是当你这么矛盾用了一个奢侈品这么矛盾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实力去驾驭它，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啊，高端的消费啊不是买给别人看的，是让自己舒服的，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得随自己的心，那既然你不用听销售说，那自己喜欢就喜欢，那它好看就背呗，不耐用无所谓啊，因为你奢侈品只不过是比普通商品贵一点，但是它最终还是属于消费品嘛，
1: 嗯，
0: 它就是你一个使用的工具，就是个包，你就把它当成包看就 OK 了，
1: 嗯嗯嗯，好的，这位美女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你想出，如果宝哥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呀，发过来一个折折轰轰的 LV 大兜子呀，他说宝哥这个包包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恢复平整吗？嗯，就是折折轰轰的兜子，
0: 哎呀，恢复不了了，那你说你折折轰轰指定是塞哪个角落又压又啥了，你没拿它当回事，
1: 嗯，
0: 到时候你现在又想用了又想给它恢复，不可能啊，所以说那你当时不注意保存，现在这包打死折了，那也就这样了，你就只能这样，你这是一个LV 的购物袋，现在二手价格还能值个5000块钱，嗯，要折成这样就值3000，差2000块钱，但是这个死折肯定打不开了，你要用就这么用，要不喜欢就给它卖了就得了，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

0: 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哎，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整理柜子里的首饰，突然翻出来一条2017年刚上大学的时候买的 Chanel 的珍珠长项链。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很喜欢，左饰右饰，后来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搭，然后就放在原包装袋里面被遗忘了。当时花10000买的，放了9年没碰，拿出来全烂了，所有的珍珠表面全都黏糊糊的，像融化了一样，有的还黏在一起分不开了。宝哥，你那儿能处理吗？
1: 我觉得这个呀，没有必要处理了，因为我之前的节目里跟大家都说了，我说香奈儿啊，这个品牌啊，你可以买它的包，因为它的包确实啊，在二级市场啊，这个流通啊，包括保值率挺高的。剩下香奈儿的东西啊，其他的首饰你就不要买，因为香奈儿做首饰啊是没有啥底线的。什么叫没底线呢？就是他把他的品控啊，他的质量啊卡得很低，所以说香奈儿啊，很多像那种珍珠项链啊，全是人工合成的，他连天然的珍珠都舍不得给你放，就算是天然，他卖那个东西的价格啊，他就用天然珍珠，也远远覆盖他的这个成本，所以说还是有很大利润的，但是他就是这样，他也不给你拿天然的珍珠，所以说。说白了，就香奈儿那些珍珠的项链全是塑料的。那你说你，如果是天然的珍珠，它是天然的骨质的东西，你别说搁几年，你搁20年拿出来，它也不会粘连，也不会掉色。所以说，你这个香奈儿的就普通的这种塑料的仿的珍珠啊，你就没必要弄它了。我感觉，要如果你保存不当，带不了就给它扔了吧，因为也没有人去回收，你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所以说咱们买某个品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是哪个品、它是哪个系列，它是哪个产品是值得咱们买的。咱不能说哎呀就这个香奈儿这一个品牌它包好，它的所有东西都好。香奈儿很多的衣服你连洗都不能洗，因为香奈儿说了，我这个衣服虽然一件7000-8000，但是也是你穿旧了就扔了，也就是你洗会出问题的。因为香奈儿大家都知道它的衣服很多都是编织的呀，然后各种材质混合的，所以说就是很娇气，然后它那个边边角角也会有给你整很多的那种假珍珠，然后假的那种包括五金的那个饰件，让你看起来很华丽，但是确实不适合洗，干洗也不适合，水洗也不适合。那有的人就问了，他说水洗不要说了，不合适合干洗也不能水洗，那怎么办？然后厂家给你解释就是不能洗，我们的东西不需要洗，
0: 没好意思明说，
1: 对，因为穿几次了，你认为它脏了就可以扔掉了，
0: 对，其实他也默认了，就是能买这么贵的衣服的人，他也不会只有这一件衣服，他也不会总穿的，所以他就认为哎呀他肯定也就是穿一穿，穿两次就完事儿了，所以他也没有不用洗。
1: 所以说这也不排除这些大牌啊他们凹造型啊，就是咋的了，我们有钱再多我们还成天拿钱砸养脑袋啊，是不是？所以说钱这个东西有可以消费，但是你不能让我们这么花呀。所以说这个吐槽他啊，必须坚决
0: 吐槽
1: 他。
0: 行，好，这位朋友，这个项链我们不能收了啊，好吧？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买的是布契拉提的手镯，买回来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上面的钻老是勾东西，就放在盒子里收起来了。今天突然想拿出来戴一下，才发现多处变色了，感觉不是普通的氧化啊。想问一下宝哥，你那儿能处理吗？
1: 可以处理，因为你这个手镯啊，它是实体18K金的，所以说它就是因为可能最近呢雨季刚过呀，它这个气候比较潮湿，就氧化了，所以说你到店我给你处理一下子就可以了啊。这个处理很简单，让师傅简单做一下子抛光就可以了。这个抛光我都可以免费送给你啊，不要担心，没啥事。
0: 好的，那如果你是长春本市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找时间到宝哥那儿，让他帮你弄一下啊。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说，昨天从老爷子柜子里翻出来一瓶04年39度的五粮液，我说是假酒，你别喝了，而且都跑了1/3了。他就说送我了，这个盖儿包装很简陋，我没见过这样的。宝哥发图给你，你帮我看一下这酒还能不能喝了。
1: 首先呢，这个缺酒啊不等于假酒啊，它俩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你说是假酒，我觉得不权威啊。现在通过这个图片我看呢，它这个五粮液的这个标签啊，包括它这个镭射标啊，包括这个正标副标啊，看呢、这个酒没问题。但是早期的五粮液这个天地盖啊，它那个镭射标啊，就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就是激光反射的，因为它早期的这个天地盖这个防伪标啊，就是纸质的。所以说你看似简陋，但它不是假的，因为2000年的时候啊。那阵儿做这个标的防伪啊，可能水平就这样，它没有现在呀、那么多激光的打码啊，还有激光这个防伪变色的这些功能的标。所以说看这个标志，这个酒没问题。但是1/3呢，酒可能就不好喝了，因为本身就低度的，它又跑了那么多酒。所以说你这瓶酒啊，我建议啊，酒是肯定是真的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要喝呢，你拿一瓶就是现在的新的五粮液，你喝的时候啊，把这个酒碗里掺个1两或者2两，增加它的陈味儿。因为这个酒啊年头在，虽然说酒酱度不好喝，但是你兑到新酒里，它能提升你这个新酒的陈味儿。所以说这么一融合呀，你这个新的五粮液会更好喝。所以说它现在只有个调酒的作用，不适合纯饮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宝哥给你提供了一个方法，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下。159-430-5-8，159-430-5-8。后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和宝哥来保持沟通。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22年的虎毛不想放着了，53度500毫升虎年的茅台哈，提货单票单齐全，宝哥现在出手能卖多少钱？
1: 现在虎毛的准确行情啊是2600回收价格，所以说今天的行情呢，这个虎年生肖啊，你要是想卖的话，2600是可以回收的啊。
0: 好的，那就是这个价位，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多加去打听对比一下，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北京时间9:55，那以上就是今天小宝聊表的全部内容了，朋友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联系方式给到您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9:0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我们准时，有时候不准时就出现。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跟我们交流的方式。如果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不开心的问题，想说出来给让大家开心一下，欢迎通过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四个字进我们直播间，然后再跟我们唠一唠啊。话说昨天下节目，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被车撞了。哎呦呦呦，我说你看你儿子做汽车行业的啊，这老太太她在辽源嘛，然后那个被车撞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前天晚上的事儿啊，问题不大啊，还好人没事儿，那个肋骨折了两根，别的没事儿。然后我昨天下节目撂蹶子开车我就往辽源跑啊，这我一听被车撞了，头发都吓立起来了，然后撂蹶子往辽源跑，一问我稍微也懂点，懂一丢丢这个医学啊，一看啊、哦、没什么问题，问题不大，就肋骨骨折了，但是岁数大了，我老娘都70多了，腰有点扭了，不敢动，然后肋骨骨折了。昨天到那个我们辽源的那个原来的老的矿医院啊，然后到外科一看，呵，我妈他们病房里仨老太太全是被车撞的，那俩都比他重。哎呦，这个，哎呀，行吧，反正就是那个哥们儿也不是故意的，他倒车没有倒车影像啊，把我们家老太太咕咚给干倒了。行吧，啊，人没事就好啊，人没事就好，人总要在悲剧里，总要在不好的事里看着点啥，人没事一切都是好事啊，只要人没事的都是好事。然后昨天看完我一看，嚯，我说交通事故猛于虎也啊，你们挑便宜的做，那老太太我告诉你一时半会儿恢复不好，那骨头都不结实了，你说你们这开车注点意吧啊，长点心吧，这一个病房里仨老太太全是被车撞的，那隔壁床的老太太脑袋受伤了，脑出血，你这扯不扯，你得多少钱够赔的。另外一个买那啥吧，但是我老妈这个问题不大啊，她肋骨骨折不是说她特别的事，腰扭了比较烦人，她不敢动，但不骨头没事啊，骨头没事，因为我老娘比较胖嘛，140多斤，然后那个也挺逗的，那这旁边俩老太都比他重，你说你们开车的时候就长点心不行吗？你说你就挑这些碰不起的碰，那年轻人碰了他恢复的快。再一个保险啊，三者一定要买。这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老太太这个事儿比较轻，我估计有18000块钱就能治好啊，20000块钱。一大关吧，因为就肋骨骨折嘛，能花多少钱？能花几个钱？对方如果交强险，交强好像只能报10000吧，交强险车损是2000，人伤好像是10000吧，最多，嘎是12万还是10万，忘了啊，没想起来。你要有伤险的话，你这事啥都不用操心，200万、300万伤险的，万一这样没有，尤其我们辽源的地方，你说他开一个连倒车影像都没有的车，我怀疑他连伤险都没有。到时候就得那啥，掐指一算，不至于，这个我们家辽源亲戚比较多，我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都在辽源啊，这个老太太还有人管，这个倒不用我太操心。那基本上我就是，你们能不能买个车，能不能买三者，商业那个商险里的三者一定要买。你这个玩意儿要是破车啊，尤其是破车，你开了破车，你车损险可以不买，但是三者一定要买。我不知道我们辽源这个流不流行买三者啊，万一这哥们儿没买的钱就得自己掏，还好不多啊，干小买卖的也没多少钱，咱也不可能讹人家，是吧，也不严重，咱也不能说讹人家，正常该咋处理咋处理啊。我表哥今天上午去那个交警队开那个事故责任证书了，你啥时候没有呢，机动车和行人，然后你还是倒车的全责毫无疑问了。但是赔钱的事儿也不多，10000多块钱，我估计撑死了啊！看病就10000多块钱，我们也不可能管人多要啥钱，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严重的事儿。但是万一呢？你像隔壁床老太太给人干脑出血了，你万一没有伤险咋整啊？干服了吗？想想18000那也够了，我估计10000来块钱啊，肋骨骨折能花几个钱？倒无所谓啊，你安行车记录仪吗？我怎么可能不安行车记录仪呢？怎么可能不安行车记录仪？一定要安。你安了有啥用？该出事不还出事吗？啊，你要抠搜的你就不安，但是一定要安，因为行车记录仪防的不是正常的事儿，行车记录仪防的是这些说不清的事儿，说的防的是这些没有第三者目击、没有第三方的摄像头
拍到的事儿。你有摄像头了，马上你有行车记录仪了，马上事故责任认定一清二楚的。所以说行车记录仪怎么能不装呢？哎呀，不反正不管多钱吧啊，这个不是大事儿，但是千万千万买那个商业三者啊，要不出事儿了你赔不起。你一个老太太怼倒了脑出血那个，我估计没有几十万你院都出不去，以后咋恢复还不好说呢啊。加上宝来 1.2T 怎么样？可以，没问题啊，加上宝来 1.2T 正常过日子啊，没问题，动力稀烂，暖风不热，然后但是车省油啊，还是比较好用的。两万医药费、误工费18万，你说老太太70多都退休了，哪来的误工费？他都不上班，哪来的误工费？但是就是医药费，这都是小事儿，你知道吗？就真的，你说那老头老太太医院里老多了，我看肋骨骨折不都兜一个那个那啥的吗？我一看这走廊里头好几个，我们辽源还小地方呢，就80-90万人口的小城，在家的医院里头好几个老头老太太裹个那个肋骨骨折那玩意儿，搁走廊里头跟个僵尸似的走，好惨呐、啊！哎呀，护工费没多少钱，能几个钱啊？他不是说那种胳膊腿干折了，什么脑瓜门那个干冒泡了这种的，躺床一躺半年躺一年的那种误工费多，肋骨骨折我估计有个半个月啥的能下地了，问题不大啊。3-2百万够不够？差不多也够了，200万-300万没差多钱，保险费用没差多钱，可能差几百块钱吧。你要是保了200万或者300万的三者，然后20-30万的这个钱赔还不够，那你就不是这事儿，你事儿大了，不是钱能解决的了啊。2018年的高尔夫，今年保险的保额是4.7万，还有没有必要买车？损了，随便你，随便啊，47000块钱真的就无所谓了。你要47万，咱肯定买，但47000真的就无所谓，700多块钱呢，700块钱买吧，一年700多块钱保你47000还咋的呀，兄弟？一年700块钱保你47000块钱，说句不好听的，这车呼嚓家上树了，撞击碎，啊，还赔你4万多呢，那不香吗？你那车卖都不一定能卖4万多呢。宝来1.2和朗1.5选哪个比较好的？一样的东西啊，没区别，没区别，都可以啊。医药费没几个钱，对。咳咳，伤残赔偿不一定是非得切胳膊断腿啊，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正常生活什么行为能力的都可以按那个伤残赔偿，包括那个智力的、视力的什么都算啊。伤残赔偿那个东西跟保险公司谈不好谈，它是要法医鉴定的啊，这个就不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开车的时候长点心啊，这是多亏是倒车，倒车慢不那么快，你快的时候正常开呢，这帮老头老太太叫你给怼一下不废了吗？啊，你准备破家去吧。然后这是第一，要长点心。第二，保险一定要买啊，三者一定要买。三者这个东西是保别人的，你自己那破车车损保不保都无所谓。哎，我就今天我还下节目来问吧。

没有三折的，赶紧保了去啊，赶紧那啥去。哎呀，平时没啥感觉啊，这老娘一受伤了，我还挺难受的呢。平时真没啥感觉，这老太太整的，然后还好不重啊，还好不重。我昨天撂蹶子开车，我一边开车我还寻思呢，我昨天下节目正好。下节目我就走了，我上一路上上高速，包括上了高速之后开车，我都提醒自己不能慌，不能慌啊，稳稳当当的，不能快，不能超速啊，这个啥事儿咱们稳稳当当解决啊，别那啥。大明星不开自己代购，日常代步G550太现实了，不是人家乐意开啥车开啥车，人就收个广告挣个钱，你还当真了？你可别扯了，你还真拿人代言他什么所谓的代言当真了？代言的多了，兄弟。那代言的，那你当年我龙哥代言大众凯迪，大众凯迪还黄了呢。这玩意儿不在那个啊，不在那个。你真相信呐、啊？你真信广告啊？豆包的豆，那这不很正常吗？人家开 G50，人大明星他能买得起二三百万、三四百万的车，你以为他会开那四五十万的破玩意儿吗？你不闹的吗？我车一年跑2000多公里，三者200万保11年了，没出过险，交强和三者保费一共1200多，保吧，阿波斯勒。什么叫保险？保的是意外的，万一呢？腰得好好养，那可不咋的。他还好啊，腰不是骨折了。这送昨天前天晚上，这不昨天晚上老太太外边遛弯被车撞了嘛？然后那个被那个急救送医院去了之后，我就从头到脚做了一遍 CT， 看看有没有骨折或者其他的地方，都还好啊，都还好，腰没骨折。但是这个因为撞击扭伤嘛，肌肉拉伤，他的瞬间加速度肌肉拉伤，那还好啊，肌肉拉伤恢复就好。但是骨折了可不一样啊，骨折可不一样，尤其是老年人胳膊头骨折的，很多老人那个整那个髋关节置换什么的，知不知道？那才吓人呢！多少年了，我都没买车损险。车损险保你自己车的，你车要破的话不用保自己车啊。广保说二手车依维柯想要一个，你自己问陈阳去，他能给你找啊，他能给你找，应该是能给你找。看他倒腾小车的，大车也能找，都同行，那不都小意思吗？就是你问他吧。在买之前想好了，你要干啥用？你要拉个货呀，干个买卖买。再不呢，你有时间有金钱出去玩去，啊，出去拿它当床车用，否则你日常代步开那玩意儿，你不疯了吗？可不行啊！那车祸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的遵守交规就不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车祸你撞人也好，撞车两车是双方事故也好，单方事故也好，有的时候跟你驾驶技术没关，这个东西真的跟运气有关，跟点子有关。那谁先倒车就老太太怼了呀？你咋整吧？咱不是说啥事儿都趋利避害，咱们都否极泰来。你在路上开车不是你一个人在开。你开车还有别人在开车，你开车还有别人骑自行车、骑电瓶车走道啥的，保险千万千万买啊！这是小事儿，这哥们儿我估计赔18000块钱就拉倒了，医药费没多钱，10000多块钱，就是啊，我们也讲理啊，我们也不会说张口胡乱要的，就正常的啊，比如说这个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啊，城镇居民啊，这个该赔偿金额是多少啊？这个道交法规定是怎么处理，咱就怎么处理，肯定不多要一分钱。但是你就是合理合法的掏10000多块钱，不也得没了？如果他没有保险的话，10000多块钱不也没了？如果是干点小买卖的话，这一小半年是不白干的？不知道谁让的谁弄的。这个三年没买车损险了，三者必买，三者一定要买啊！昨天车停在广场车位，中午发现左前门边上被创个长溜坑，我寻思晚上弄，晚上发现弄了，不知道谁撞的呢，正常啊，有点小磕小碰都正常的。尤其是外面停车，公共场合停车，有点小刮蹭小伤，你就心里有个准备啊。这钱保险能全报吗？如果不超过20000的话吧，那个交强能全报。如果超过20000了，还18000来着。交强报不了的部分自己掏钱啊。比如说，你一不小心把个老头干倒了，看病花100000，你只有交强险，那么你自己可能就得掏80000，知道吧？那20000是保险公司赔，那多不足的部分你自己掏钱补。如果你保商业险了，比如说你保商业的三者了，保额是200万，咔把老头干倒了，看病花20万，哎，这个全额20万，人家保险公司就给你赔了，这钱保险能全报啊。如果他不超过那个范围的话，是能够全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买三者啊，反正我的车宁可车
损不买，三者我一定买。你像我的 smart 时间长了买不了车损了，那我就那个三者每次都一定一天都不差的，宁可提前啊。所以说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千万千万千万的啊。哎，我都好长时间没去医院了，因为也没有那个需求。

没有那个需求啊。我以前在那个当记者的时候，因为就是负责急救口了嘛，跟医院打交道特别特别多，所以挺熟。我昨天到我们辽源的医院，突然就觉得哦，好久没来，好陌生。看着病房里的，看着那什么，以后啊，你们这些胡开乱开的，再瞎开车，比如说啊，你自己媳妇或者自己老公开车对生命没有敬畏，开车胡开，你就带他去医院。火葬场有点吓人，你就带他去医院，去那个外科那个外伤比较多嘛，车祸的比较多，你让他看看，去站走廊里慢慢打去，吓唬吓唬他，让你们都老实啊！医保外用药这险用买吧，买吧，没多钱啊！医保外用药那个险根本没几个钱啊！要是保险赔20万，第二年能拒保了吧？不一定拒保，但很可能涨价啊！毫无疑问是涨价了。主要给他弄好的就是什么勾出来的前门和小膀中间那个叫凹痕修复啊，很正常。商业险不买的话，我也挺佩服的啊！就不要对自己有过分的自信，人有马有失前蹄，那人有还有失前爪的时候呢，万一呢？保险保的不就是万一吗？别觉得自己别太自信了啊！真的别太自信。反正我自己这么多年车损和三者我都买。再一个什么呢？人伤啊，你宁可记住了，宁可撞车撞树啊，双方事故，千万不要搞单方事故，特别麻烦。尤其是你跟非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事故，特别特别的麻烦。啊，俩机动车碰撞还好说，一般人没事儿啥的。但是你跟什么骑自行车的、整轮椅的，啊，只要轱辘数少于4个的，我看都是大麻烦。还有两条腿走道的，你跟人怼上，那都是大麻烦，啊。所以说保险千万千万千万的，你别裸奔啊，就整个交强满地跑，出事儿了。很多人就为了省钱买个交强险就开，满地跑。真要是出事儿了，你破家呀，卖房子赔钱啊，你不跟你开玩笑的，打官司你必输。你全责呀，然后到时候给你特别惨，给你判输了，是不是？该入刑的入刑。有的人说没事，我进去蹲着也不耽误你赔钱啊。到时候该有名下财产全拍卖了，车也卖了，房也卖了，老婆也给你跑了，孩子也给你走了，咋整个？吓唬你们的啊！必须得买，没多少钱，那可不一定啊。有的人觉得哟，妈保险好几百，好几一千多，一个三者可能800块钱、900块钱、1000块钱，他觉得哎呀妈老贵了，别的啊，千万千万的车损险其实比较贵的啊，那个三者并没有多少钱，电动车把一老头撞成植物人，家属索赔110万，那不很正常吗？你要是买300万，你这么想啊木头人，你这么想，你买个300万的三者，你够你干俩老头的了，还有招，110万，很正常的兄弟。现在就是随便一个干倒植物人的，没有100多万，你这事儿根本就了不了。你买个200万或者300万的三者险，多好啊！万一咱说万一呢，你就不用那啥了。你卖房子不一定够，你的房子住可能都不止100万了。隔离带老贵，那不用说了，隔离带那个贵就对了啊，一分钱一米的话，那大家都没有敬畏之心了，就给他干1000块钱一米。没说吗？为什么我每次在深圳开车，我觉得挺得劲儿的，就是因为深圳罚的贵嘛，大家不乱开。你闯马红灯罚5000，你看他还闯不闯了？走马应急车道罚5000，你看他还走不走了？深圳应急车道是罚5000吧，还罚3000，忘了啊？违停一次罚1000，你看他还违不违停了？都是那啥啊？亲身经历说的，看病20000多，伤残9级赔11万，全保险承担。对呀、啊，你想你这一下省多少钱？这叫13万呢？你几年能挣出来13万呢？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啊？你不赔人家不可能，你的责任那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说今天就从这个事儿上没有啥好说的，我告诉大家，哎呀，小心开车呀，注意安全呐、啊，这都空话没有用啊。我说你听啊，该上树不还上树吗？保险一定要买，三者千万要买啊，商业保险里的三者，车损买不买都无所谓。还有啥呢？当年我见过大卡车翻车的，给人拍瘪的，没说吗？那大卡车的离大卡车远一点，人家大卡车保险老全了，把你压瘪8回都够赔的。所以说千万千万千万啊，离那大卡车远一点。就长春街头跑那些大货车，什么罐车了，什么土方车的方向土方车了，你放心，他们保险老全了，别跟他硬刚，怼你一下超度你的，超度你就白超度，赔钱呗，是吧？你嘎了，你老公或者你媳妇儿把这钱拿走了。别扯那里根灯啊 ！G28 路上插混和陆尊油电混选哪个好？不买，我不买啊！这车太好了，我不配啊！广州不贴大转向灯，直接过去都开罚单。对呀、啊，所以说就南方那个罚款罚得很狠，道交法执行的很到位，很狠。所以说我没说我在深圳开车，我只要守规，就觉得还挺好的。那路怒你开快了，别车，打个电话人给你抓起来，贼好使。

莱昂纳扬，你问人多大岁数干啥？跟你有啥关系？问女生岁数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儿，知道不？啊，四十几了，他八十八了，大卡车保险一年都六七百。对，那卡车你别跟那大卡车别近，有的时候非得跟卡车置气。你别大卡车，你是不是疯了？你开那小破易拉罐，别大货车，你是不是疯了？他撞死你真的是白撞，他保险老齐了，赔得起啊？耗油车怎么样？就老老实实过日子，操不操心，挺省心的。然后呢，那个没啥毛病。这破玩意儿破本田开去吧啊！绿色的土方车开的特别快，你那话说的，那些老太枣红色的那些老破土方车开的一样也老快了，呵呵，不分色啊，都老快了。我之前把监控那个杆撞倒了，保险赔十二万，太贵了。不是，那你为什么挑贵的撞呢？你不能挑个便宜的撞吗？啊，呵呵我同事说四十多，没有八十八，我搭档今年八十有八啊。问界八和比亚迪汉如何选择？都好，哎呦，这都好，都好，谁敢说？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哈，这车都太好了啊！这不行啊！这个我可不敢说。我说这个那个不乐意，我说那个这个不乐意，谁惹得起啊？都是好车。我要告诉你，成本不到一万会不会？这叫处罚啊！撞个监控杆子赔十二万，这个东西叫处罚。如果撞一次赔一千，这不大家都撞着玩去呗？我又不是赔不起，所以说就得贵一点啊！什么那个中间隔离带呀、啊，大石头墩子，我就得贵一点，让你们撞，反正不要掏钱啊。不用设备，靠尺和线做四轮定位，真的可以吗？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实际上很难。理论上讲真的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真的不一定准。一般什么情况下靠这么做呢？一般比如说赛车，它已经底盘改的稀巴烂了，已经没有办法按原厂的这个数据去做了。它的减震器啊，它的下支臂啊，它的羊角啊，它的拉杆啊，它的轮啊，它的轮毂啊，全换过。你怎么按原厂数据做？所以说只能靠尺和线做。还有这是第一种啊，赛车改装车。第二种呢，就是一些车特别嘎乎，没有这个车的数据，特别老的车，特别新的车。特别少见的车，这个设备里电脑里没有这个车的四轮定位数据，那就只能靠尺和线。能靠尺和线做的啊，一般这个师傅手艺水平是不差的，因为你弄个小卡拉咪他都不敢。这个你要啥病你，哎呦我的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你都不知道，你完了，你已经被这个社会淘汰了啊。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那个知了了啊，现在最流行的是公共厕所，大家可以看看，上网搜一搜关于上海这个公，是上海吧还是啥的，前两天撞个路灯赔七万，那就对了，就得让你们多赔，让你们撞啊。这个莱昂纳扬，你不是你是关起来刚放出来呀，恒大汽车彻底凉了吧？不是兄弟，你有没有搞错，皮带哥都快凉了，你还搁那恒大汽车呢？不，你是刚放出来呀？不对呀，莱昂纳，你是跟社会脱节成这样的？顶棚有飞漆用洗车泥能行不？应该可以，你试一下啊。一般飞漆的话，小颗粒的话，用洗车泥是能整掉的。但是不好说啊。最好就是洗车泥处理飞漆最好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刚整上没多长时间。比如说头刚整上啊，你整上不到一天你就发现了，就洗车泥多少钱？66块钱，很便宜啊。比如说洗车泥对付那些刚落上不超过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的漆飞漆，它效果不错。如果时间长了，那个油漆的强度上来了，你只能抛光了。你可以才60多块钱买一个洗车泥试一下吧啊。那洗车泥一定要就水擦啊，一边浇水一边擦，不能干擦，干擦就废了。那个更逗啊，你不行啊，那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说的那个胡作非为他家和那个公厕所指示牌的故事老有意思了。最怕上车漆，你都飞漆了，你怕什么上车漆啊？刀都捅肚子里了，就别怕疼了。这整的没有用的，哎呀，这车漆这个东西，从你出厂买到手开始，就是不停的老化和损耗的过程。至于说弄点飞漆拿那个洗车泥蹭，那都不算啥，抛光才是伤车漆的。抛光，比如你车漆这么厚，啊，磨掉一层，大概一个车能抛2到3次，再抛就漏底漆了。所以说抛光是尽量不抛的啊，不到万不得已，不是说不能抛啊，就别因为一点小事就抛光，还不伤车漆，你就干就完了啊。前几天在恒大基地门口停了会车，保安不让停，说我就停，罚我，你有执法权呢？没有，别吱声啊！你说我在外面公共道路上，我乐意停。4109，还哎呦我。

0: 你人家以前叫啥，就是你们这帮人吧，怎么东北话咋这么好些儿呢？啊，多大了？多少斤呢？多高啊？叫啥呀？相亲呢？保安让不让你停？他没有执法权啊！你没开到人院里去就行，你在路边停，你管得着我吗？所以咱中国人的法治观念要强化一下啊，千万千万要强化一下法治观念。这几天好几个关于法律方面的事儿都开始要实行了，包括民法典里的一些新的条款，道交法里的一些条款啊，关于新车上市的那个工信部和那个发改委关于新车的一些规定，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想不是凉了吗？咋还有人上班呢？那雇个保安看房子怎么就怎么就不行呢？那不就雇个保安看门吗？而且很可能是啥呢？很可能是这个地方可能被，因为它有场地嘛，有厂房有设备，可能被其他哪个车企给拿下了呗，啊，被人给兑下来了呗。车一年没开，除了机油还用换其他的油吗？不用了，把刹车油换一下，把刹车油便宜啊，因为你停时间长不开，刹车油水分含量过高，刹车可能会变软。你把机油和刹车油换一下，别的不用动啊。轮胎检查一下，因为停一年轮胎可能是压瘪了，不失圆了啊，跑跑看吧，就轮胎需要看一眼，别的啥也不需要看一眼了。刹车油建议你换啊。特斯拉被小区附近的果树上小黑果子搞得车衣被腐蚀了，车衣就是用来腐蚀的，没事干就完了，这都不是事儿啊。哎呀，十点半啊，一小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

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干活了，干活了！一小段漫长的广告之后，我又回来了。刹车油长毛了，变速箱到年限了，四年不咋跑，才20000公里，那你再挺一年吧。你四年才跑了20000公里，最后明再跑一年再换啊！刹车油赶紧换，刹车油都关乎小命了，洗烂件，但变速箱油比较贵，好几百块钱呢。你明年再换吧，你才跑20000公里，你换个灯笼啊，换啊，不换。换什么换？感谢动力大姐，谢谢。直播打瞌睡，控制。我还就我的直播还能打瞌睡，我跟机关枪似的，老破嘴滴了当啷的，没完没了的，我还能打瞌睡啊？哎妈，修车这行不好干呐，烦死了啊，烦死了！一个铝合金车身的车又跑我们店里要修车门子，你们就嘚瑟吧！你个买那个破车干什么玩意儿啊？一个个的说啊，铝合金咋这么不好修呢？别人家修不了，我说兄弟，你上我家我也修不了，这门子只能换不能修啊！上四 S 店，门边子干卷了。啊，门鞭子干就是门卷鞭子了，懂不懂？那个车是铝合金车身啊，铝合金车门，什么车咱不能说，但是反正就是挺好的，那车老好了，老高级了，就是号称我们这个大车，这给我干大什么几叫什么9000吨还6000吨冲压，给我来四套，来几套，就那个铝合金车身，车门子干卷鞭子了，啊，车门子干卷鞭，他开门子开门杀。然后他全责，那对方赔完了，自己车要来整的，四 S 店让他给他换门子，那一个门子10000-20000，换不起，到外面来修了，修不了啊，有点啥，这车我们不愿意给修，铝合金车身车门卷面怎么修？谁能给你修？你不开玩笑呢吗？要么就切割焊接，但你一个车门子谁给你切割焊接啊？都是把车门子卸了，弄个拆车车门子给你装上去，完还不愿意不买个老破车就嘚瑟，你个老破电车你有啥好那啥的？开个车门子把人撞了，然后还你的责任，你就换痛快四 S 店换个门子走保险得了呗？一问可能。还没保险，还有吧？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啊？那为啥不搁四 S 店换呢？可能是怕留下那个出险记录，留下维修记录，车不钱。要不你那破车也不值钱呢。你买的时候30多万、20多万的，现在值个10几万就不错了。铝合金的门子没有办法修复啊，只能换新的。换新的还不乐意，新的四 S 店太贵，拆车的有。那一个拆车的6000多，你换不换？还嫌贵，自己掏钱嫌贵6000多，那门子它就没有便宜的，你那车就那玩意儿啊，能有点拆车价也不错，你那车经常上了绿化带干洗碎的，能有好车门子拆给你就不错了啊。铝合金车身没法修复啊，再说一遍，强调一下，各位买铝合金车身的车之前一定要想好了，铝合金车身的车没有修复价值，只能切割焊接，不可能像钢的似的还拽回来的什么的啊。下肢壁有点小锈管他妈管他干啥，那玩意底盘生点锈都是很正常的啊。瑞范和风兰拿都是燃油的，选哪个一样的没区别，买哪个都行，没什么区别。卡罗拉锐放吧，买卡罗拉锐放吧，支持一下我们一汽丰田吧。现在一汽多难呢，啊不，一汽现在多欣欣向荣啊，生机勃勃，万物竞拔的，整个卡罗拉锐放吧，反正他俩一样的啊。修钣金的活我最讨厌，因为这个东西他有些你遇着那个技术车主，他真的是说不清，我们给。

0: 当年我们给一个马自达7x5喷漆，那白漆都喷之前都告诉他指定有色差，五颜六色的白，五颜六色的黑，是吧？你喷完了就那啥，不得赶紧退你钱，喷漆1000块钱退你了，你快走吧。这一辈子发不了大财的这种计较人，你喷漆你记得，除非你花大价钱，否则必有色差。除非你一想要喷漆没有色差的，就几个办法，一就是全喷，你把整个车全喷一遍，没有色差。因为所有颜色都一样了，要么你花大价钱，花老大一笔钱，别人喷漆500，你花1500，喷完之后，你随便骂他有色漆，他马上给你改，否则不要想啊，便宜喽嗖还想没有色差，不可能。前阵那个零公里11的迈雅阁11.6万值得买吗？那有啥不值得的？11.6万价格很便宜了，但是啊，听清楚了，这些资源车有一些便宜，有一些不便宜。他家不是所有的车都便宜，他家有的车比普通二手车贵多了啊。再一个，零公里那个看清楚了，看好了，有些车是买断的，这些买断的车是库存车或者积压车，有一些问题啊。你看好了，挑车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挑，尤其是库存1年2年以上的，一般呢认为进口车1年以内不算库存，国产车呢半年以内不算库存，以那些库存2到3年出厂日期到你购买日期间隔2到3年的车了，还有一部分2、3年以上的车了，千万慎重，这些车到手之后很可能会有问题的。因为什么车在外面停2、3年了，电瓶啊、轮胎啊、雨刷啊什么都不行了，这套活坏了就不少钱。再一个呢，这些车停时间长，连续停了1年、半年啊，或者是2年、3年，发动机根本不工作，你难免有冷启动的时候，那一点机油都没有，纯是干拉，这些的发动机呢也需要慎重。所以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别觉得自己就能占到便宜，这个世界上你占不到便宜，一分钱一分货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反应。四 S 店喷漆都说有，你钱花到位了，你可以对色差的事挑，人家也能给你做到肉眼看不出来有色差。但你钱没花到，就别挑色差了，行不行？你喷半个车花了1000块钱，你还挑，它有色差，你别逗了啊！修车行业、板喷行业，你想让车身外观的油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别出事儿，尽量别喷漆。出事儿了，喷漆了，找个好地方，多花点钱啊。比如说大陆货500块钱喷一块，你说我要好好喷，给我没有色差的喷，我给你800，给你900，人家就能给你喷出来。但你说500块钱喷要跟原车的原厂的漆一模一样，它不可能，漆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最起码原厂漆个进的烤房里啊，200度烤，你那车进去烤房里200度烤，内饰塑料全化了，轮胎都爆了，能行吗？所以说尽量不出事儿啊，出事儿了那你就尽量花贵点钱喷漆。但你要说这10000块钱破车那就无所谓了啊。再一个呢，板喷的活别怕打腻子，有些时候钱没花到就得拿腻子给你找。你钱花到了，说我做数据复原，我做凹痕修复啊，我这块有个坑，我如果打腻子300块钱搞定了，我做数据复原做凹痕修复得花1000，但我认，因为修完之后要么不用喷漆了，要么不用打腻子了，多香啊。但是你钱没花到，打腻子咋的了，叫啥呀，叫啥？有的时候我都奇怪啊，车门子撞了，有一天一个大哥带个大姐到我们店里要喷漆，右后门子撞了啊，然后问这个是不是得打腻子？我说你必打腻子呀，除非你做凹痕修复，你做数据复原，我们旁边隔壁有做的同行，我给问了一嘴，2000块钱，整个门子喷完之后，就按你拿那个漆膜一测，跟原车的那个漆膜厚度是一样的，就能保证这一点，贵不贵？2000块钱。真贵呀、啊！但你说这玩意儿都你都开9系了，这玩意儿对不对？哎，没舍得2000块钱去做板喷，完还跟我商量能不能少打腻子或者不打腻子。我说不可能，人家板金把那块敲平凹的那块敲平出来之后，先把油漆打磨掉，把你原厂油漆打磨掉，然后敲平了，敲平谁能给你敲那么太平啊？100%平，不可能的。然后就拿腻子一刮干了之后一打磨，再喷漆就这个路的啊。那个不换整个到后视镜换电机的可以啊。可以单独换电机，很多电动折叠后视镜是可以单独换电机的，但是一般情况下4S店都是提供总成的，没有几个单独卖电机的啊。就像我那个帕里斯蒂的右后视镜，外侧后视镜右边的，我不是把人道边停车那个车后视镜给干掉了吗？我那后视镜也撞碎了，我一个后视镜7200块，只能换总成。但按理说呢，我花1000多块钱上网买的话，就可以不换总成了，如果自己掏钱的话。但是你走保险算了吧，啊，这是一个单独可以换电机，单独可以换镜片，但是4S店不一定，有些4S店不给单独换啊。很多 品牌的4S店不给单独换这个后视镜，不给单独换这些那啥，只能换总成。你们见没见过那些有一些高端车室内后视镜掉下来的？我就纳闷，那内后你车内的后视镜这玩意儿怎么能掉呢？哎，真就有给你干掉的，车内的后视镜掉下来了，但是他那个车内后视镜不是靠那个胶粘在前风挡上的吗？然后卸那个后视镜特别麻烦，有的都得拆前风挡。路虎的那个上面那个电子后视镜坏了，你都换一个多少钱嘛，老费劲了。所以说这些好，这些比较高端的啊，这些高端的车尽量别把那个什么玻璃啊、后视镜啊、保险杠啊、亮条的车灯啊这些东西，老贵老贵了。这些外观件定的都价格都特别的出彩儿。为啥？人家车卖车不挣钱，还不靠你修车挣钱呢？修啥挣钱？没事谁总修发动机啊？但是你没事刮蹭啊，保险杠干坏了呀，尾灯撞碎了呀，后视镜干碎了呀，人家就这上面挣钱呢啊。你家能换吗？那样有啥不能换的？但是你要单独换电机的，不一定有件儿啊，不一定有件儿，你自己上网搜一搜吧。我们不一定啊，我就掉四回，掉四回，不是你得先有，我得确定有没有件儿，石油设备维护，单独换那个电机，单独换后视镜电机，我得有件儿。啊，你可以到我们店里给你查一下，如果有那个件儿，我能给你换；没有那个件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让王小强下狗崽子，他下不下来呀？啊，不会。所以说你来了再说吧，看一眼，要不我咋整啊？我咋整今天咋这么好看呢？你们快夸呀！我都起头了，这不会来事。一般我搭档一出来就一帮老爷们上来就夸他，哎，真是的，今天不给面子啊。那个昨天我看你看不看我发微信，昨天我老娘被车撞了
1: 啊。怎样了？
0: 没咋地，人没事
1: 啊。
0: 还行，我的要求不高啊，就是人没事就行，其他的慢慢恢复吧。肋巴上骨折了，腰拧了啊，不用你直接去就行啊，您直接到我们世纪广场店或者到蔚山路店，因为抖音直播不让说电话，不是我不给你，不是我的装东北话讲装屁驴子，是抖音直播不让说电话啊。这些小件啊，这些小件记住了，尽量别整坏了，尤其是一些嘎咕车，现在的这些这个各个七八九的电车了也好，进口的那些豪华车也好，最贵的零整比最高的就是什么保险杠、大灯、尾灯、后视镜、外观那些辅件，因为这些东西总爱坏。发动机给你修，发动机定100万有用吗？你800年换不了一个发动机啊！掉了拿哥俩好粘的，呵啊！你真狠，你行吧？咱也行啊。但是紫光灯一照还能看出来喷漆了，那油漆不是人人眼睛都是紫光灯啊？啊，那人人眼睛都是紫光灯啊！咱们生活中开车难免遇到刮刮蹭蹭、磕磕碰碰、掉漆的时候，该喷喷，该整整啊！我不能忽悠你去贴车衣，因为贴车衣该受伤一样受伤，该喷漆一样得喷漆，只不过要小一些。怎么导航去？您在千度地图或者在缺德地图，哎，在任何一个导航地图搜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或者搜大回小回蔚山路店，就可以导航到喽。
1: 就大家觉得，如果你买了一个车，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车降价10000，你觉得你会去投诉吗？
0: 我不会。
1: 你觉得这是问题吗？
0: 不是问题。
1: 每个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是问题，有的人觉得不是问题。
0: 我家房子买的时候那个8000多，现在5000多，咋的？我把许老板拎出来的一顿打呀。
1: 不是那个，真的就是你觉得你买车或者买一件东西，比如你可能昨天买是22万，然后结果今天就21万了，你觉得这是问题吗？
0: 不是问题啊，我点背不怨社会，命苦不怨政府啊，我自己选的，谁逼我？谁拿刀架脖上逼我买的吗？没有啊，我自己犯贱愿意买呀、啊。所以说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里学的那个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愿赌服输。自己选的路自己走下去啊，自己约的王小强，你就含泪也要把他那个打完。
1: 对，有个人买个理想了，买个理想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一直在那个店门口拿着喇叭。其实大家现在明白，就是我们的法律非常健全，
0: 瞧不起的。
1: 就是现在你拿着喇叭或者说贴条幅，
0: 举的，
1: 就是说叫破坏正常的一个社会秩序，对吧？
0: 嗯。
1: 就是人家那个打那个。帽子叔叔就是说你可以正常起诉，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影响到了人家正常营业，实际是违法的，
0: 合法合规那啥啊，满定的。对，你去澳门啊，压大了结果开的小，你后悔了，手给你剁下去。
1: 我觉得你说的是不对的。
0: 咋的？
1: 现在整体来讲呢，因为大家整体的一个汽车媒体的一个舆论环境就是我是上帝，
0: 哼，
1: 老板都是宠着
0: 我
1: 的。 我
0: 还是犹大呢，
1: 老板都是宠着我的， 特别宠着我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哎，我真的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品牌里呢，我。

0: 时属于一个上帝的位置，然后我可以翻江倒海，我可以上蹿下跳。
1: 今天找个破钱买个破车，还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0: 但是呢，现在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所有的新能源车的降价，它都是非常非常随时随着市场调整的，并不像以前呢，我们买传统燃油车的时候，这个降价呢，一般来讲啊，它都是一年可能只有两三次，而不像新能源车降价这么频繁。
1: 你想的是确定，就是玩不起别玩啊，打麻将输了还管人往回要钱呢，就这种说的，头天花22万买车的，第二天降价变成21了，我举例子啊，就这种车主，我告诉你，你都别跟他打麻将，输了他都容易往回要钱，后悔，都容易炸胡，打麻将都炸胡的选手，别跟那样人来事儿啊，啥也不是，瞧不起你。
0: 为啥你会有这个想法呢？
1: 啥想法呀？
0: 那我觉得你这个是不符合常理
1: 常
0: 态。
1: 啥常态？
0: 就是现在我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结果第二天搞活动，这个衣服就比我昨天买便宜300，我都得去找。
1: 你找呗，那你退了重买呗，你只要能保证标签没摘，衣服保证。
0: 对呀、啊，是啊，那为什么汽车做不到？
1: 汽车没有退货那一说，汽车可以因为质量问题符合三包法，影响安全或者影响行驶的修3次没修好啊，可以退换，否则因为降价退换呢？你当买衣服呀？衣服是衣服，汽车是汽车，那汽车那样的话坏菜了，谁也别买新车，那满大街都二手车了。开玩笑嘛！
0: 当时买房子都还了7万块钱，看我们大回小回的听众都是心态特别好的哈。
1: 对，李花说的对，我当时买房子就是用公积金，没用上首套利率，还多还了7万块钱，还赌上公积金。对呀，愿赌服输，有的人输不起，我告诉你，打麻将都炸胡，这种人别跟他扯啊，我瞧不起。开了破理想，跑人四 S 店去门口要维权，因为啥？不是车坏了，车没毛病，为啥？刚买。降价10000，玩不起别玩，输不起别上桌啊！
0: 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马路上就是开30多万车的人遍地都是，非常多。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路上有20-30万的车，并不是什么显见的价位的车。但真正你能随时拿出30万现金的人很少。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经济现象？
1: 就是有点钱瞎嘚瑟的经济现象。
0: 我，你觉得我说的对吧？
1: 什么？那天一哥们非得要买我那140。我张嘴我说30万开走吧，他真要买，我没卖。
0: 其实我觉得这人说明一个心态，
1: 真随便拿出30万。
0: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就绝大部分人他拿不住钱。
1: 挣点，
0: 包含我搭档啊，就绝大部分人拿不住钱。
1: 我不是拿不住钱，我是没钱可拿。你看我有钱，你看我拿不拿住？我这不没钱吗？
0: 就绝大部分人他拿不住钱，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就是这钱放在你兜里，有的人就总是刺刺挠挠的就想花。
1: 我不是兜里有钱想花，我是兜里没钱我还想花，这不更惨吗？我现在兜里没钱，那不更还想花？
0: 就是你开一台30万的车和你兜里有30万，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你有一个30万的房子和你兜里有30万，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普通老百姓别动不动20-30万买车啊，很容易返贫。啊、
0: 我觉得我如果我现在，你知道我的生活观念是什么吗？
1: 啊，
0: 我的生活观念就是，假如我有100万。我就是不买房，我也不会买车。如果买车的话，我就买一个最便宜、最便宜的小电车。不买房，不买车，然后就
1: 都知道你说的对，做不到啊。奥兰德冷启动第一次打火怠速不稳，然后熄火第二次能达到怠速高，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咱们从便宜的开始说起啊。第一，你的车里程数比较多，你一直没有洗过节气门子，比如说2-3万、3-4万、5-6万公里没洗过节气门了，先把节气门洗一洗，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洗完大概可能80%没准不一定就解决了。如果洗完之后没解决，咱们接着往上排查，花塞可能跑超过8-9万公里了，7-8万公里了，花塞老化，造成点火能量不足，冷启动需要更强的点火能量，结果你的点火能量不足，因为冷启动汽油雾化不好嘛，所以说花塞换一下。啊，如果你火花塞已经好久好久没换了的话，它不按时间按里程数啊，火花塞和节气门是最大的可能性。然后第三种可能性就特别明显了，在你换火花塞的时候，你拿内窥镜嘣从火花塞孔里怼到气缸里，看看活塞顶端是不是积碳太多了呀？如果积碳太多了，毫无疑问，你的车打火就费劲，冷启动就费劲。为什么？因为冷启动汽油雾化不好，喷出的汽油没等被火花塞点燃呢，就被积碳吸收变成不着的了。于是乎，你的车冷启动就费劲。但为什么第二次打着了呢？或者热车启动正常？我虽然你没说，但是阿福，我估计你这车热车启动是一切正常的啊。你就按我说的，节气门子、火花塞还有积碳就自己买添加剂去吧啊。
0: 蓝图梦想家和25款腾势T9哪个后续保值，哪个故障率低一点？哎呦我的天！你买这两个车
1: 都好车，
0: 你买这两个车连某界的保值率都达不到，你就别提你这两个。

0: 台车了，
1: 还保值率？你不是你醒没醒？刘秘书啊，刘秘书啊，刘秘书，这个现在我正在扯淡扯淡啊，扯淡是这么来的。不行，你一说你一说叫刘秘书，我想起那个小品了，本山先生的小品真的是神作啊，那小品真的扯淡扯淡扯淡就这么来的，是不是？刘秘书啊。你这是纯扯淡呢啊！什么得酒了、梦想家了，还搁那保值呢？故障率哪个低呢？那你去买塞纳去！你这么的，你我说话你就当我那个胡扯、胡说八道。你这么的，你溜达的，你上那个凯旋或者上华港，你说我有一台梦想家。啊，我现在花40万买的，你开出来，你刚开一个礼拜，咱不多开一个礼拜，然后你到车市去，你看贩子能给你几折？6折、7折，也就那样吧，还保值？别逗了，这玩意儿开3年4年的一文不值，它不一定有人收。5年以上电车基本没人收啊，你不用想了啊。那个，
0: 5年，那天看了一个特斯拉是5年，但是里程比较多，开了30多万公里了，就要换电池的话也太贵，就报废了。报废能大概1万3000多块钱。
1: 一个电池换20万，特斯拉原厂电池换20万，那个破车可能5万块钱都不值。
0: 对，因为车的逻辑已经改变了。车的逻辑是什么呢？车的逻辑现在是手机，对吧？这个耐用性啊，已经在整体车的这个体系里慢慢慢慢慢慢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越来越淡化了。因为大家都喜新厌旧，新车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选腾势第九，会选蓝图梦想家？因为一，两个车广告做的火；第二呢，两台车的内饰
1: 外观
0: 我没觉得怎么样，内饰确实是比塞纳好。
1: 哎呀，这内饰里边那座椅你看它软乎，你看这大屏，你再看塞纳的老破硬塑料的，但是你看五年，因为民用车5年是考验期，它的质量缺陷5年不到或者5年就暴露出来了，它的保值率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啊。然后呢，维修故障率、维修的价格，5年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所以说，你看5年车龄的，哎，有些车没出5年，3年车龄的，你去比吧。所以说，还梦想家、腾势得酒呢，你可别逗，这俩车还跟我考虑搁那问保值和故障率呢。
0: 你可千万别拉着一家大小上高速的时候开个支架，看看国家是怎么对支架、怎么对支架自动驾驶定义的。
1: 没有啊，目前国内没有自动驾驶啊，不用说吧。
0: 对，就是你开自动驾驶，所谓的自动驾驶出事故，你是自己，你还违反交通法呢。
1: 家用一定会考虑塞纳，选择这两款是为了出租和跑商务接待，那倒是也行。
0: 买再便宜点的，买再便宜点的，
1: 那不硬啊。商务接待这玩意儿怎么？谁要是开个奔驰 V300来接我？比如说我去出去跟，比如说啊，我去南方跟个那个同行谈业务啊，人家我到机场了，人家那个开个奔驰的 V300的面包来接我了，我觉得哎呀，我谢谢啊。但如果他开个梦想家或者开个得酒来，我就觉得。也是，咱都干同行的，无所谓了啊。那个挺好的啊。买40-50万电车的大老板，那可不咋，40-50万的，咱别看油了还是电，那要40-50万呢，我也得真有钱呢。说女生找对象都不能找这样的，身家都在身上穿着什么可隆啊、迪桑特呀、啊，对吧？败家鸟啊、三折叠呀、啊，这玩意儿这一套活下来不得个好几万块钱呀、啊？
0: 那你知道你跟00后的观念又不一样了。我现在不穿，我穿给谁？哪天我死了的话，我这钱留给谁花？那天我看了一个00后，这个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我就醒悟了，说，这个生孩子嘛不生，为什么不想去生个陌生人？
1: 你知不知道？
0: 觉得很有道理。
1: 你知道古代有几种刑罚？古代断子绝孙是一种刑罚，现代人不用判刑，直接就那啥了，自动那啥了。
0: 我跟你说，现在就
1: 人生观念都变，
0: 对，不想生育的人大
1: 太多了
0: 啊，大笔大笔不想生育的人。有点可怕、啊、
1: 太厉害了啊！广东高速上提示牌禁止辅助驾驶，这个呢也是因为事儿出多了，交警也是很无奈，大家互相那什么吧啊。主播是谁呀、啊？我叫痞老板。电车的电池真没招，要想省钱，公里数跑多，5年报废，要公里数少，不是？那你不能那么说啊，就是30-50万公里。跑的大有人在，人那些网约车或者什么电车跑30-50万公里还跑的大有车在，不至于啊，不至于说都是废铁。
0: 我觉得跑60万没问题。
1: 那不能，60万有点够呛，60万确实是有点难，因为电池。
0: 以前的捷达跑100万的不很多吗？丰田。
1: 老妹儿，人家是烧油的
0: 啊，
1: 你那电池你衰减到剩70%-80%，你没法开，续航里程就剩200公里，你咋整啊？啊，我们知道啊，我这阵我们知道续航里程，续航里程跑高速啊，跑高速，赶他讲话，跑趟公主岭。都心里胆儿突的，跑趟四平公主岭都胆儿突的，到地方了。

0: 赶紧充电，说冬天有人叫车去公主岭，就大哥去不了，为啥？我这剩80%电，跑不到，老逗了啊！这个不可能的啊 ！SUV 轮胎横滨还是古柏，随便啊！我不明白你非得因为什么可这俩轱辘干，雅库哈嘛、古柏这俩都算是不错的牌子，可以，但是米其林不好啊啊！倍耐力不好啊，马牌不好啊，韩泰不行啊，这固特异不行吗？普利斯通不行吗？怎么就知道非得这俩呢？有钱咱们就换个倍耐力、米其林、马牌，没钱呢咱换个那个咱店里那叫什么来着？海贝德，是不是？
1: 我一点都看不着。
0: 哎呀，看我干啥？我在那老脸，大家都不稀得看。
1: 一个人在镜头前一个人不说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你
1: 为什么
0: 你
1: 的想法总是？
0: 你知不知道抖音有多少美女开直播？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些。
1: 我们不是美女直播间，我们是知识直播间。
0: 不的，我搭档就好看，我负责知识，我搭档负责美貌貌美如花。强烈建议你来汽车厂开家店，我可不去。你们汽车厂那个房租啥太贵了，开不起，挣不起啊，没钱。你们有门市送我一套，我就开去，否则不免谈啊。这轮胎的那么多品牌呢，非得可横滨还古柏，你越野呀、啊，你越野整 AT 胎买古柏还行啊。一般日系车原厂出厂的便宜胎用的是横滨，来都是看女主播。你看，我就知道这帮老爷们心里，你放心吧，这帮老色狼的心里，我心里太有数了啊。高新不是有店吗？对啊，我们魏家路店离汽车厂多近呢、啊，你一出来就到了。我们不是麦当劳啊，开的满城。
1: 很多人都认为，他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了好好保养车，而且一年基本就一次，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太需要把我们大有小回的这个距离太考虑在内，因为毕竟啊，就是你一年才一次，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在楼下的那个小店对付啊，因为我们的机油啊，包括我们的施工啊，都是非常就是精心给大家挑选的哈，所以说不必太为了距离而考虑这个问题。
0: 我们一个听众买了一瓶，就是可能是不太信任我们吧，买了美孚一号，买了5瓶美孚一号，然后拿了到我们店里来换了。我们可以带自带机油没问题，但是我们自带机油的我们一定会记录的，会拍照和录像的，万一出问题说不清啊。然后正好我在店里那个整我那小摩托充电的，然后他说，哎，你给我看看这机油真假的，我说不用看，你这么的，我们店里有用过那是用剩的那个瓶，用剩的那个美孚一号机油的瓶，那个机油盖拧开之后，背面有个二维码，我说你扫一下吧。他在网上买的啊，在那个狗东上买的。然后我说你买这个呢，你拧开看看，你拧开看看。哎呀，这不有二维码？我说有，我没说你的没有二维码。我说来，这瓶呢是我们店里卖的，那个外观包装什么几乎是一模一样，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那个瓶身侧面是有刻度线的，这块比如说标的100、200、300、500、1000啊，然后那个刻那个标的那个字儿，我们店里实体店卖那个就字体又清楚，哎，又工整。他买那个呢，就字体又模糊又粗糙。然后看看，哎，我这个字儿不一样。我说没事儿，来盖上拧开。哎，这不有二维码吗？我说你买那个狗东上买的有二维码，美孚一号啊，金美孚。我说我们这有，因为我没有用过的啊，那个空桶一大堆搁后面堆着呢。我就随便拧了。我说你自己挑一个，你自己拧了那个我们店里那个油的那个盖儿的那空桶啊，盖儿拧下来了。他说你看我这也有二维码，你买的也有二维码。来，你拿手机扫，那是积分码啊，那个是美孚一号的积分码。然后他扫我们这个瓶盖就能扫出来。扫出来一看，哎呦，这个扫过了，因为人家车主呀，人家买在我们这换油保养的，是车主要扫自己买的油的码的。他在狗东上买那个瓶子拧开盖之后，后面二维码一扫，扫不出来，啥也扫不出来。哎，咋扫不出来呢？我说那个线上渠道买的都扫不出来。那个，我说
1: 啊。我的指南针，
0: 那你说我这能是假的不？我说我不知道，反正你都扫不出来。那我这咋说？人家来上我这就刚做买卖的，咱能说你个？我咋说？我咱美孚一号咱卖多少钱？
1: 好像129吧。
0: 你知道他多少钱买的吗？
1: 嗯，
0: 60多。
1: 嗯，
0: 比咱便宜一倍。
1: 对，
0: 你说他还不
1: 好车？我告诉你，特别是好车，特别是那些高涡轮增压，特别是电车什么混动的，你千万不要用那种不知道来路的假机油。机油呢，一个是它的这个是不是能达到全合成的一个标准啊，是不是这个好的基础油？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渠道，就能不能保证这个机油是真机油？很多车换了一两次假机油之后，马上就出问题。当你换的时候，就是刚换完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就感觉到。
0: 另外一个呢，这个机油的话，我们就是我真的没办法去打破他的幻想。

0: 我说你看，我们是美孚和壳牌还有加州的授权经销商，你在那个这些机油的官方网站能查到我们大呼小回的名字，我们有这个授权的牌在那儿。我们卖120的东西，他卖60，你在网上买花60买的，我们实体店卖120，行，我们老黑了，行不行？我们老黑了，我们自己瞎，不会拿手机上网，我们不知道网上卖60，我们卖120。我跟王岩，
1: 现在我们大呼小回进货的一个宗旨就是相信渠道，就是我们绝不在网上进货。然后呢，你就是在唯一的，现在基本上反正干机油代理的那些人也亏懵了，基本上就剩下几个老人了，就是这些人干的年头多了，说白了手上有钱，然后呢不指着机油这玩意儿挣钱，
0: 能挺住
1: 啊、能挺住。那些新干的人就谁干谁死，然后呢这个。他们做渠道，然后厂家还给他们压货，他们必须每年得完成个几百万任务。我们只从这样的正规代理商的地方进货。
0: 你们上网买那个，就咱以美孚一号举例的啊，你上网买，你买的美孚一号的包装了，你去上实体店授权美孚一号授权的实体店去买，你看那包装一样不？那字儿不一样，在那瓶盖拧开之后，那二维码你扫，你在网上买那扫不出来，还舔个脸，还试图说服自己啊，别人说服你，你自己说服自己，你说服自己让别人说服你，那拿个瓶盖扫不出来二维码，我们那个这实体店的渠道呢，正常扫进美孚官网领那个用户积分，他那毛也没扫出来，然后马上就生气。给人客服打电话，客服一句话就安慰了，所以大哥们，那个因为那个我们美孚这个商品吧，那个线上购买的就扫不了码。不是，
1: 凭啥呀？
0: 这么智能吗？这个这么智能吗？就是这瓶机油出来的二维码在瓶盖里边，你不把瓶盖拧开，你不知道那二维码是啥。这个美孚这个厂家出来生产线上出了一瓶机油，卖到我们实体店手里了，他美孚就知道了啊，这个扫码给他啊，这个码这瓶油卖到你手里，通过网络渠道买的，然后你扫码就不好使、啊。他竟然信了，所以说我也不去。他这哥们儿指定也不是心思了，他也知道自己这玩意儿可能是假的。
1: 现在科学都发达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他是正规渠道的机油，不可能不能扫码。
0: 对，
1: 不是正规渠道的，他不可能不能扫码。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有违市场公平的。我进的货不能扫码，你进的货就能扫码？
0: 对呀、啊，那不扯淡的吗？
1: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我特别特别惊呆啊！因为那个就是最近这个，因为我父母年龄大了，就是一定要领我父母再去出去转一转了。因为就是以前你年轻的时候，你总觉得你出去玩，你觉得父母是你的负担，因为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嘛，你总觉得跟你父母出去玩很没劲。但我这两年我真的感觉到，就是一定要，我的父母已经到了呢，如果这几年他们再不出去玩，那过两年
2: 玩不动
1: 了，走不了了，就是过了85岁以后你就别想。就是我父亲在82岁的时候还健步如飞呢，但到了85岁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的这种身体的机能以及走路的体力要差很多很多。
0: 用那些流行话叫断崖式下降。
1: 断崖式下降。所以昨天呢，就看了一下深圳的攻略，你知道深圳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从深圳机场出来，你从深圳地铁站出来之后，你随便你就可以打一个无人机给你送的外卖，比如想喝个奶茶。就直接在那个柜箱上扫一个无人机送外卖。
0: 老妹儿，这事儿都好多年了。
1: 是我很震惊，因为我很多年都没去深圳了，然后竟然还可以坐那个直升机接你到一个地方的那个知道吗？13000多。
0: 老妹儿也早就有了。
1: 不是，哥，这都早就有了吗？
0: 早就有了。这事儿得有小十年了吧，得有小十年了吧，那
1: 太发达了。
0: 当年深圳很多有钱人去香港直接坐直升机的啊。
1: 我的天哪，太发达了，知道吗？我都震惊了，震惊了。
0: 就是他太久，
1: 你用那个无人机送一个那个快递，不是送一个外卖，就多付10块钱。
0: 你是怎么送的吗？比如说啊，他在这片那个什么餐饮呐、饭店呐、那个卖饮料的比较集中的地方，他在那块建了一个小基地，有好几个无人机停在那儿。你下单之后，他收到这个 offer 了，然后这个店外卖小哥上那个店取完了，走10米20米或者骑电瓶车跑100-80米，就到无人机这个机场了，把这个东西往那盒子里一装，完了往那里一塞，无人机就从这儿给你从固定地点啊，你以为是。是给你送的 ，no no no no no，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儿我太了解了啊、哦，这事儿我太了解了。那个无人机送货的那个包装和那个 logo 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就是我当年认识的一个同学啊，不，虽然不是同班的，但是我同学他们整的啊。他现在在南方混的 的挺好的，就是这一片，比如说红旗街这一片啊，红旗这一片所有的商家点着无人机送货外卖之后，都由外卖小哥从那个这有山呐、啊，这儿没水呀、啊，从什么那个万达呀，通通送到哪儿呢？送到省医院楼上去。省医院楼上有一个小平台，送到省医院楼上之后，这外卖小哥就把那外卖往盒子里一装，这无人机就从省医院楼顶，举例子啊，不是真有，举例子，就从省医院楼顶起飞，呜，就给你飞到人民广场了。他到人民广场只落在人民广场放的那小亭子头顶送外卖，懂了吧？就相当于正常情况下是由外卖小哥从红旗街给你送到人民广场的，这段路取消了，是外卖小哥从商家把这个你的外卖拿出来、送到无人机机场，无人机从那个省院楼顶呜给你送到人民广场那个无人亭子，你就觉得老高级了。其实他不是可深圳市到处送，他只能从定点的从 A 点送到 B 点啊，是固定形成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太牛了。然后还有那个坐直升机
0: 啊，
1: 一万三，
0: 咋的了？
1: 坐直升机。
0: 我平时不坐，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坐直升机。我越搞飞机，我越怕这玩意儿啊。
1: 咋的不安全？
0: 就是再抢闲聊啊，11:08闲聊啊，大家记住了啊，在所有飞到天上的东西里头，越硬的、越固定的越安全，越软的、越动的越不安全。最不安全的排名，在我心里头不算啊，你们爱信不信啊。你问任何一个搞飞行的，在我心里最不安全的飞行器排名第一位的是什么？热气球，排第一的热气球，排第二的。什么三角翼了、滑翔伞了啊，这些东西在我心里排第二不安全的，但是还可以吧啊。那个三角翼和那个滑翔伞还可以，但是所有软的你就记住了，它的容错率太低。比如说有的说哎没事儿，晴空万里的时候你玩滑翔伞吧，玩三角翼吧，但是听清楚了，只有在晴空万里的时候，万一你点儿背天气突变你就死定了，它容错率太低啊！记住了，热气球、三角翼、滑翔伞这些东西是这前是热气球排第一，三角翼、滑翔伞排第二，这我认知中最不安全的航空器啊！排第三的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排第三的就是直升机以及旋翼机。别以为旋翼机安全啊，旋翼机出事更完犊子。直升机和旋翼机是在我心里排第三的。直升机本身是安全的，但是国内很多旅游景区，很多不成熟的商业运营的直升机极其不安全，千万不要坐啊。它的服务、它的维护、它的那个地勤的维护特别的马马虎虎，然后飞行员的那个水平良莠不齐，千万千万啊。
1: 我也没看总掉下来，
0: 哎，一共也没多少啊，它掉下来就嘎了。那怎么没有呢？各旅游景区噼里啪啦摔的多了去了啊！所以说，就直升机不是不能坐，而是说挑的坐。正规的直升机是没有问题的啊，但直升机的那个容错率也比固定翼飞机要低得多。记住了，民航客机也是，民航客机越大越安全啊。这个，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记住了啊，热气球、滑翔伞这两个东西要慎那什么啊？热气球为啥不安全？自己上面搜去。那个记得那哥们上多少米呢？还8000米。那个滑翔伞呢，上8000那个是特殊情况啊，他是遇到上升气流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推就倒啊，那个都说小强好啊，那什么那个一推倒，这个就跟我强哥似的啊，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就上了8000了。他玩滑翔伞的，滑翔伞没有飞那么高的，但是呢，他遇着一股上升气流，遇着上升气流又不是不能消高降下来，他也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抖音上有很多那个视频，滑翔伞飞到8000米，你说8000米的气温是多少度吗？大概-40度左右，那哥们儿冻的-40度，跳在滑翔伞底下，那家冻的都成冰棍了，老惨了啊！那个翼装飞行的感觉也不安全，那个翼装飞行跟飞行器没关系，你自己就是飞行器。
1: 我佩服，
0: 我也
1: 搞翼装飞行的、搞那些就是特殊的，怎么讲？极限运动应该叫极限运动啊，极限运动就是极限运动是啥？挑战不可能啊，挑战人类生命的极限。啊，挑战别人不敢做的，包括深潜、极限飞行。
0: 那个深潜也别轻易别玩啊，深潜特别可怕。
1: 你想玩，你得有那个财力， 你想玩你得有那个勇气，那个勇气它是以智慧做基础的，不是说你傻了吧唧，哎呀这个别人不敢我敢，说现在这个大江大河冰化了，别人不敢上去踩去，我敢上去踩，两码事儿。
0: 那叫虎，那叫虎，那不是，那冒险和虎是不是。

0: 人
1: 的
0: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人它是一种高知和高智人群，想要挑战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可能。
1: 没有，
0: 那类
1: 人，这帮有钱人啊，雇夏尔巴人把他们扛珠峰上的有，但是你看他们玩什么翼装飞行、玩深潜的没有，他们也怕死。
0: 这些人他不一定是真正的有钱阶级，但是他可能是高知或者高智。
1: 不，老妹儿了，没钱玩不了。
0: 那对。

0: 这地点你是不是得找个人陪你去陪你拍呀，给你拿东西，你换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有人给你看包啊，
1: 很多的人就玩这个东西啊，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一边待下去啊，我有个死法，哎，咱们老聊一聊咱们聊一聊Q3 和 GLB 买哪个，买 Q3。 两下机是不是接近换机油的时候再用比较好，无所谓啊，这个和你换不换机油的时候用无所谓，因为你适当的正常的量添加燃油添加剂不会对机油劣化进行催化作用的，就是说不会对机油寿命造成影响，你加多了肯定不行啊，人家让你加一箱油加一瓶你怼进去五瓶那肯定是不行，你的机油可能会被影响，否则正常使用燃油添加剂不会影响机油寿命啊，理论上讲它会影响，但是前提是你过量添加，咱不过量正常量使用不行吗，啊，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换什么样的就正常换呗，那玩意儿有钱咱换大牌子，换什么马勒的慢牌的，没钱换杂牌子，这个东西就换什么样的，就是原车啥样换啥样呗，大规格尺寸换原车那样的，你尺寸不对换不上
0: 啊，滤芯所有的滤芯他们所在的差别主要是滤纸的质量能不能真正起到过滤作用，就很多好车就拿一个20块钱的滤芯，奔驰 GLS 哥们儿，奔驰 GLS 那就100多万的，
1: 20有点夸张了，30那不行，
0: 给我拿一个20多块钱的网上买的滤芯，哎，我网上买滤芯20多，那个它根本就没有对你发动机保护的作用，
1: 你不如弄点卫生纸塞里都比那强啊，
0: 你没用，为啥你那发动机烧机油，为啥你那发动机5-6万就坏，对吧，
1: 上了3000我就胸闷，真是不行了，你岁数大了尸体不行了，抬出去，
0: 所以说世界很大啊。
1: Q5 和 GLC 怎么选，这个就都行了， GLB 不要考虑了， Q5 和 GLC 都可以，他们都种植的都是当家花旦，这两个都可以啊，看你喜欢哪个，一般人都会喜欢那个，一般人可能都会喜欢 GLC 的，那
0: 对
1: 啊，
0: GLC 是很多女性特别是那种40左右岁的，
1: 哎呀30多岁
0: 你之内上个班的，对吧，这种
1: 要我肯定买 Q5，我比较喜欢 Q5 的造型，我不喜欢，我
0: 喜欢 GLC。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 GLC 吗？我大实话啊，
0: 为啥
1: ？GLC 给 GLC 这个车，在我个人认知里头，就是钱不够，还硬往豪华上凑。
0: 人家这个级别 GLK 后期改款叫 GLC，GLK
1: 也不
0: 人这个级别和 Q5 是不是一个级别？
1: 是咋 Q5 啥高端车呀？Q5 不就是终端吗？上面还有 Q7 Q8 呢，大哥，但是 Q5 没有说像 GLC 造的这么把自己，就是 Q5 没有说我这个车20多万30多万的车造的看起来像50-60万的车，而 GLC 不是， GLC 就属于，
0: 那人家想把这个车造的很豪华感很强有错吗？是你们 BBA 其他厂家当年没有拿到 GLC 奔驰的精髓，当年奔驰单车的利润是要高过宝马和奥迪的，
1: 那肯定的，卖的多钱，反正 GLC 我不喜欢。
0: 说说猛龙和大狗啊，我一直想问一下，我们这里肯定有开坦克的，我想问坦克车是不是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你在车内打电话，你要按了一个什么钮，这个车外是可以外放的。
1: 有啊，好多现在电车都有啊，好多电车都有。
0: 我问一下，为啥要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意义是什么？就是
1: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我以前我告诉你，我开车遇上别的那玩意儿，我就把玻璃降下来，我这车咋呢？哈，老累挺了。现在我玻璃也不用动，我坐车里开空调，我在车里。破口大骂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是对每个人都绝对是有用的，就是每个人都有秘密，但这个功能你一定要会管。昨天我回我家小区地库，你知道吧？有一个女的和在车里打电话，和另外一个人打电话，那个是绝对坦克用了外放功能，车库里全听见了。
1: 老妹儿多好啊，多好！你没听啊？你是不是你就说你听没听吧？
0: 我没太仔细听，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车库里很空。我说这车库里谁拿大喇叭说话呢？我就找了半天，我都没找到。
1: 多好啊！哎，这人这孩子，这姑娘太老实，要我搁那我就住，我告诉我就猫一边，我听。
0: 所以说这个功能你一定要关闭啊，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他那个车就像电脑乱码七糟连接了这个功能，就像很多人为啥他媳妇儿会知道他的一些秘密，因为他不知道苹果那个 ID 是可以共用的，
1: 什么相册呀、位置啊，全被人看见了。
0: 对，相册位置在干啥，全被人家看见了。
1: 哎呀，都死了啊！速腾在店里换机油多少钱？取决于你想换什么价位的机油，
0: 对，换普通的。现在我们有活动啊，299299。
1: 猛龙和大狗能说没啥好说的，这名儿太高级了，说不了。奥德赛、酷途怎么选？买奥德赛，酷途比它便宜。迈特威 T5、T6 咋样？迈特威已经早就不进口了，迈特威现在国内卖的都存量二手车，你买它干啥呀？

0: 这玩意儿搁欧洲就送花送面包的，倒是可以啊，迈特威车不错啊，可以买。但是这玩意儿被炒作的太贵了，犯不上啊。
1: 大众 ID 六可以入手，20万左右。嗯，
0: 大众 ID 六可以，ID 六反正不建议买。大众的现在电车等一等吧 ，ID 四、ID 六，它的 ID 三、ID 四、ID 六、ID 七这四款车卖的都不咋地啊。你要非得买的话，我不拦着你啊。但车本身做的很厚道，没有说的糊弄，但是我不建议你买。Q 七 A 八五七零最喜欢，那倒不至于啊。我对五七零。A8 都没什么感觉，对途锐还行吧。看人怼的痞老板那天在骂人，还不敢吱声，那没有啊，我俩之间不存在的啊。我想给媳妇买个石英表，预算5000，推荐牌子吧。Circle 精工 ，Citizen 西铁城 ，Castle 卡西欧这三个牌子。
1: 摩凡陀，
0: 不，
1: 你说那几个他不可能喜欢，
0: 不喜欢拉倒啊。就是
1: 你可以看看那个摩凡陀，
0: 西铁城就是5000块钱，别买任何跟豪华沾边的牌子，5000块钱干啥都不够。就听我的，就买什么卡西欧啦、西铁城啦、那个精工了这三个牌子，因为你戴的表。就是廉价品牌，就是值5000块钱能买不错的东西了，别折腾了、啊。
1: 其实我倒建议你啊，如果真的是想花5000买的表，我个人认为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二手的欧米伽，或者是那个蓝气球，年头比较多的，差不多，添点预算。
0: 你一年保养还得个千八的呢。哎呀，
1: 带着玩儿啊、嗯，
0: 他不一定带得起。一汽大众 ID 六，
1: 你像那个欧米伽那表、有的时候我也不保养，我随便在我们店换个电池也行。大家自己的表如果换不了电池，或者你的车钥匙你不会换电池，都可以到我们店里啊，我们店里可以帮大家换。
0: 你咋不说你这表的电池我给换呢？
1: 那你就帮大家换换，能咋的呢？
0: 你谢我了吗？
1: 我咋？
0: 我花5块钱给你买个电池呢，5块钱呢。你多大一笔钱？我花5块钱给他买个电池换上的，我讲不讲究？我还自带
1: 那欠我那1000多万啥时候还？
0: 没有，不欠，不欠。哎，帝舵游侠咋样？帝舵是劳力士的副牌，可以啊。帝舵的牌子不错，松拓也不错，松拓是好表啊。
1: 女士的第一块表一般都会喜欢蓝气球或欧米伽这两个品牌。
0: 不要买蓝气球，卡地亚是生产珠宝的，它不是造表的啊。奔驰出汽车我买，奔驰出白酒我就不喝了。茅台出白酒我喝，茅台出啤酒我就那么地了，啊，那卡地亚是生产珠宝出名的，他不是说他表不好，他那个表溢价太多了，他不值那些钱啊，
1: 好，如果喜欢我们主播，可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哈，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
0: 一般喜欢圆表、女士一般喜欢圆表盘还是方表盘？你问你媳妇儿，你问我们有啥用啊？你要给谁买你就问谁去，你问你媳妇儿，你说媳妇儿，那给你买个表，你喜欢方的还是扁的？完了，结果你给他买个三角的。那个坐网约车是 L 九，座椅没说他那么好，自家开启的，司机就开始玩手机，我有点怕，也不好意思说，那怕啥的，没事，他赌命，他都敢赌命，你跟他干。老百姓买不起欧米伽，不至于吧？二手欧米伽挺便宜的啊，
1: 几千块钱，
0: 对，给自己奢侈一下，真就几千块钱啊，真就几千块钱。那个你说那没有篮球就是好看，别人不可能和你谈技术，哎呦，这就是看，所以说你找那女生有没有品位，就在这表现的嘛。对不对？
1: 你媳妇儿跟你谈技术啊？
0: 我媳妇儿带什么家？咋的？咋的？那你不也带欧米伽的吗？你咋不买篮球呢？你咋不买看篮球呢？
1: 我现在不喜欢手表。
0: 问不露馅了吗？你大哥呀、啊，那你就一样给他买一块，花一万，啊，一万块钱买两块，你说媳妇儿要哪块？你不要的，我自己带。别得了嘛，正常说就应该戴圆的，女生戴圆的表啊，男生戴方的表。那个，那可不咋，我欠他老钱了，我欠他1亿多呢，我欠他1000多万，1亿多有点吓人了，哪有1000多，100多万行了吧？现在能买个二手黑水鬼吗？你买那玩意干啥呀？有啥用啊？这大实话啊，我对表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要说买个贵表，咱也不是说没有，那有啥用啊？我这1200块钱的就带了。
1: 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了。你看30多万的车满地跑，但是有30多万存款随时能拿出来的人真不多，为啥？就是
0: 30多万的车满地跑，30多万的表有几个带的？
1: 对，就是因为啥呢？你说这取悦自己就是资本给你下的套，对吧？资本让你取悦自己，
0: 资本给你定义啥是悦。资本，你的悦不悦是资本定义的。资本说你带个30万的表，你应该开心啊，那我就花30万买个表，我开心了，对吧？别去啊！我开 Q5 带个广州劳力士，别人会怀疑我是假的吗？怀疑你人是假的吧？谁在乎你是不是假的呀？我就不会，我就是。

0: 我在日常生活里，我压根儿我就懒得看你戴什么表，我更懒得看，我更懒得把你手腕子抓过来，仔仔细细的看这表真的假的呀？
1: 那是你，
0: 你谁呀？
1: 社会还有另外一套评价体系。
0: 你如果落在那个评价体系里，说明你混得不咋地，真的，你混得不咋地。就马云搁手脖上画个表啊，咱这抬杠啊，别马云，马云已经过气了。说马斯克，说马斯克搁手腕子自己拿笔画个表，你都觉得他画的可爱。人就是这么贱，他带个那个 PP 啊，带个什么的，你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人家就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能抬这个表了，比如说啊，说马斯克让他儿子咔咔搁他手脖上画了一块表，哎，他出街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你看老马真的是真性情啊、哦。所以说别扯那个没有用啊。还有这个表啥型号我也不知道，记不住了，什么又是什么限量版，贼便宜啊，200-300块钱吧，这破玩意儿就200-300块钱啊，没多钱。
1: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我搭档和我们就是组织去澳大利亚游，价格稍微略贵一点哈，
0: 很便宜了。
1: 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啊，就是打开了我确实打开了我的认知啊，因为以前我没太关注这方面事儿。去新疆16天15晚的一个豪华列车游，
0: 10多万，
1: 比较适合老年人。
0: 10多万，
1: 13万2个人，13万2个人。
0: 去澳村2万多，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去澳大利亚2万多贵，你们去趟海南还多钱呢？这不就可奇怪了？
1: 就是坐着一个好的火车啊，就是全国各地接你，比如说现在你先到接你，然后就是你到成都那段你还得自己坐火车去，到了成都接你到乌鲁木齐，就整个一路上16天15万，2个人13万。
0: 2个人是背你去的呗，背我过完要背我进去。
1: 也就是那几个景点，什么喀纳斯、什么什么赛里木湖，13万。
0: 出门有轿子，前面有人一边走的，前面有人开道，一边走一边嘴呲呲呲呲呲呲呲，那个。
1: 所以说马上到11了，很多人可能考虑这个自驾的问题哈。所以就是纯电车自驾，你要不要选线路？一定要把
0: 当然了
1: 线路选好了。
0: 你去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充不上电，
1: 起码我认现在我看独库公路是不适合的。
0: 人家多少攻略已经证明了不适合，没说跑独库的那个板车都挣海了钱了。
1: 对，太挣钱了、哎、
0: 你知不知道独库公路的地方还有那个玩沙漠里的最挣钱的那些板车，你知不知道那些电车搁里边扔里边拖出来好几千块钱呢，老爽了，我都想弄个板车上来干活，真挣钱呢。
1: 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明白，真正赚钱的生意都是你看不到的。
0: 那个独库还有好几个，还有那个库布齐，还有那什么锅，那个叫什么锅来着？还有哪儿来着？好几个就玩车的地方，包括一些就被整的特别火的那些线路，因为很多油车也有啊，咱不光说电车，因为充电不方便，很多人刚买电车对电车这个续航里程不了解，尤其是高海拔续航里程不了解，一直是上坡的不了解，他就没电了就扔在那儿了。我告诉你，那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那哥们开一个那个福田的那个就是那个板车，专门拖车那个板车，他一趟活5000块钱，一趟活5000块钱。
1: 我跟你说，5000、5万你也得拖
0: 啊。
1: 5000，我告诉你，到那儿你别问价格，也别问讲不讲理，也别问，哎呀，这个物价局批了吗？
0: 那哥们儿就是忙的不行了，就是接到电话了就去，5000讲好说5000你去不去啊？去，然后到那儿。你不给钱，不给钱人家不拖你，你钱给完了人给你拖出来。然后那哥们儿就那个板那个平头那个板车嘛，那个抖音上，完那开板车前面扔的全是好烟盒子，然后矿泉水瓶子，说的忙的不行了啊，就实在是太忙了，就是拖出来一个，马上就得去拖下一个，说一趟就5000块钱。他这车20多万买的板车，说很快没几个月本钱全收回来，现在干正的。
1: 那当然很快了，
0: 但是人家也吃苦了，人家冒险了啊，人家冒险，因为
1: 冒啥险呢？
0: 那道贼不好，他好多越野的那个搁沙漠里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贼晚，而且有的时候堵车。他说你别以为我那啥，因为一到旅游季那些车扔里头都往外拖，那个道不是堵车吗？你像那个有些景区的路是一来一进双车道的，他就堵，有时候他跟他堵里边，那在车上睡一宿睡两宿那常有的事儿。人家单5000呢、啊、大哥，我也想去。
1: 为什么有的越野车会给自己定位叫那个定位到优雅上呢？现在好多越野车给自己定位叫优雅，
0: 那就优雅
1: 豪华优雅、
0: 比硬派更豪华，比豪华更硬派。
1: 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续航很高的车型，到了这种像独库。

0: 公路、新疆这样的地方，
1: 没电扔里头，你还有点啥了？
0: 他会为什么他的电耗会比在这个平地上啊，会比在市区要消耗很高吗？
1: 因为路面不是铺装路面，高海拔地区很多都是上坡的，电车上坡巨费电，下坡巨省电，下坡甚至都产生电。
0: 嗯，
1: 然后你看没看，还有一个挣钱的，就是在这些荒凉的地方弄个柴油机发电充电的，电车充一次2000块，
0: 哎，
1: 爱充不充。拖车5000，充电2000，你选哪个？我怀疑他俩是一家的。
0: 就像现在很多人去检车哈，检车旁边正好有个修配厂，检车不合格，你到旁边修配厂检查检查吧。嗯，都是一家的哈。
1: 就这样吧，11:28。
0: 好，今天先聊到这儿啊。可能过一段呢，大家有什么自驾的话题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互动交流，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11:28，我们结束了今天的大回小回。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

0: 灵魂小料汁儿，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 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肃帮都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3: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2: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轻盈多了？
3: 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啊、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1: 嗯、
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1: 哎、
0: 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嗯，
0: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哎、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啊，
0: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子。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的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哎、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哦、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啊、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1: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2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

0: 的数量
1: 啊、哦，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
0: 多
1: 含量多不多，
0: 对
1: 啊、哦，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啊、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1: 你自己
0: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就
1: 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1: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嗯。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1: 哎，
0: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6503110001。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0: 哎呦，真方便。
1: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0: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1: 那可不行
0: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1: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1: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0: 对，
1: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盞，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0: 哎，对呀，
1: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0: 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0: 啊，含量挺高，
1: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0: 哎、对，
1: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0: 越来越少了。
1: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0: 更少了。
1: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0: 哎，
1: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0: 哎，对呀。
1: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0: 真合适啊，
1: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0: 啊，
1: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0: 这数值真高啊。
1: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0: 那你看，
1: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为保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1: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1: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1: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0: 嗯，
1: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0: 恭喜您订购成功。
1: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
0: 限购2套。
1: 对，就是你最多订2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2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0: 两年呢？
1: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回到 级良药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0: 是的，
1: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

0: 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三十年、五十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嗯、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儿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呢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那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四五十岁开始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儿，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的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
1: 哎，
0: 你也买不到了，
1: 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说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啊，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

0: 忙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四盒再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0，16504311000。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先生。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或者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7: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通不通的堵停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不知不觉又到了周末了啊！大可衷心的祝福大家周末好心情啊！学会放松，才能学会生活。欢迎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好，节目当中呢，欢迎您登录微信啊，搜索在视频号端搜索大可说了，来到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啊，账号是大可说了。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把您的烦恼、忧愁、困惑、纠结打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愿意做您生活当中的知心朋友。好，感谢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报道的好朋友忍者爱人莲花啊等好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欢迎大家把您心中想不通的这些烦心事儿啊跟大可唠扯唠扯，倾诉是对自己心情最好的善待，学会释放压力才能学会快乐生活。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和老公结婚2年半了啊，他平时啊这个一心扑在事业上啊，基本上啊家里家外都是在我在管啊，最近呢还经常夜不归宿，我总怀疑他外面有人啊，对这个婚姻我很累啊。好，稍后大可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来问候打进热线5688这位朋友，你好。喂
8: 喂，你好，是大可吗？
7: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8: 哎，大可啊，这个好不容易接进来了啊。就是说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认知差距太大，这个事儿很难办呢，大哥呀。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认为是对的，那么99%的人一定认为是错的，这个你能理解吗，大哥？
7: 说，我在听。
8: 啊，就是说我现在存在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跟我这个爱人呢，这沟通很难沟通啊，因为认知差距很大呀，这个事儿怎么办？你说这麻烦。就是说，比如说， 我说这个东西是 A 队，他。

0: 一定是 B 呀、啊，因为差距大，一定是如果你选 A， 理论上来讲99%人一定是选 B 呀、啊，这个是这个理论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哎，
1: 你和夫妻这个生活多少年了？你们
0: 十多年了，
1: 孩子都上初中了吧？
0: 啊，
1: 孩子都上初中了吧？
0: 今年正好上初中，今年是当校
1: 啊、哦，今年初一。
0: 就是说我们认识第一年的时候就有分歧，但是吧，我没想到，
1: 嗯，
0: 我找对象嘛，我现在找一个就是这个踏实朴实的，能一起过日子的哈。
1: 对啊，
0: 我觉得条件都无所谓，这都无所谓，可以创造。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错到哪块？我跟你大哥啊，
1: 嗯，
0: 认知差距太大，完全不能同步啊，现在是啊，
1: 嗯，不同频。啊，
0: 完全不是不同频。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老史啊，
1: 啊，
0: 他是作家，那么他媳妇儿可能是文盲，这个事儿麻烦的，就是很难搞啊。
1: 这很好，但是您说了说了，有没有意识到你忘了初心呢、啊？
0: 不是他这个，
1: 您的初心说了踏实本分，您的初心不是因为他学问很高啊。
0: 啊，不，但那倒是，关键是他你所有的事，你比如说所有的事他不同意，这个事儿什么麻烦了，就是。这就相当于湘江血战，你不知道吗，大哥？湘江血战就是从这边说的，这个武器不能沉掉，都得留着，这个胜利的果实必须保存。然后呢，这个伟人就说了，说必须得沉掉，因为必须得先生存，就是说大家都不同意啊。
1: 嗯，对，朋友，您现在掉入了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个误区啊，那就什么事儿都要掰扯个理儿，都要变出个正确和错误。你们本来夫妻我们走在一起就不是因为理儿，不是因为理论相似观念相同走在一起的，是因为我们情投意合，情和意和学问和认知没有关系，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钻进了这个所谓理论的这个牛角尖，钻进了理这个理儿啊，老百姓话讲理儿啊，那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大多数夫妻都得离婚啊，您品一品，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位朋友，你别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娶她。如果她认知这么高的话，什么都跟你同频同步，你反而会给我打电话说：“大哥，我厌倦了。”那样的婚姻，反而你更讨厌。
0: 现在问题，
1: 所以说问题是你要学会转换思维。
0: 现在是我跟你说，大哥，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认知是一个，就是说他不同意他降，必须得听他的，还得
1: 那您就听他的呗。
0: 关键
1: 你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然后让他去面对结果，结果错误的时候多了，自然而然他就觉得老公比我认知高。
0: 哎，
1: 对吧？就这么简单呢。为什么让您一定要包容他？为什么让您一定要去和他面对错误的结果，去承受错误的这个后果？就是因为您爱他。
0: 这个事儿，
1: 对吧？很多人过着过着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啊，三观不同啊，认知不一样啊，学问差距大呀，那当初没看见吗？所以我们就是过日子过了腻烦了，想要换一种新鲜感。这位朋友啊，我们的包容哪儿去了？爱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男人去做一座大山可以依靠，
0: 这个
1: 做一棵大树是吧，可以乘凉，这就是男人应该做的呀。如果什么事按照您的逻辑，如果我现在我也在婚姻当中，我可以告诉您，今天是我结婚纪念日，特别巧
0: 啊，
1: 今天就是我的结婚纪念日，二十一年的婚姻，您的孩子刚上初中，我的孩子刚刚送到北京念大学，这一周之前我刚回来，今天啊，你说我和爱人吵过无数次架，我们甚至谈过无数次离婚，但是结婚纪念日这天我仍然想起来，他也念记着，现在孩子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我们彼此牵挂。为啥呢？如果要是按照您说那个钻牛角尖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和我爱人认知也不一样。孩子选什么学校，报什么这个专业，未来怎往哪边发展，我俩分歧很大。
0: 啊，
1: 但为什么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们还想起了彼此这份情谊？二十一年前海誓山盟，决定相伴一生啊，对吧？分歧有，谁没哪对夫妻没有？我们经常就我儿子高考前的这个选学校专业，我俩发生激烈的吵架，甚至闹到离婚，分歧完全不一样。但是往往让我们静下心来的事儿是啥？就是想想当年为什么我们相爱，为什么我们要。

0: 因为他善良，因为他真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好女人。就是想着想着心里就放下了，想着想着就说也许他是对的，那就尊重他吧。很多时候他什么时候认为你的观点对，那就是我跟着他的观点走，好，听你的，咱们去看待结果。结果虽然不好，我宁可我去帮你承担，我只希望你明白当初你不跟我商量，自己做出的决定是错的，对吧？但是得让他自己认知到，而不是你教他，是吧？
1: 这个事儿真是
0: 最终啊，我们证实了孩子最终选择的这个结果他是对的，有的时候他也是错的，哎，他会主动说："老公，看来你当初你说的对。"你看他自己就认知到了，对吧？但是我愿意和他去面对这个后果，老百姓话，我愿意为他擦屁股，啊，我也不会去指责他。你看你不听老公的，当初你看你这瞎寻思、瞎折腾，你啥也不懂，我没有必要去抨击自己的爱人呢。你想否定自己的爱人，你抨击他认知无能，你不无知无智。那不等于贬损自己吗？那你眼睛当初长啥了？你要跟别人说我媳妇儿没文化、没认知、没头脑，那当时大家表面听你倾诉完之后，心里都得笑你。那你眼睛长哪儿了？
1: 啊，那倒是，
0: 对吧？所以说，妻子也是我们的尊严，爱人也是我们的脸面。你轻易不要去否定他，否定他不等于打自己吗？对吧？你说你妻子无知，认知能力差，那别人咋想你，你知道吗？我第一反应是你认知能力也一般，你怎么相中他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去贬损自己的爱人，那是我们的选择。十几年的婚姻，孩子已经走进初中了。我初中的时候，孩子初中的时候，我也跟妻子闹过离婚，吵过架，都有。没有一对夫妻认知是相同的。没有一对夫妻三观是相近的，也没有一对夫妻这辈子没吵过架，是吧？我们有一句名言说，都有彼此掐死对方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都有啊，所有的夫妻都有。所以每当这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分歧和矛盾，就想想当年爱的初心，是吧？当年我为啥决定跟他在一起，为啥娶她，为什么结婚，我们走过那些相依相扶的日子，包括我疾病困惑，每那个时候，我会想起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妻子在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起早贪黑的端茶倒水。
1: 那是
0: 啊，我真的，我每次想起那场面，我都非常感动。应该的吗？谁说是应该的？没有应当应分的，夫妻之间没有所谓的这个本分啊，我是你妻子，我就应该照顾你；我是你老公，就应该为你赚钱。不是的，夫妻之间只有情分，只是法律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情谊都应该记在心上。所以，每每当我们发生分歧时，我会想到妻子的好。真的，今天结婚纪念日，我就坐那很感慨。21年的婚姻走过来，也吵过，也闹过，也有着风花雪月，也有着这个狂风暴雨。走过来了，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啊，刚刚看到孩子在学校接受军训，笔直的腰板站在队列第一名，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这也是我们的爱的结晶啊，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很多时候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好好想一想，岁月当中我们彼此为对方的付出，爱人作为一个女人，为了抚育孩子。照顾老人，以及他所付出的比我们男人更多。别以为我们每年啊家里收入都靠我们自个儿，我们在外面闯荡，我们赚钱养家，我们就摇板直。实际上，女人付出的比我们还多。看到孩子今天成才了，我自己内心深处最感恩的，就是爱人。前不久这两天，大家都在街头烧纸祭祀亡人、故人，对吧？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请。先辈一定要记住保佑我的爱人，他帮助我们老周家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对吧？
1: 哎呀，你别说呀，大哥，你这个想法真是哈。
0: 换个角度，有缘相识，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是吧？同床共

0: 共枕十多年的婚姻，对吧？没有一个女人，你甭想再幻想，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和你一样，和你现在妻子一样，不会的。
1: 那不能。
0: 好好珍惜，也尊重她的认知偏差，尊重她不如你的地方，你还有很多不如她的地方。
1: 那肯定是有。
0: 对吧？你别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我有学问，我比她认知高，我比她聪明。就是因为这些他才愿意和你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仰慕你的能力才和你相依为伴的，对吗？
1: 是。
0: 别否定自己的爱人，他为家里的付出，我可以告诉你说真心话，所有的家庭主妇为家庭的付出比男人多好几倍。
1: 那肯定是。
0: 不要以为我们赚钱我们就仗义，我们赚钱养家，没有我们没有男人的付出血汗，你吃啥喝啥，没有女人的付出，您的孩子能健康长大吗？没有女人做您的后盾，您能在外面潇洒的去赚钱吗？对吧？
1: 那倒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换个角度看吧。尤其今天大可也是结婚纪念日。21年了。所以我心存感恩。虽然我们吵过闹过，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太可恶。但是换个角度看，他对孩子对自己对老人对家人那种爱无私的奉献。想一想自己有些想法就太狭隘和自我了，
1: 哎呀，
0: 是吧？
1: 只能换个角度想问题了。
0: 对，珍惜我们的缘分吧。还有一个女人愿意陪伴我们十多年、二十多年吗？我觉得不会。
1: 那不会，
0: 不会的，好吗？包括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看着我们，昨天看着孩子给我们留言，现在想家了，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面读大学，一周了。想家了，说这个教官问他你最大心愿是啥，他没有说大话，说我最大心愿就希望有一天我有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1: 那这个孩子挺懂事儿，
0: 就是我们看完留言之后我们都眼含热泪，完了孩子说觉得自己不够，还不够努力，对父母有愧疚，完了我们给回复，我说孩子，我们不要你的愧疚，我们只要你的成长，就是孩子很高兴，你知道吗？他如果此时此刻他面临的是一对离异的父亲和母亲，你说他什么心情？
1: 哎呀，这么说，
0: 对吧？
1: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跟我说，他最怕的就是闹离。
0: 对呀，他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和分离的父母，他就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爱，他也不再懂得感恩，对吧？
1: 对。
0: 我和他的妈妈一起在微信中见证孩子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努力将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拥有父母完整的爱完整的家庭，他在外面学习才会更努力，他才觉得我应该更懂得感恩，他觉得人世间才有真情，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想起这一切咱们男人所承受的什么委屈这个被妻子这个冤枉被爱人冷落这都不值，都不值一提。
1: 对，
0: 此时此刻我就觉得这些年对爱人的包容隐忍包括这个迁就都值得，看着孩子成长的这么好，咱们作为家长作为父亲咱们觉得是不是无比的骄傲，是吧？如果此时此刻孩子跟我们连话都不说，你们离婚之后我再也不想见你们了，爸爸太自私了，对吧？你说到那时候你啥心情？
1: 听明白了，大哥，换个
0: 是吧？所以说，哥们儿，无论你学问多高，认知多高，因为有爱人的这个包容、迁就和仰慕，你才有今天这份得意和自豪。是吧？因为有这种比较，你才觉得自己认知高。真有一天你的爱人认知比你高了，你会觉得低人一等呢。
1: 是。
0: 你还觉得我这是个男人吗？你看我的爱人各个方面都比我强，你反而耷了个脑袋自卑。对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珍惜这份缘分吧，珍惜他的认知不如你，珍惜他总是仰望你，好吧？
1: 明白了，大哥。
0: 这才是你生存的意义。真有一天你这些骄傲和得意都没了，说大哥我终于离开那个认知这个偏差太大的啥也不懂的女人了，哎呀我感觉我认知高了，你去找个认知更高的你试试。到时候那时候你会想念曾经的爱人，想念那个战战兢兢仰慕你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你的爱妻。
1: 是。
0: 所以说爷们儿

0: 啊，去探讨什么什么认知和理论，什么理儿，好好珍惜情谊吧。
1: 明白了，大哥，
0: 是不是啊？
1: 知道我说的
0: 啊，赶巧了，今天大哥21周年结婚纪念日。
1: 啊，那今天晚上你得吃一顿再出去啊。
0: 啊，是啊，刚才给爱人还打电话了。啊，他说今天想跟闺蜜约好了，我说那就以你的快乐为主，只要你开心，
1: 啊，
0: 对吧？哎，我不要求，不要求你什么回来陪伴，咱们什么烛光晚餐不要求，只要你快乐就行。
1: 啊，那是，
0: 对吧？那咱们的爱人他们开心快乐，不就是咱们的愿望吗？
1: 啊，是。
0: 孩子回复孩子的话，我也很直接，我不求你愧疚，我也不要你回报，我也不希望你长大了给爸爸买什么大房子，你就快乐的成长。你成长和成才就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和幸福
1: 啊，这样孩子肯定心里无压力，
0: 是吧？我永远对孩子这么说，我不需要你回报啊，我不需要你愧疚啊，爸爸父母对孩子爱永远是无私的
1: 啊。对对
0: 对，我跟孩子就说，我只想看到你成长，我见到你长大懂事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啊。那他将来能有成就，因为越是这样他心里越健康，
0: 是吧？所以爷们儿，咱们就彼此分享吧，啊，我不一定说的对，我就跟你分享。
1: 说的对，
0: 咱们都是婚姻中人，是吧？都有爱人和孩子，咱们来分享，就是把我的心态跟你分享，不一定对啊。您
1: 是一定是对的，大哥。
0: 我觉得一切，只要围绕着和睦和和谐，围绕着有爱，我觉得都是对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男人一点小冲动小自我咱放一放，宁可有的时候委屈点自己忍一时，你会发现最后换来的更多的是美好。
1: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了，大哥。
0: 好好珍惜有缘人吧，好吧。我就觉得有一个女人愿意和你风雨同舟，同城这个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不会再有第二个。
1: 对，这一点应该说是有唯一性，
0: 是不是啊？别用理论的东西，不要去老是跟妻子掰扯谁智慧高谁学问大，有啥意义啊？
1: 是
0: 啊，爱人之间讲的是情，不讲知识，不讲文化，也不讲认知，您说呢？
1: 对
0: 啊，咱们男人担待点吧，你认知比他高，那咱多包容多担待，他什么想决定咱们就围绕他的决定跟随他走一段，让他看到后果了他才认识到老公是对的，那不更好吗？
1: 啊，是
0: 吧。
1: 嗯，
0: 然后最终你会换来爱人的感恩，孩子的这个长大，到那天你会觉得你的所有的隐忍和付出都值得。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啊，祝您全家幸福，好不好？希望您跳入所谓的这个认知漩涡，别再跟你自己的妻子掰扯谁比谁高明。
1: 啊，知道了，
0: 好吧，情义无价呀，好不好？
1: 结婚纪念日快乐，大哥
0: 啊！也祝您全家快乐啊！孩子初中好好学习，中考考出好成绩，考上重点高中，考上重点大学，好吧？
1: 啊，是，谢谢大哥。
0: 好嘞，唠到这里，再会。好。啊，特别感慨啊，今天。这个跟我们家人分享啊，这个今天是大可的婚姻结婚纪念日啊，这个昨天晚上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21年啊，就在前天嘛，我们都在街头祭祀故人啊，当时我就希望这个家族的祖先们首先保佑我的爱妻啊，她是第一功臣啊，把孩子这个一路扶持啊，照顾呵护有加啊，考上了这个重点大学双一流啊，我觉得这是打内心非常感动啊。本来今天想准备一些设计，一听爱人今天有跟闺蜜快乐的这个玩耍的计划，我就放弃了啊，因为她只要开心就好，不要走那些形式，是不是啊？所以。就在前几天啊，就昨天吧，前天啊，我们很多，你看我们大街小巷十字路口都在祭祀故人啊，因为这个中元节嘛，对吧？哎，我就特意这个望向远方啊，望向天堂啊，希望祖先护佑爱妻啊，健康快乐啊，确实不容易啊，付出的比男人多。尽管有时候我们做男人说我们赚钱养家，我们辛辛苦苦啊，没有我们赚的钱，孩子学费都交不起啊，不要以这个为 自豪。其实细想起来

付出最多的还是爱人。啊，记得在这个高考前，爱人就有很多焦虑，啊，特别出门说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啊，说这个没有帮你们老周家培养好，啊，我很内疚。这个我说太好了，我说没有培养好，培养的太好了，啊，这个我很骄傲。啊，我说无论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能考上什么学校，我说无论他考上哪个学校，在我心目当中你是世界上最合格的母亲，最伟大的母亲，真的就是爱人都做到了啊，起早贪黑的接送，跟老师沟通啊，帮着学校老师干活啊，希望给孩子多一些成长的机会，那是真是殚精竭虑为了孩子成长，一个母亲无私的奉献啊。孩子生病了，抱着孩子站在床上哭。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没有必要去吵什么架啊。大概觉得作为男人啊，有的时候受点委屈不算啥。希望这位男士放下自己的那些清高和所谓的这个虚荣啊。一个女人愿意和你风雨同舟，啊，生活这么多年，养育子女，相濡以沫，应该心存感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感谢暖阳啊，感谢啊，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且行且珍惜，对。啊，感谢啊！今天是这个结婚21年啊，也是孩子刚刚上大学一周，哎，校园那边传来了孩子的这个身着全套警用装备啊，这个戴上警帽，穿上警装的这个训练服啊，我们感到这作为父亲啊，或者此时此刻作为丈夫啊，我都特别感动啊。感谢孩子的妈妈啊，为孩子的成长这个日夜操劳真的付出太多太多啊，所以说无论男人受多少委屈啊，遭到多少误解，夫妻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想一想啊，他的付出，我觉得作为所有身边的男人们啊，只要你跟我说你选的是一个你爱的人啊，前提是你爱的人，对吧，就不要忘了初心啊，这样的话夫妻之间和谐，孩子才能健康长大，是吧。刚才我们跟这位朋友说，假设我们都离婚了，你想此时此刻在学校的孩子会什么心态，他会感恩你们吗，他会感谢谁，他不会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很残缺。所以我们希望天下为人父母的啊，婚姻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一旦发生争执、矛盾、冲突的时候，想一想爱的初心，多想一想自己的爱人为这个家、为孩子、为老人所付出的过去的零零种种啊，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才是让婚姻天长地久，让孩子在一个健康有爱的家庭当中长大最好的秘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是啊，这两天这个看到孩子留言，我们都觉得长大了啊！这确实是说爸爸妈妈要好好学习。我将来最大心愿就是回报父母啊！我们当时哎呀，就是我们马上留言说我们不需要你回报啊，他孩子说愧疚。啊，那意思我还没考上更好的大学，我们觉得孩子已经考得很好啊，我们说这个不要愧疚啊，也不要你回报，只要你成长成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9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刚才这位朋友呢，觉得和自己的妻子呢，这个分歧越来越大，观念冲突越来越多啊。

0: 所以大可希望所有天下为人父母的、为人妻、这个为人夫、为人妻的朋友，当和自己爱人矛盾，当对婚姻没有信心的时候，好好想一想，那是因为你们有理儿才结合的吗？所有的婚姻都是因为有情才走在一起的，你只要围绕一个情，围绕一个爱字，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你要去掰扯谁学问高，谁更高明，谁更聪明，啊，谁的收入更高，谁的这个地位更高，那这个婚姻就走不了多远了。去每天攀比谁付出多，啊，那这样的婚姻也即将画上句号，啊，因为我们脱离了结婚的初心，那就是因情而结。而不是因为有理所以成家。56772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80多岁那个老人。
0: 你好啊。
1: 嗯呐，我刚才听说你今年21周年结婚纪念日。
0: 对。
1: 我
0: 啊，
1: 祝福我祝福两位新人。21周年的结果，养育一个优秀的儿子。
0: 嗯，谢谢，感谢您啊。谈不上优秀，他离优秀还很远。
1: 嗯呐，我大可，我再嘱咐你，我是80多岁了。我说实在的，必须得对媳妇好。
0: 是。
1: 媳妇说的不对，也是对的。
0: 对啊。
1: 必须学会包容、宽容。女人嘛，
0: 没错，
1: 大可没有别的，大可老太太没有别的说，我也是有儿有女的，必须得让他们爱护媳妇儿，等于爱护共产党，
0: 等于爱家爱国，
1: 对，爱家爱国，
0: 没错，
1: 别的没啥说了，孩子来电话，必须得嘱咐孩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好好学习。好好训练。
0: 他现在他的未来的工作就是人民的公仆。刚发来的照片，在那这个站姿的时候，后面就有四个大字，叫这个几个大字叫为人民服务啊。
1: 对，为人民服务，
0: 是
1: 为保卫国家，就是保卫人民，保卫你的父母，保大家保护好了，小家才能保护好。
0: 谢谢啊。感谢您的祝福。
1: 大哥，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祝福你俩21周年幸福快乐，给媳妇买一个纪念日。
0: 嗯，好，会的，
1: 谢谢
0: ，再会。好，感谢老人家的祝福啊，这个也借着就是不是说大哥在这一定要怎样啊，这个希望朋友们。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仪式感啊，记住爱人的生日，记住结婚纪念日、相识日、登记日等等，你们觉得有意义的日子都要记在心里啊，因为这些日子为什么，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初心，是吧？21年前嫁给了你啊，风雨同舟，是吧？忍受了很多委屈啊，能够走到今天，养育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啊，当然这个我说优秀是长大成才了，考上大学了，但离真正我们说那种老人说那种优秀还很远啊，总是在嘱咐孩子，你离优秀还很远，身边还有很多比你优秀的孩子，要细心耐心的学习请教，服从管理，团结同学啊，这个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努力提升自己，钻研学业啊，将来这个练就了一身本领，你才能真正实现你的梦想，是吧？为人民服务，维护公平正义啊，这是孩子的这个理想啊，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实现啊。但那离优秀，前不久还说，我说游泳有会了吗？啊，这驾驶练了吗？啊，他都马上要开始，再过一个月啊，各种专业技能的培训啊。包括这个各种专业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文科类的

就是所谓的文化课程的学业啊，英语啊，几级考试啊等等，他还差很远啊，他还要走的路还很长。嗯，大可还是感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啊，就是借着刚才这位朋友这个对妻子的这种和自己有观念有分歧啊，感觉无助啊，这个时候人的心态很重要。如果你调整不好，那最后将婚姻推向了绝望，有一天一定后悔的啊。一个女人能陪你十几年是吧，风风雨雨。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不忘初心，心存感恩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所谓的委屈都不值一提，看到未来的美好，你都觉得你当初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小军的说了，媳妇儿和我不住在一起啊，所以大可想问问这位朋友，你们之间的爱的初心是啥，好吧？每天朋友们都在点醒这位朋友。感谢平安师傅，中午好，我爱广播啊，早上原因一点就通啊，从别人找原因一想就疯，对啊。所以什么事儿啊，到了一定年龄啊，这个真是大可觉得什么事要学会想开，好吧？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仪式感的啊。走的时候，这个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就记住啊，妈妈生日是哪天啊？不是让你说送什么礼物，只是告诉你，希望你记住几个字儿，就在外面奔波、打拼、学习，永远记住，懂感恩、知敬畏，就是安身立命之道啊。这个说了好多。孩子还嫌烦，爸你别说了啊，哎，太唠叨啊，就是这样啊。现在呢感觉这经过这一周的这个脱离父母的襁褓啊，那18年了啊，没脱离过父母的视线是吧，现在脱离父母的这个呵护，快速的长大啊，学会了自立，那在这样一个纪律部队啊，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这个培训之下啊，他们都在长大，非常欣慰。说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孩子来到这样的纪律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他们的这个意志品质啊，包括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啊，一身正气啊，追求善良和美好啊，这就是我觉得没有选错。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和大可在线交流。刚才这位也是一位老听友，大可听的那位朋友的声音很熟悉啊，过去也打过电话咨询过婚姻的问题，所以希望这位朋友放下这个成见啊，静下心来换位思考，抛开小我，放大超我，去吧，多去理解爱人啊，他的强势也罢，他的无理也罢，他的刁蛮也罢，不都是因为他选了你吗？所以我们作为天下为人父母的啊，总劝孩子们要懂得孝顺，要懂得忠诚，要懂得仁义礼智信，要懂得爱啊，你做到多少呢？所以有的时候反思自己对孩子的一些劝导，说完了都感觉他不一定能听进去，因为我们大人都没做好。你总在教育孩子忠诚，自己却不忠诚；你总在教育孩子孝顺，自己却不孝顺；总在教育孩子感恩，你自己却不懂得感恩。请问孩子能学到什么？所以大可希望天下为人父母的，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你想一想，你再怎么做，你怎么做就是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会听你说什么，你说了无数道理他都听不进去，孩子只想看你做了什么。永远都是啊，常说我们父母是孩子第一榜样，这个榜样不是嘴上的榜样，是行动上的榜样。孩子在看你行动，道理现在孩子跟你说一堆他也会。所以我希望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

0: 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爸爸。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小旭君的朋友啊，弟弟总出差，他有时间照顾弟弟的孩子啊，这个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感情啊。我和我妻子没有夫妻生活，感情会淡吗？就是没有夫妻生活感会淡吗？我觉得有可能啊，是吧？因为你们是，你们不是老夫老妻，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我听得出你们是半路夫妻，都是有过过去的人，有过故事的人啊。你们如果能达成共识，说我们之间我们追求爱不追求性，可也可以啊，除非你们这点也达成共识了，你们爱的互动很多，这个很重要，好吧？你这位朋友问，如果我没有夫妻生活，会不会感情会淡？会，前提是没有爱的互动。什么叫爱的互动？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关爱有加，时刻惦念，纷纷思念对方啊，打个电话，唠会儿嗑，是吧？关心关心冷暖，知疼知热，嘘寒问暖，是吧？想着两个人啥时候结识的啊，什么时候过生日，什么时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把这些记在心上，你们的感情就在。没有性也没关系啊，因为都是过来人了，对吧？但如果说我们无性也无爱，那么这位朋友大可就希望反思一下这段婚姻有没有必要存在，好吧？无性而有爱的婚姻很多，这样的婚姻也同样可以持久，因为爱的本质的意义就是爱的互动、爱的呵护、爱的相互扶持，两个人风雨同舟，对吧？一起过日子，克服一切困难，生命当中有个伴儿，对吧？那你说这个伴儿的作用都没有，那请问您这个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们探讨性和爱，可以有无性婚姻，但不能有无爱婚姻，好吧？没有爱的婚姻，我觉得它没有意义存在。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供您参考。说我的婚姻无性也无爱啊，那这样的婚姻，我觉得对彼此都是伤害，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这都没有问题啊！我就觉得还是那句话，小军说了啊，这个夫妻之间啊，就是作为半路夫妻，说大可我们身体有各种原因，我们可能彼此达成共识啊，对夫妻生活我们俩并不感兴趣，也并不介意啊，也不在乎，有和没有都无所谓，但是得有爱啊！我觉得直播间里好多朋友感受到的是什么，都在劝这位朋友。目的是啥？是因为大家感受不到爱，是吧？哪怕你跟大家经常分享，我爱人特别关心我，特别爱我，是吧？哎呀，给我照顾无微不至。他去弟弟家之前，把饭菜给我做好了，把屋里卫生打扫干干净净的。在那边说没事，天天老给我视频打电话，咋样啊？今天这个身体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吃药啊？到点有没有及时睡觉啊？关没不关心你？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无性但有爱，这样的婚姻同样会幸福，好吧？所以你看，莲花说，请清醒，保持清醒，是吧？哎，所以我们都要问自己，得站一样，是不是啊？那婚姻得站一样，甚至我觉得爱比性更重要。随着你有很多年龄大的。老夫老妻，精力和身体都不够，被岁月透支差不多了，也没有这个精力和想法，但是彼此对对方的爱一直都在，惦念着，思念着，是吧？像今天大可路过我们单位食堂，哎，发现了自己妻子特别爱吃的一种这个菜团子，啊，我全都包圆了，啊，他最爱吃，说只要你们食堂做，哎，正好我碰上了，我就全买下来了。 因为我在想他是他爱吃的，对吧？当你心里挂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你会时时刻刻会被其他东西所触动和反应过来，哎，这是我爱人爱吃的，这是我爱人喜欢的。但如果你们心中没有这种爱，我就想不起来，对吧？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妻子不在您身边，经常去弟弟家帮我照顾孩子的时候，他有没有经常给你打电话，经常问候你吃点啥用点啥，甚至给你点好了外卖送到家里？
1: 有关，
0: 所以说大可还是希望这个留言的这位朋友啊，反思一下自己的在婚姻当中你要什么，是吧？他可能说大可他是都不能给我，但是他对我的爱和温暖就让我时时刻刻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啊，那就行。这我们常说的叫情绪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了没有啊？你看是吧，我说的这些他说都没有，那您要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啊。你只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只要老百姓口中说这个人结婚了，只要这份虚荣，我觉得这是对彼此的伤害。你天天跟大可诉说这些的目的，不就是因为你心里不开心吗？不就是因为你感觉到冷漠吗？啊，就是所以大可也希望朋友们明白婚姻的意义，好吧？婚姻可以无性，但不能没有爱，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如果一个无性又无爱的婚姻，我觉得那是找了一种伤害。那与其找伤害，不如一个人孤独的享受岁月的宁静。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说我应该怎么办，我相信网友们能告诉你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走心啊。什么叫走心？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别好，如果人生不是为了追求快乐，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问问自己，什么样我能快乐起来啊？说大可分开之后我就快乐了，我天天老开心了，我再也不焦虑了，我再也不怀疑了，我再也不每天困惑了，那不就快乐了吗？对吧？那是我们追求的。但说大可呀，我不能离开他，我离开他就不快乐，他只要在我身边，他哪怕就站在那儿我都快乐也行，对吧？就围绕一个，好吗？所以你看这个莲花说了，夫妻两个人是相互的，不能一个人在这梦想幸福的模样啊，说多好啊！莲花说多好，你不要一个人在这老是梦想着幸福的模样，是吧？哎，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包括网友啊，我们所有人可能给感觉好像您单方面在爱着这个女人，而换过来，在这个女人眼中，您这更像取款机，是吧？那不是婚姻的意义，好吧？啊，所以问问自己。当然了，你要说大可我就想满足虚荣心，我就觉得有个女人有个家啊，我就觉得这心里就踏实，她在不在我身边都不重要，那我们也说不了了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世界，我们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要是您能满足内心的某种需要就可以了啊，那也行，是吧？说大哥我什么需要都没得到满足啊，精神需要、经济需要啊、情感需要、生理需要、心理需要都没有，都没得到满足，那请问您在得到了什么样的满足啊？人是需求情感的动物啊，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动机和需求。一个人说大可我什么需求都没有，那这个人就基本上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他生命都不存在了啊，因为人有欲望有需求他才活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 净水说了，首先检查自己。

0: 你的毛病在哪儿啊，是吧？反思自己是不是自身的什么问题啊？大家说的都特别好，听听网友们的观点和建议啊，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顿悟和醒过来。但无论你采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别人都不能帮你去说出对和错，只能是自己走心。你认为这么做我就豁然开朗，哎呀，我就一身轻松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对的，好吗？你要觉得一种关系让你感觉压力、憋屈、焦虑，这就不对啊！这样的选择不是我们要的活法。人生苦短，我们努力的追求美好、善良和快乐，好吧？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吃唠吃心里话，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从每月一直到主动送齐，法官乔姐抚养费执行死结，孙某某今年第三次拨通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因离婚后男方刘某拖欠抚养费，孙某某态度坚决，只要对方不给，他就每月都来申请执行。面对女方的态度坚决和男方单位拖欠工资实在没钱的声声请求，执行一度陷入僵局。这类家事执行案件夹杂着情感纠葛与亲子关系，若机械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不仅加剧双方矛盾，更可能伤及无辜的孩子。执行法官决定暂缓强攻，转而从案件查控信息中寻找突破口，发现刘某公积金账户有余额，法官并未立即扣划，而是先拨通了孙某某的电话。法官从共同抚养的角度释法说理，助理则从情理切入，一番切中要害的沟通，软化了孙某某的强硬态度。法官趁热打铁，与刘某协商提出方案，先扣划部分公积金解燃眉之急，女方则同意解封刘某除工资外的其他账户，待工资到账后全额支付。一个月后，刘某工资到账，第一时间全额付清了抚养费，双方关系也由此缓和。近日，被执行人刘某特意送来锦旗，感谢法官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找准症结，精准施治，既维护了申请人权益，也保住了他的工作和尊严。 这起案件折射出家事执行工作的核心逻辑，抚养费、探视权等案件不同于一般金钱给付，执行标的的背后

0: 厚实亲情，机械强制往往赢了程序，输了人心。执行从来不是简单的找人扣钱，透过法律关系看到当事人真实的利益诉求，找准症结，精准施策，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

0: 238，五个八，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长春的天，之前都说6月的天小孩的脸，现在长春8月份的天呢，也是感觉变幻莫测的。
3: 可能昨天我们还看着这个，从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面80%、60%以上的有雨啊，但是今天朋友们也享受到了秋高气爽的这种舒服。
2: 但是
3: 虽然温度高，
2: 最可怕的是长春高。刚刚发布了高温预警，
3: 又开始
2: 在今天下午的3:20，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市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局部地方可达35度。应急管理局和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群的中毒。
3: 然后这个秋天的热啊，那种烤的，白天会被觉得炙烤的热，然后呢，你会，但是呢，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是舒适的，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蛮欣慰的。哎呀，生活里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八仙》，我这是我们家小朋友又刷了一遍，可真是天天为我们的这个票房做了巨大的贡献。时长其实蛮长的一个片子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拍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就是暑期里边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吧，我觉得有太多大家可以选了，有时间的时候静静的坐在那里边去享受一下。
1: 确实昨天晚上之后在看那个一些电影的影评，发现有很多妈妈带孩子去看了一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然后说孩子们看完之后整个的反应就是哭完说这个觉得生活很幸福，看到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很多那种这个几岁的孩子然后被恐怖分子训练成那种人肉炸弹，然后孩子们还觉得说我是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反抗侵略者，我是这个要去战场上做出自己贡献的，结果就是个炮灰，到那儿背个书包然后啪一下就炸了，去跟别人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国的士兵去同归于尽，那感觉看完之后让人特别那啥，所以说
0: 心酸。
1: 对，所以很多孩子说看完之后说觉得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和平幸福温馨快乐，我说、哎、那上小学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整个这个假期暑期里面太多了优秀的影片，我觉得好的影片是什么能触动人的心灵，然后呢又真实的表现出来了社会生活当中的一面，一定是我们在社会的，我觉得是社会是多面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生活在很蛮幸福的这一层面里面的时候你体会不到这个艰辛呐、啊，这个或者被骗呐、啊，或者是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个心理过程的另外一面啊，就是好的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能体现出来社会生活当中有残酷的呀有真实的这个写照啊、哎呀就会触动你，
1: 就包括呢跟别人聊一说还朋友们也说也不要让孩子天天就只看喜羊羊啊看这个熊出没、有时候看看这些
0: 孩子
1: 你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面的真实呈现，
0: 是这样的，
1: 让他们对很好的世界观有一个就是全面的认知吧，再一个也是能珍惜现在好生活。
0: 真是这样，其实这个影视作品就是把书呀很多的这个东西搬到了屏幕上，然后让你觉得哎呦从过哎呦现在的影院里边我觉得条件也真的是特别的舒适了、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影院里面就是现在看电影的朋友们要比以前的这个顾虑更多，懂得去顾虑很多身边人的感受了，就不会像以前横七竖八的，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吧，
1: 就是
0: 看电影的时候
1: 以前有些观影素质没那么高的朋友或者他可能自己压根意识不到说自己在那儿就是吃东西唠嗑啊
0: 对
1: 打手机这其实太讨厌了，对、但是就是好电影它也是能让你瞬间把那个手上那些锁匙放下，对、
0: 然后能沉浸进去特别的精彩。
1: 就说现在生活好的一个很大的感觉是什么，你就像如果说再往前几年的话你说在长春想要找好的粤菜或者是想找好的其他一些这个非吉菜的菜系的话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些比较高端的店，比如说你再早个十几年你说想吃点好海鲜那可能说脑海只能说吉祥海港然后呢能吃那些大型的什么什么那个大富豪之类那种的高端酒店
0: 酒楼，
1: 对，现在呢你就找海鲜的话我感觉到处都是，
0: 真是这样的。
1: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跟朋友去那个外面玩然后呢车停在一个停车场往那个去的那个店里走的过程中呢在那个路边看到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乳山生蚝专卖，实际就是一个感觉很小的一个小饭店，但那个饭店甚至说屋里摆不了几桌，他那个都是在外面摆桌的。然后呢，意思说是那个卖乳山生蚝的，然后意思能烤啊，能涮啥的。我一走一过，我看那帮坐那儿喝酒那帮大哥们，哎，那大哥们也特别好玩，就是前后两桌，每桌差不多能五六个人，有一桌基本大哥全都光头，另一桌大哥基本都在那扎着个长尾辫儿。我说，我是男生女生，但是一看是光膀子的，我说这大哥们造型太艺术了，然后在那儿推杯换盏的喝，那时候差不多是晚上这个五点半六点那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生活感觉真好。
0: 长春这几天太适合坐在街边啊，就是有一些店能够有在外边摆到外边去吃的感觉，
1: 风也没有特别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阳光下去呢微微还能有点凉爽的感觉。
0: 而且呢，你像就即便是在可以行车的路边，也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灰尘啊。就秋天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没有那种起风的状况。
1: 那些大雨把地上那些浮灰基本也都浇差不多了，
0: 洗刷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两天晚上好像
0: 凉爽，
1: 在不知觉的时候，深夜里还依旧有点雨的出现，
0: 就是冷的啊，还是蛮冷的，就是早晚的温差大了嘛。秋天就是这种感受。
1: 我周日的晚上跟朋友约了个饭局，
0: 嗯，
1: 那个饭局呢，一方面闲着没事，一方面也是想喝喝那个之前去买的那个老酒，
0: 嗯，
1: 之前在那个鹿园的广场，
0: 对，你不是说买老酒吗？
1: 对，有那个大江户门口有一个叫酒一卖的一个店，他卖专门卖老酒，
0: 嗯，
1: 那种什么那个十几年的什么百年公主，然后快20年的什么德惠大曲，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拿了一瓶97年的梅河口高粱酒，
0: 嗯，
1: 说那个酒已经快30年了，然后呢100多块钱，
0: 嗯，
1: 上面呢店里是拿那个蜡封的那个口，然后防止它那个跑气儿。当时喝的时候是怎么抠啊？朋友说你拿打火机烤一烤吧，
0: 嗯，
1: 现烤把那蜡烤下来，
0: 嗯，
1: 然后再去把那个酒拧开。30年的酒，实话讲，那个酒之前卖的可能也不会特别贵，可能也就10几20块钱，20-30块钱。但是经过30年的这个时间的变化，酒微微有点儿这个。
0: 淡黄色是吧？
1: 对，就是只你仔细看能感觉有点黄，就是，
0: 嗯，
1: 就是普通要一打眼可能感觉还是透明的，
0: 嗯，
1: 我说这个酒感觉确实挺好的，就是时间真能改变很多东西。你看我们之前看《时间是中国》，包括看那个《风云闪地》，
0: 嗯，
1: 很多都说有些这个食物类的东西，它是用时间给你换来的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腐乳，
0: 嗯，比如说火腿，
1: 对，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臭鳜鱼，
0: 比如说酒酿，
1: 用时间用发酵，尤其是
0: 酸菜、
1: 陈皮，
0: 对，
1: 陈皮这种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柑橘的皮。然后放的几年几年几年，什么3年陈5年陈，
0: 包括大酱，哎呀，就是这些，
1: 对，这都是那个发酵啊，然后时间变化之后带来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之前不是很贵的酒，但经过时间长了拿到老酒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大家喝一喝，价格不算贵，
0: 嗯，
1: 然后也能分得起，然后口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挺好玩的。
0: 哎呦，
1: 然后吃的这家，这家店我也是有段时间没去，我差不多都有小半年了，
0: 嗯，
1: 满记粤菜，
0: 嗯，
1: 在朋友家那儿，我开始说要不整个川菜。我朋友说不想整辣的，大夏天的。我说那就满记吧，
0: 哦。其实我还觉得夏天我蛮想吃川菜的。
1: 嗯，然后呢，满记粤菜就是现在觉得他们家呢，就是之前去总是往大菜上琢磨，比如说整个什么虾呀，整个什么那个，
0: 嗯，
1: 那个叫
0: 炖的那个
1: 一品鲜呐，啊，就是里面什么鲍鱼啊、花椒什么全都有。
0: 嗯，
1: 要不就是可能整个
0: 佛跳墙。天哪，我在他们家都没点过这么大的菜啊！
1: 他们家那个大菜，但是价格不算太贵。
0: 嗯，
1: 因为以往我们吃一些大店的那种什么这个粤式一品鲜，
0: 嗯，
1: 可能报价都是688、598，他们家那好像是100多块钱。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之前我点过2次，我觉得哎可以，但这次我说也别整那么浓厚，因为它那个口太黏糊了。
0: 嗯，
1: 我整点普通的吧，
0: 嗯，
1: 要了个烧鹅拼叉烧，要了个卤水金钱肚，要了个白切鸡，
0: 嗯，
1: 然后又要了个小炒吧。
0: 嗯，
1: 反正就是满记粤菜的菜呢，就是它整个性价比，我觉得在粤菜里面还算可以的，
0: 是非常高，
1: 中等，属于中等，
0: 嗯，
1: 偏上面一丢丢，
0: 嗯，
1: 但是整个菜品出品的状态很 OK，
0: 嗯，
1: 包括他们家之前做的那个熟醉的楼氏虾，
0: 嗯，
1: 性价比什么的口味做的也都很好，
0: 包括他们家的蚝仔烙啊，他们家的，那个什么饭了，那个叫
1: 煲仔饭，
0: 对，煲仔饭，
1: 嗯，
0: 对，我都是蛮爱吃的，还有他们家的墨鱼饼
1: 啊，他们家墨鱼饼是下酒神器，
0: 就是你把它当零食吃也行的那种感觉，嗯，我就特别喜欢
1: 墨鱼这个东西。我最近真的是吃过几家之后，我都觉得说只要是墨鱼好做都很好。你看那个满记粤菜的墨鱼饼做的很好，
0: 嗯，
1: 之前那个汉堡节有一个来自于哪儿的我忘了，叫小杨汉堡，
0: 嗯，
1: 他们家做的那个拿墨鱼肉打的那个外面挂了竹炭粉的黑色肉饼的墨鱼汉堡特别好吃，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呢，之前我去过一个早市儿，
0: 嗯，
1: 应该是南部幸福早市儿吧，还是幸福市场，
0: 嗯，
1: 就在金宇大路，
0: 我的个天，
1: 它实际在哪儿边儿，就在那个什么韩庄
0: 啊，
1: 然后金宇大路韩庄那个旁边，
0: 嗯，
1: 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呢里面实际卖东西的也不老少，然后进去右手往里面走有两个档口，有个档口是专门做潮汕系的东西的，
0: 嗯，
1: 他那儿做的那个潮汕的鱼丸汤，
0: 嗯，
1: 我觉得就不错，那一份鱼丸汤好像10块钱还是12块钱，里面4粒不同的这个什么牛肉丸啊，墨，
0: 嗯，
1: 鱼丸、手打鱼丸，
0: 嗯，
1: 还有一个啥的我忘了，鲜度什么做很好，然后这个地儿还能做抽屉粉儿，
0: 嗯，
1: 抽屉粉儿，
0: 抽屉粉儿这个东西吧，其实它也是咱们这边因为不常见啊，粤菜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是抽屉粉在广东街边嘛，就是人家就跟这个咱们那炸土豆饼似的，
1: 对，
0: 抽屉粉吧，就是得一定得在那块现场吃，
1: 因为本身那个粤式的这种抽屉肠粉呢，做的就是走一个快， 一勺他做的那个米浆，这个撒在上面，然后那个抽屉往里放，因为特别薄一层，
0: 马上就蒸熟了，
1: 基本上有个一分半两分钟就熟，然后拿那个平板铲子夸夸铲一下，里面给你包一点，你是想吃牛肉啊，想吃虾呀，
0: 对，
1: 想吃什么馅儿，给你卷里面，然后在里面再蒸个一分钟，然后就出来，撒点酱油直接上桌。
0: 就是，而且我觉得啊，它的这个清爽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刚刚也听到了，说的是这个撒在上面那个粘的是什么？是米浆，它对于肠胃没有负担，对，就是吃起来很清爽，有一点小黏糯感，然后。

0: 然后呢，加上那个酱油的这个鲜啊，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彩。好吃的好喝的真的是蛮多的。刚才有朋友在群里问说，26个人聚餐，谁家可以？
1: 看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如果你要说要求说必须有一桌的话，实际呢这个可选可能就小一点。比如说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有26人一桌的。
0: 每个店好像都可能做，
1: 基本上每个店都有一个。
0: 对。
1: 然后呢，再有呢，像

0: 吉林西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羊肉套餐，
1: 就是、
0: 羊
1: 肉
0: 全
1: 羊
0: 套餐，
1: 对
0: 对，把羊呢就是烤，有烤羊排的部分，有手撕肉的部分，有做羊汤的部分，有做骨头的部分，有炒菜的部分，
1: 是这样，
0: 有什么内脏什么羊肺的炒酸菜的部分，
1: 对，在鹿园的话呢一做一桌也没问题、啊、然后你像这个铁北的话，海鲜码头他们家也是一桌26人没问题、嗯、
0: 对，
1: 这种大举架大空间的地方都可以，
0: 是，
1: 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然后稍后随时回来。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件事儿，我让我想到了哪儿，我们俩说一句吧。刚才小强说到那个，你说那个墨鱼丸汤特别鲜、嗯，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翠聚堂他们家，咱们当时吃喝的那个汤，鱼丸汤
0: 啊啊啊啊，
1: 特别的鲜。
0: 云朵鱼丸汤，他们家那个汤又是一个路子，就是把松花湖的野生
1: 鱼头
0: 里面的肉拆了，去刺儿之后拆了之后打成了肉泥。
1: 它是鱼头的部分给炖了，然后鱼中间的部分给炸了，然后呢鱼尾的部分打成了肉泥做成汤。哎呦，我觉得那个汤真的很好喝。
0: 那他的那个鱼肉丸就跟那个潮汕那种鱼肉丸不一样，潮汕鱼肉丸要扎实，要那个弹，
1: 而
0: 他那个是绵软松。
1: 甚至它吸饱了汤汁之后，里边都能藏着一点鱼汤炖进去的感受，
0: 就很松很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喝特别鲜。
1: 嗯，
0: 包括配上他们家的这个什么七彩炒时蔬啊，配上他们家的
1: 风生水起
0: 捞螺片呢，就在这个时候吃很清爽。
1: 对，嗯，好吧，进入小段宣传。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1: 活的味道，味道。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昨天晚上呢跟朋友说这个晚上想找个地儿去坐一会儿，然后就是唠嗑、四个人坐一起，这个一个四方桌面对面唠嗑，我觉得这个模式就是可能虽然唠一次2-3个小时，但是大家这个在那闲聊着感觉还挺好的，但是说不能光坐那儿这个动手爪，说先吃点啥。
1: 嗯，
0: 我说那这个地儿附近找到一个我也是好久没去过的这个店了，但是呢这个店没想到身边就让朋友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 嗯，
0: 昨天去了辣故事，辣故事烤鱼现在长春应该还剩7个店，
1: 我们来看看还哪儿有店啊。首先呢在东环城的不夜城里还有店，然后我能想到的咱们说的在幸福一路那儿的那个店，
0: 对，我昨天去幸福一路
1: 是吧、然后还哪儿有呢，我们查一下吧，我也得查，我真想不出来。
0: 辣故事他们家呢这个烤鱼的口味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新天地里是有店的，
0: 先进公园里面有店，七乐汇里面有店，上海路万达有店，然后还有个沙之船中道来有个店。我看这是哪儿啊，这不是、这不是辣故事，这是什么麻辣故事，跟没关系，就是那就是1、2、3、4、5、6，
1: 对，也就是这几个店啊，
0: 6、7个店。
1: 然后他们家其实我扪心自问去他们家我最爱吃的还是那个麻辣口的烤鱼。
0: 我吃香辣的
1: 啊，对，香辣的，对，香辣的。
0: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香辣鱼，然后呢鱼呢基本分3种，一个4种，三道鳞、草鱼、黑鱼和清江鱼。然后呢清江鱼这个比一般的鱼要贵个20块钱，但是呢它那个肉质和那个刺儿少，我就很开心。当然辣故事他们家除了鱼之外还有一个大系列我特别喜欢，一个叫赵东牛蛙， 一个呢是他们家的那个麻辣大虾。
1: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到他们家还愿意选吃一道，就是麻辣牛蛙。
0: 嗯，
1: 麻辣牛蛙哦，
0: 对，就
1: 是
0: 那个赵东牛蛙。
1: 嗯，
0: 他们家那个蛙跟那个虾做的用的，因为也是那个就是爆炒的料，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把食材本身那个香味全留住了。然后我昨天点的是一个虾一个鱼，因为我们是六个人，
1: 嗯，
0: 那个虾基本上就是全都是那种开背的那个厄瓜多。

0: 的大白虾，所以呢肉质很好，再加上呢我们六个人在那儿一顿狂吃花了300块钱。
1: 对，他们家是其实性价比确实是很高的一个品牌啊。然后我觉得最比较遗憾的是他们家在博学路上那个店撤店了、周边的同学们其实特别喜欢吃他们家。
0: 他撤俩店，一个是博学路那个店，再一个是那个国泰荣茂那个店。
1: 对，
0: 但是拉库尔他们家那个鱼的这个口味
1: 就这么多年稳稳的。
0: 对，就是很、就是他们家很尴尬一个点，就是他们家不怎么做宣传，就是完全是凭这个周边的这个街坊和吃过之后喜欢他们家那个回头客去一点点捧他们家。但是拉库是他们家的鱼做的真的很好。前段时间有人说啊，长春人好好吃的那个什么什么星多克，我觉得真的拉库是应该比星多克可能大家如果说横向对比的话就是完全不逊色，而且它的口味种类其他配菜什么的也更加丰富一些。
1: 好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品牌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没去吃，就是我最近其实很想吃什么呢，水煮鱼。然后朋友说哎呀我想了很久谁家的水煮鱼很好吃，居然我都想不出来了。其实在咱们之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是窑路上的那个
0: 孙厨娘、
1: 在我心目当中算一个。
0: 我现在很担忧孙厨娘的那个
1: 高新店，
0: 高新那个店还在不在，因为我那天查那个位置没太查到。
1: 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哎呀姑姑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品牌，它特店不大，开了得有个20-30年了，就是大佛口水煮鱼。我实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吃过
0: 这个店。在哪儿？
1: 就是在四马路那儿嘛，东四马路新天地的那个位置，就是挨着离那个他们都那叫什么来，那个店就是吃那个面啊什么他们都很近，你知道吗？
0: 旁边
1: 不是旁边，就是金海兰附近吧，因为东四马路。
0: 我知道那个店了，
1: 咱们一定是知道的、啊。
0: 我知道，我吃过，应该是
1: 特别有名。好不好吃？没印象了，我觉得是吧？
0: 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1: 没什么印象了，应该。我可能没吃过啊。
0: 水煮鱼有这么说、啊。如果是吃这个这些年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水煮鱼呢，我觉得做的好的还是三鱼。三鱼竹宴它那个把长春人对水煮鱼的一个口味认知按住了，包括三鱼竹宴，包括
1: 教育出来了。
0: 对，这种那个新派水煮鱼做的都很好，但是呢，我最近吃的水煮鱼吃的非常好，就是我之前说要带朋友吃，然后朋友说不想吃辣的那个店，那个店的椒盐水煮鱼是长春的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店能跟他家 PK。那个店叫鱼白白，
1: 在哪儿啊？
0: 在。发迹大盆鱼隔壁，
1: 我的天啊，永昌路这边
0: 那个店，我也是看抖音去的，包括之前什么又芳芳啊，包括那个张哥与不高兴啊，
1: 那个没头脑
0: 啊，与没头脑，对
1: 对吧？
0: 他们都去过，好像还有一些很厉害的网红都去那个吃过。然后我呢也是有一次有个朋友是说带你吃个我常吃的川菜店，我去了，去完之后我说这个水煮鱼真的是可以说绝了。他那个水煮鱼最典型是啥呢？鱼片过油过得比较大。
1: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啊，过油
0: 大的。然后，它上面撒了非常非常厚的五香料。
1: 明白，这不跟那谁家特别像吗？
0: 谁？
1: 二道的那个，就是吉林大路跟联合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
0: 腊八。
1: 对，跟腊八的很像啊。
0: 不，它比腊八下手很多了。
1: 明白。
0: 就是腊八那个是有这个意思，但它那个就是感觉给你糊上了。但是呢，它那个糊的呢，对它那个鱼片外面好像挂了一层薄的，有点像那个米粉。粉糊似的，
1: 明白。
0: 然后过油炸，然后再加撒那么干，所以它那个吃起来是干香的，很猛。那个店做真的很猛，
1: 就是爱吃水煮鱼的人吧，其实愿意吃的就是那种麻麻的、辣辣的小感觉啊。但是吧，对于东北人来说，过于太辣了，我太麻了，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0: 香的还是很受大家喜爱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那种过了油。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谁家，你知道吗？是叫川老板。
0: 川老板，
1: 我喜欢他家的。
0: 川老板，我对他们家水煮鱼没啥印象。川老板，我更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宫保鸡丁。
1: 对他家宫保鸡丁绝了。
0: 川老板的宫保鸡丁，他那个点的那个糖稍微加点黑糖吧，好像是，还是加点红糖，他那个汤汁是带点黑色的，所以它的那个甜酸荔枝口 要比别人家的那个层次感更加高一点，
1: 嗯，
0: 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好惊艳呢，
1: 是吧？
0: 川老，我的妈，川老板我得也得有3年没吃过了，
1: 我太有了，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爱吃啊，川老板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几个店了，就是我们俩吃过的也就是工农大陆店，
0: 基本就还是这个店，
1: 是不是？
0: 他们家之前我看天猫湖那有个店，然后我那天问了他一下，他说那个那是他妹妹在几年前开的，
1: 哦、
0: 确实，
1: 但是现在
0: 也是他们啊，还在那个店还在、
1: 嗯，
0: 但不是他的，
1: 嗯，
0: 对，
1: 哎呀，说到天猫湖这边，我们俩真的是想跟大家说说啊，就是没说嘛，前一段发现吉利仕的这个品牌和了条牛马行和了条正式的落户在了天猫湖这儿，也其实它的地理位置超相接着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它那个商场叫什么了，中商世界里的西侧的这个位置特别繁华，而且人好多呀、
0: 嗯、
1: 喜欢去他们家吃的朋友一进屋就能感到他们家有一位相对来说年长的那个我们称为大爷吧，
0: 对，
1: 然后他特别热情，他会因为他是吉利仕人，整个这一个屋子里面从前厅到后厨全是吉利仕人，能感受得到吉利仕的服务就是这样的两点，要么就热情的要命，要么就糊弄的要命、
0: 嗯、
1: 他们家其实那大爷就是热情的要命啊，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很少遇到一般大娘会热情的要命，但是大爷的也热情要命，大爷就是在那儿跟大家絮絮叨叨的再说这是吉利仕的百年老店，开在哪儿，什么味儿，吉利仕人都爱吃什么的，其实这是一种对于自己家乡口味的
0: 认可
1: 和情怀、
0: 嗯嗯、
1: 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吉利仕人，吉利仕人爱吃的那个饸饹条是那个牛肉馅儿的啊，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长春人更认可这个牛肉的，因为牛肉吃起来更过瘾。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饸饹条呢从小到大一直是三种口味，就是从便宜到贵呢是普通饸饹、肉馅饸饹和牛肉饸饹、
1: 嗯、
0: 牛肉呢是原切肉，肉馅呢就是那个打的这个牛肉的肉糜、
1: 嗯、
0: 我之前喜欢吃肉馅因为啥，因为穷，因为呢普通饸饹一点肉馅没有，就纯是汤加饸饹，
1: 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它缺少点东西，
0: 就感觉没做完、
1: 嗯、
0: 感觉半成品、就是未完成，
1: 对，
0: 然后呢那时候普通饸饹一碗是5块钱吧还是4块钱、
1: 嗯、
0: 然后肉馅饸饹好像6块还是7块，就多2块钱、
1: 嗯、
0: 我说那不差2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牛肉饸饹就10块的，就2位数了、
1: 嗯、
0: 当时小就是上学的时候吃不起、嗯、然后现在呢觉得是说肉馅饸饹，因为肉馅吸汤，它不是牛肉整个牛肉肉片吧，它吸汤能力没有肉馅强，所以说肉馅你往嘴扒拉秃噜的时候就很香。
1: 然后呢这是吉利仕人的喜好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店里边还有比如说馅饼烧麦啊，我一定要跟强烈的建议大家试一试吉利仕的这个特色的烧麦，然后还
0: 煎粉，
1: 炒粉，对，是煎粉、
0: 嗯、
1: 长春的就是纯粹是炒粉放油里炒，但是吉利仕是放油里炸完了之后再去
0: 煎，
1: 对，
0: 面
1: 煎完了之后然后呢去加这个麻酱，然后呢去放的是清汤，还有就是店里边有一款炒的饸饹条、
0: 嗯、
1: 你一定要是特巨好吃，那个油汪汪的油和糖的组合能理解吗？
0: 对，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过的，叫做苏中名门、
0: 嗯、
1: 苏中名门，
0: 对、一个在全国好多店，然后在整个包括这个黑龙江和吉林省一共就有10家店、这次呢在红街万达的1号门是开了新店，
1: 对，其实在长春现在这是第二家店了，
0: 对，上海的万达有店、
1: 嗯、
0: 开业到现在天天排队，
1: 他们家真的人巨多啊，
0: 太便宜了，
1: 我跟大家来说就是真的是我们来说说它开业期间便宜到什么程度，这个优惠啊，
0: 现做的那个舒芙蕾、
1: 嗯、
0: 女王舒芙蕾整个呢、
1: 嗯、
0: 里面放了一个冰布丁的这个馅儿，然后呢上面给你拿那个安佳动物奶油去给你封的底儿、
1: 哦、
0: 这样一个整个舒芙蕾差不多重量我估计也都有这个200克左右吧，
1: 它很像那个小的四寸蛋糕那么大、啊、
0: 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舒芙蕾、
1: 嗯、
0: 现在是5.9块
1: 5.8块我记得，
0: 就反正5.8块5.9块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呢大家喜爱的泡芙、
1: 哦、
0: 喜爱的那种脆壳泡芙，4个泡芙9.99，
1: 对，是9.99，就是我们当时听完都咂舌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巨爱吃的是他们家的什么呢，是黄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那个叫
0: 哪个
1: 黄油烤年糕
0: 啊，
1: 特别好吃，
0: 他们家黄油烤年糕，因为是这样的，黄油年糕这个东西是去年冬天开始流行的一款这个新甜品，
1: 嗯，
0: 号称这个热量炸弹，但是呢
1: 它
0: 真的很好吃，它把黄油跟面和到一起、
1: 嗯、
0: 然后里面那个基本上是以那个马布雷的那个模式去呈现的，然后外面壳是脆的，
1: 我想说啊它那个外面的壳是极，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就是你拿到的时候都是热乎乎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它 那个壳薄脆到就是一层，就是一层薄薄的小脆壳，咬进去之后，从外面你开始闻到那个蛋奶香，有一点黄油的那个奶香感，然后到里边那个糯糯的小口感，每一口就是如果黄油、蛋奶以及糖它们在结合在一起，哪一个多一点了，其实都容易腻，甜腻。可是他们家那个甜度刚刚好，这是我很喜欢的。
0: 还有非常适合这个时候吃的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绿豆冰糕。
1: 对，它叫绿豆冰糕啊。我们为什么它叫绿豆冰糕呢？
0: 冰凉吃更好吃。
1: 对，它的甜感更稍稍强一点，然后呢，口感更沙沙一点。
0: 舌尖一放嘴里，舌尖一抿就化了。嗯、
1: 中间的芯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中间的芯是那种牛油果的这个小清新感啊，特别的棒。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一盒18元，一盒是
0: 12粒18块钱。
1: 对，两种口味，大家可以任意选。
0: 对，
1: 哎呦，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做的那种新中式小糕点，上面的花纹啊、纹路特别
0: 漂亮。对，红街万达的
1: 1号门
0: 进来就是苏中名门，可以试试。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 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001-165-0431-1001。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8: 速案件还原真相，
6: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从每月一直到主动送旗，法官乔姐抚养费执行死结。孙某某今年第三次拨通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因离婚后男方刘某

0: 拖欠抚养费。孙某某态度坚决，只要对方不给，他就每月都来申请执行。面对女方的态度坚决和男方单位拖欠工资实在没钱的声声请求，执行一度陷入僵局。这类家事执行案件夹杂着情感纠葛与亲子关系，若机械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不仅加剧双方矛盾，更可能伤及无辜的孩子。执行法官决定暂缓强攻，转而从案件查控信息中寻找突破口，发现刘某公积金账户有余额，法官并未立即扣押，而是先拨通了孙某某的电话。法官从共同抚养的角度释法说理，助理则从情理切入，一番切中要害的沟通，软化了孙某某的强硬态度。法官趁热打铁，与刘某协商提出方案，先扣押部分公积金解燃眉之急，女方则同意解封刘某除工资外的其他账户，待工资到账后全额支付。一个月后，刘某工资到账，第一时间全额付清了抚养费，双方关系也由此缓和。近日，被执行人刘某特意送来锦旗，感谢法官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找准症结，精准施治，既维护了申请人权益，也保住了他的工作和尊严。这起案件折射出家事执行工作的核心逻辑，抚养费、探视权等案件不同于一般金钱给付，执行标的的背后是亲情，机械强制往往赢了程序，输了人心。执行从来不是简单的找人扣钱，透过法律关系看到当事人真实的利益诉求，找准症结，精准施策，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6: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7: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8: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5: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7: 你这不是骗人吗？
9: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5: 你怎么插队呀？
10: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
2: 那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勇律师啊，张勇律师，下午好。
11: 哎，金明老师，下午好。
2: 啊，最近这个身体康复怎么样啊？这脚崴了吗？不是、啊。
11: 嗯，好多了，但是呢。应大夫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听专业人士的话，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4到6周不要用力啊、现在呢，我还是尽量在这只脚还是不在用力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现在的工作就很简单，一般不怎么到处乱跑了啊，就是早上到律所。就在律所一直待到晚上下班回家。
2: 也确实啊，这个刚才张云律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话。因为咱不是专业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是律师。当我们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就别自己在这块捅咕研究，尤其是现在，哎，张云律师这么刚才探讨一个，我跟别的同事探讨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事儿，大事小情，哎，赶紧问问豆包，问问这个 AI。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法律上的知识，那天我跟咱们所哪个律师我忘了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出入，是吧？
11: 我们也不能说 AI 出现一些出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咱们说话严谨啊。AI 是在干嘛？AI 它是做大数据的索引，它是在既有规则下，它帮你去筛选一些条件。所以呢，你说法条，它给你查的那个法条应该是准的啊。而且呢，它现在 AI 它除了法条以外，它还可以干嘛？它还有一些网上抓取其他人的一些评论和其他人的一些评述。那这些就可能有其他人的主观判断，但 AI 它不会再把这些主观判断再评价一下，对不对了？它只是把别人抓过的，它呈现给你，整理一下给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方式对 AI 提问，它给你的答案会是略有不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AI 它本身的答案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到落地的时候，到你真正去对应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现会有细小的偏差。那这种偏差，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但确实可能会影响。就我们之前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说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 AI 上问了一个问题，结果 AI 给他的这个答案有偏差，然后他最后现实实际上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亏了，亏完之后他就决定说我起诉这个 AI， 他就通过 AI 自己列了个诉状，然后他又把这个诉状输入到他的 AI 程序里问我告你能不能赢，然后答案还告诉你告我吧能赢。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什么，他没有感情，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单纯的把你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的索引之后，他给你呈现列举一下，但实际上真正 AI 要不要用，要用，但是他要干什么，他要给我们做辅助。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我最近这个脚坏了吧？我觉得 AI 更相当于什么？更相当于它可能给我作为一个固定鞋，作为一个石膏，或者是作为一个拐杖，但是它能不能代替我腿走路，绝对不能。
2: 因为每个人他身上碰到的事儿呢，因人而异，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AI 对你这个事情做一个精准的针对于你的一个最佳答案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张云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个朋友问，就是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啊。还说楼上的户人家就天天晚上一到晚上动静就特别大，有挪家具啊，要这个搁地啊满地跑什么的。我家有个老人，然后呢身体其实不咋好，然后由于这个楼上的噪音呢，就搞得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然后导致于老人现在这个高血压都住院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向我楼上产生噪音这户人家要医药费什么的？
11: 好的啊，那个稍等一下。稍等，好。我为什么说稍等一下呢？因为刚才我跟田明老师我们在谈论这个 AI 的这个回答，然后正好刚才咱们说网上这个朋友，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发到 AI 上，现在 AI 在给我回答答案，然后一会儿的我参透着 AI 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我以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律师和你 AI 的搜索有什么区别。
2: 好的，
11: 如果啊，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您要是觉得您现场啊，说是我也好奇，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现在 也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啊，您去 AI 问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给您回答，您看一下到底 AI 和律师有什么不同，好吗？
12: 好好好，太好了。
11: 好的啊，然后我先说 AI 的答案啊，这个 AI 的答案呢，它是这样的，法律依据列了啊，民法典1179条、1183条，然后到。

0: 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啊，我觉得这三步走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是 AI 的答案。我们先说 AI 的答案对不对？我先说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着 AI 去，可能会惹一肚子气。为什么？咱们先说是不是噪音污染，是不是楼上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心脏病，你说楼上我没有啊，我们家没有声。你说有声，我们没有，你怎么办？你去法院，对吧？我们说了可以协商，协商你去人家讲理，这事儿好办；人家不讲理，不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行政？你是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是让社区物业调解还是派出所调解？没问题，你要问我，张律师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诉讼是要赔偿，证据怎么办？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AI 的这个部分答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都会建议，第一，咱们从人情、法理人情吧，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楼上有噪音，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咱就得跟他打到底。你欺负我，我就，咱不说我弄死你，对吧？你欺负我绝对不好使。但如果楼上是不小心或者是临时的，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拎点水果上楼上去串个门，这事儿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当年我也做过楼上，对吧？我也有楼下的邻居，孩子小的时候也惹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楼下邻居越客气我越不好意思，
1: 对，
0: 越得想办法。
1: 确实，
0: 对吧？可能你说你打官司你浪费时间，你一兜水果几十块钱，你们不但问题解决了，关系还处好了，对吧？我现在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关系非常好，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处成朋友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那这个协商。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第一，你手机上会有一些软件，你先自己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噪音。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噪音因为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对吧？你觉得我受不了，人家最后一测不符合超分贝，你怎么维权都是无效维权。咱先测一下，这个测是让你自己先心里有底。虽然手机测的这个不能够作为庭审证据，但你至少心里有底了，对吧？那你就跟你打电话问个律师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测了确实超怎么办？协商，找物业也行，找公安机关也行，找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社区也行。他一旦出现东西了，我商量不行，第一次商量不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那他这个持续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找第三方来调解是一方面，主要是取证，现场来直接测量，测量之后这边拿手机录频录音啊，就是我录测量。如果这个测量他还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找第三方啊，就是让你的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是社区他们进行这个测量。是不是一定非得找专业机构？也不是，因为咱老百姓打官司挣到高度沾染性就行，但是你还至少要有个第三人把证据留下来。哎，这两步走完了还不行，先礼后兵了，我民事起诉你，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我的医药费。而且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好了，我这次闹心呢是因为噪音污染，最好能让他给你写到病历上，有些大夫不写。如果主诉上能写因为受刺激了，对吧？因为吵架，因为激发的，那你将来维权的时候更容易要。哦，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出的答案，而这种才是这样的问题咱真正能解决能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
1: 最终我们是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个事儿给它平了，而不是说就是我非得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最到最后事儿解决了，大家其乐融融，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问专业人士啊，AI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针对你个人所处的环境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还得是人啊。来，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喂，好，刚才电话掉线了，我们导播再处理一下啊。好，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哎，你好。我这事儿真得请你帮助帮助我呀。
1: 哎，您讲。
2: 我长期在海外打工，我2020年才回来，回来完了我一直单身，回来找个对象。找对象后来也生孩子了，生个男孩，这男孩今年快6岁了，5岁多。完了，现在我们俩正在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的比较大，他是老抱。

0: 我一现在我回来我也现在打工，我也挣钱呢。我一上班他就抱孩子回家，回家把孩子塞给他爹他妈，自己出去跟他原先那些女朋友什么玩。说句良心话，他真没有出轨行为。
1: 嗯，
0: 我们俩就是好像有代沟似的，回来就吵，完了也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要提出离婚。现在提出离婚呢，现在已经到第二次那个开审的这天那个啥，这官司开就那个到法院了。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我要孩子，因为是男孩，我父母已经快八十岁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是实在舍不得。他说我要孩子的话，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你说我要都我多给点可以，就都给他。我住在哪儿？我这以后这孩子我怎么抚养？因为他年轻，他肯定就是要小走下一步，我是肯定不能走了。所以我想帮律师帮帮我，
1: 嗯，
0: 我说怎么能一个抚养权问题，第二是我能稍微能不能哪怕少得到的财产呢，够我们就我们家的现在是一算我父母四口人能活下去也可以啊。
2: 明白，
0: 这事你不帮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明白，要求太低了。你这我先问一下，孩子多大？
0: 孩子五岁，是男孩。
2: 平时谁管？
0: 平时是我们俩管，咱说是不是我俩管？我一上班他回娘家，娘家也不远，他回娘家以后就把孩子搁娘家，这孩子我们俩管，这孩子就是。
2: 明白了，现在假如你俩离婚了，这孩子真判给你了，因为你现在你说这儿子呀，我这舍不得呀，我不能给他呀，对吧？那现在假如咱赢了，真判给你了，咱谁能管孩子呀？
0: 我父母啊。
2: 你父母能来呀？
0: 我们在住在一起，就我就我住的，当时我买的房子就是十楼上楼下。
2: 多大岁数了？能不能照顾孩子呀？有经济能力，身体又好，有这样的证据没有啊？
0: 一个身体好的，那个都基本都能自理，就那不身体不好也能自理，身体好的挺身体挺健康的。
2: 听懂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问这些话是为了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挺简单的，你俩离婚协商不成，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次开庭是指第一次起诉的第二次开庭，还是第一次已经诉完了判不离，第二次又起诉了？
0: 不是，
2: 是哪
0: 一
2: 种？
0: 第一次开庭以后就是达不成协议，他那就是
2: 达不成协议，然后那个
0: 要全部家当。有孩子给我，他要全家当。
2: 然后法官说那就休庭吧，
0: 对
2: 吧？然后过两天再商量，再开又开庭。没有之前没有过判决，没有过调解，没有过撤诉裁定，什么这些都
0: 没
2: 有，对吧？
0: 就没有判决。
2: Okay, 好的，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属于第一次起诉离婚，只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第一次没调成，第二次再帮你们调一调。如果实在调不成，会出现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法院就正判。第二，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可能判不离，因为你们拿不出来说一定判离的这样的条件，可能判不离。那不离怎么办？半年内你不能起诉了，再来。但我告诉你啊，无论哪种结果，你不是就是为了想，第一，我想公平，差不多离婚谁也没有错，财产一家一半，对吧？我婚前是我婚前的，婚后是婚后的。第二，我想要孩子，好吧？你那个第一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你都愿意让步，只是对方有点过分了。对方是想要孩子吗？不是，拿孩子逼着你要钱，他把孩子当筹码了，对吧？孩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净身出户，你得多给我钱，这是要孩子的态度吗？明显不是。所以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不同意，这种人越惯越不行。现在呢，五岁的孩子，现在我就同意离婚，现在就判。如果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法官最后能把孩子判给你，这是你现在要做的。怎么办？五周岁以上，就五岁的孩子，就二到八周岁，你要说服法官，你已经不能跟对方商量了。说服法官说这个孩子跟我比跟他妈好。那怎么说服？刚才我说的，第一，你要向法官证明你能养他，啊，你又有心又有力。有心就是我积极主动的争取，有力是你能养，你有收入，你有稳定的来源，你父母也能养。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孩子的生活习惯很关键，现在赶紧让爷爷奶奶来，还没离呢嘛，照顾，陪孩子一起玩，建立感情，天天送，明白吗？这个时候孩子跟爷爷奶奶感情建立的好，你现在把孩子接到手，你那养将来争抚养权胜算概率就高啊。而且他现在开庭有本事，他开庭跟法官说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钱。那法官也是人，法官就知道他到底对孩子是不是上心了。我怕的是他跟你表面上这么说，到法院那不行，到法院我就没有这孩子我活不下去啊，我一定能照顾孩子照顾的好啊，实际到法庭也

0: 给法官看他撒谎，你又不会演，你老实，我特别不希望老实人吃亏，所以怎么办？他要是跟你协商，但凡说我同意放弃孩子抚养权，我但是你必须得多给我钱的这些话，录音录像保留好作为证据，这个是作为我们真正对孩子好、想有利的这一方的证据。第二是我们举证证明，我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种，就我们怎么证明说我们这养孩子更好，孩子的交易习惯呐、啊，你们的这个平时照顾啊，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愿意帮助代为抚养的说明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广播时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办，但我告诉你有办法。哎，你就不需要跟他犟了，因为你叫不醒装睡的人，明显拿这事儿威胁，那咱们没有必要好商量的，你只要做到让法官知道咋回事，法官很聪明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前提的情况下，硬判也能判给你，然后我们再调，我再适当的让步点财产，一次性解决，咱就快，咱不拖了，对吧？那可以。但是你这就非得卡着脖子要，而且就欺负人，而拿着孩子做筹码，我觉得太过分了。啊，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是看不惯老实人吃亏。我前两天也是一个离婚的案子，我们是男方要索要彩礼，他俩那个女方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跟我们结婚拿了20万彩礼，打过日子就开始三天两头的，就没看上这男的，三天两头就回娘家，就用他老公的话说，一个月回来不到两天，这两天还是生理期，就不喜欢，就不跟他老公在一块儿，离婚同不同意？同意，彩礼一分不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明显欺负老实人，那就不行。我说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打一审输了，二审我还给你免费打，因为我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明白吧？但是说是这么说，我觉得那个不应该输，因为一审我们的证据已经列得很全了，包括开庭现场的这些随机应变的这东西，这女方她撒谎的这些东西，她拿了一堆她花销，我们都把每个花销抠哪个不对，不属于正常花销的，我们都给她抠明白的。那法官特别懂。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别怕，解决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实在是不会，咱必须已经对簿公堂了，咱整有说理的地方，你怕啥啊？然后按我说的准备证据应诉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今天我花钱没事，我也可以请律师。
2: 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我们张英律师的这个助理微信啊，2463456这微信号。
1: 2463456，好了，我记住了。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张莹律师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啊，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4年多啊，我觉得我工作一直都勤勤恳恳的，但是最近呢，公司说要裁员啊，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订单没那么多了，所以要裁员。但我看那个裁员名单里有我啊，然后这个我说这什么说裁就裁，我找领导谈话，领导说那现在就是效益不好啊，那养不了这些人呢，让我收拾收拾走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不合法呀？我想那个申请赔偿，应该胜率大不大？张云律师，
0: 听懂了啊！单位裁员呢，别让他口头说，朝他要这个离职的报告啊，裁员通离职的通知书什么的，哎，随便有点啥书面的。那你别，我张律师要你就回去找老板，你就对他来你那个给我书面报告吧啊，你别这么说，因为你一这么说容易把他弄惊了，他就知道哎，这平时挺老实的怎么突然间这样。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裁员，那你说我不想走啊，我就想在这单位啊，他非让你走不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停放工资了，不给你安排工作了，或者是你说那这样吧，我现在新找个工作，别人跟我说，但是我得要一个离职证明，对吧？要不然人新单位不用我，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离职证明啊？反正他签字，你要啥都行。我举几个例子，拿到手，但是他让你签字，千万别乱签。为啥？如果这个时候老板不想给你钱，不想赔你钱，他会说嘴上说裁员，签字的时候他让你签员工主动离职，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为啥这么签？因为你这么签了，他一分不用赔你，对吧？ 等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不是，你举不出证据，他会拿出来，你看他就是自己想走的，我可没

0: 没撵他，然后那顶上还写着你员工主动离职了，你啥也要不到，所以吧，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就是他让你签啥，别乱签，他能给你啥，书面都能要，看你本事啊！不会，到时候我教你怎么要到。为啥让你要这个？你要这个，我们的补偿是二 n，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一说 n 二 n n 加一，好多听众就熟了。哎，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吧？
1: 嗯。
0: 但是。听过是听过，具体咋用还是细节不知道。如果现在是单位强行给你解除了，他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提离职，我就想在这干，那我们要的补偿违法解除是二 n。如果他说我要调岗了，对吧？你走吧，你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说我不同意调岗，我还想在这儿。他说不行，那你看你能不能走？你说那走吧，那你赔我。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一句，你说行，那你赔我钱，那这叫 n。如果你连赔你都没说明白，对吧？他说你走吧，你说行，那我走吧。完你再签一个自己主动离职，啥也没有。
1: 嗯，
0: 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多，就明白吧？这个东西你要拿证据说话。然后我为啥我先告诉你，回头先给你解决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你为啥？因为法律规定上，单位能不能减员可以，单位可不可以啊？经济性减员、裁员可以，但是大多数单位做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人家那个要求，企业真破产了，他是走法院的破产立案了，还是走了什么破产清算吗？他啥也没有，他自己说经济效益不好就效益不好了，效益不好，你老板作为老板你不想办法，你欺负我员工，你效益不好，你当老板你干啥的？对吧？那你效益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开多少钱呢？你挣钱你也没给我分红啊，对吧？这个时候效益不好不是他的理由。如果真是破产了，他就走破产程序，经济性减员得在当地人社局批，他都没有，他就说效益不好，那都是他的借口。借口不用跟他叫，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同意，我就按照原合同履行，我合同没到期我就按原合同履行，你欠我一分钱都不好使，不然我就仲裁，我就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对吧？但是他现在你跟他掰扯，你是掰扯不过他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找个能讲理的地方，你收集好证据，你想要二 n 你就要二 n。 你要是说我现在我这个单位特别好，工资特别高，我就是不想走，我还可以选择不走，我就要求按原合同履行，明白吧？这个仲裁选择权在你这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收集好证据，然后我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我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好知道跟他打多大的仗。哎，其他的不重要，就他跟你说的那些东西不用听，他那些理由都是借口，那个跟仲裁讲去，我只要知道我能有啥权利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听懂了啊。然后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明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因为你明天你可能上班，你还得面对你们老板，还得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像张云律师说的，别乱签字啊，别乱签字。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想跟张律师咨询一下，我就是在单位那个宿舍吧，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没了，被偷了，我20000多呢，我那个苹果的。
1: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主张单位就是赔偿我承担的责任，因为是单位就是在外面给我们租的这个宿舍，好个人一起租。每个月吧，就是在工资里，一个人扣200块钱自己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单位要不要负责我这个丢的电脑？
0: 嗯，听懂了。咱先说啊，丢东西这个事儿，正常谁来承担？咱都知道，谁偷东西谁承担。正常你应该报警，这属于你这个20000多块钱电脑不刑事立案了，报警抓着他，谁偷的谁承担，指定是他先承担。如果这个时候抓到人了，就是他的事儿，其他人都不需要替他买单啊。这是咱们说第一个。但第二个，有可能你没抓着人，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单位给你提供的宿舍也好，你是在酒店的这个居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我是自己家住，我就是在自己家，现在小偷进我家把我东西给偷了，或者是我们租的房子啊，小偷进来把我家东西给偷了。这个时候你想找，你说我自己家住，我能不能找物业？我租的房子能不能找房东？单位的宿舍我能不能找单位？酒店我能不能找酒店？就前提都是一个，他们有没有过错？这些人有没有过错？有错就承担点，没错不承担。比如说你在单位宿舍住着，你自己没锁门，小偷溜进来了，你告诉人家单位宿舍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们

0: 单位这个宿舍管理不规范，对吧？这个门进特别松，甚至你们单位谁都让进，混居。就是你们这个车间来了，然后随时来了，他这个来给你安排的室友，因为你这个一栋楼，他可能一个房间，我们现在有的单位宿舍是啥呢？单位一个屋就是分上下铺住几个人，甚至有的可能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屋，在他租的小区是一个套间，这种小区的套间呢，它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屋住一个人，合租就是，哎，可能主卧一个，次卧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权利选择，你说我要租，我还可以选一选合租的人，这个你没有权利，这是单位给你安排的。结果单位安排的这个人不靠谱，没查他是个逃犯，身份证查的都不明白，这个时候谁安排的谁有错，他就得赔了。如果没有错，你自己单位给你个房子，你自己门你都没锁好，你就溜达走了。那这个谁溜得进你屋，你告人单位一点道理没有，明白吧？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单位有没有错。如果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或者还有其他的错误，哎，咱们就是捋一捋，能找到他就要承担点责任，好吗？
1: 嗯嗯，谢谢你。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嗯、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1: 好，谢谢。
2: 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直接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手机里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方面的大拿的朋友，那个在生活当中遇有啥事咱就不用慌张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电话的号码啊，85815688 8581569985815688 8581569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在线呢可以向我们的张云律师提问啊，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解决。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事儿啊，说这有的事儿别太急啊，人太急躁了不行，拖一拖这个事情啊，可能会有转机。那也得分事儿，有些事儿啊，真是拖一拖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损失。就是像张云律师经常给我们讲，说欠债还钱呐，这类事儿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吧，张云律师？
0: 嗯，
2: 对，所以说呢，遇到事儿，有的事儿你愿意拖一拖，但是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位，我们在微信上看到这位朋友问说，去年我朋友找我借钱，借50000块钱，完、他家有事儿嘛，说周转一下。我寻思这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我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我就把钱就给他转过去。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管他要钱呢，他也不还我。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得通过诉讼才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嗯，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说，好多人都问我说，张律师啊，是必须得这个通过诉讼才能要吗？甚至有好多人一到借款的时候，他问我，张律师，诉讼时效是啥？我最晚什么时候能朝他要？其实他一问，我就觉得他在维权的思路上是有问题的。咱们先说，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不是，但是你之所以来找律师，是说明你已经朝他要过了，你已经把你自己能想的办法、合法的办法都用过了，你才来问律师。你如果这个朋友你不诉他，对吧，欠债还钱，就是哪怕他没钱，我也有过这个朋友之间借款，哪怕他没钱他没话嘛，到时候就我的朋友就确实没钱了，他确实还不上，他把利息先还我，他拿着房产证上我这来说那个，我把房子先押给你，对，咱俩去房产局办个摊商登记吧，对吧，我现在确实还不上了。我这个是态度问题，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咱用不用诉？不用，那我就签协议，让他签欠条，让他给你出担保人，给你押房产、押房、押车、押啥都行，你来我帮你把这协议签到完善，咱们可以容一容他，因为他有这个态度，他是真想还你钱，不是不想还。而我们大多数诉讼是啥？对方没有这个态度，对方你一打电话说的好听，甚至有的说的都不好听了，你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有的说的好听，你放心吧，还我明天给你想办法，后天想办法，想了好长时间就没想办法。我就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捡瓶子一天至少能还你20，
2: 嗯，
0: 没有，那就说明他没有态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你去他家看着这个他这个金镯子在桌子上，你拿走，这叫

0: 盗窃，这叫抢劫。你偷摸拿着盗窃，你就愣拿走，这叫抢劫。但是他欠你钱，执行法院判完了，执行法官去看他金镯拿走卖了给你，这叫法律强制执行。所以我们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手段是能强制，它是有强制力的手段。所以我们诉讼是干嘛？诉讼是当你跟他商量不行，甚至是他已经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走诉讼。那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是不是非得要诉讼？第二个，好多人问我诉讼时效是什么，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民法典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你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呢？你他答应你明天还，第一天不还，第二天说我下个月还，你下个月还没还，你不要等到你到诉讼时效3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良心发现还你，不太可能。而且你拖到后期，到最后两个结果，要么人没了，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经常有吧？所有欠钱，咱们做节目多少个了？打电话跟我说张律师，现在他不联系，哎，不接我电话了，发微信不回了。之前还回，还说还有两句好听的，你都没诉，结果等到他不回你再诉，这个时候麻烦。你没有当时起诉的时候好。第二个，还有一个人没的，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啊，就是现在在就业立案的那个当事人欠了我们当事人大概200多万，人死了，突然间疾病死了，然后我们告他继承人，他的继承人说，我一个跳出来说，我爸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我继不继承我也不赔偿，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处分不了他爸生前的这个房子，另一个继承人不吱声，我们现在就告呢，这个程序就比直接告他稍微麻烦点，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没办法，你这绕一圈了，对吧？这是说我人没的，带钱没的，他这钱你不告他，他除了欠你，他还欠天明老师钱。你看我帮天明老师告他，我先把他房子执行走，我先拿走，你啥也没有。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赢了你都不一定能执行回钱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刚才问我第一个是不是非告，不是，他要是有态度，他能给你拿啥，我都让你合理合法的收下来，保障你的债权。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态度，非告不可，敢早不敢晚，好吧？
1: 嗯，好的啊，这个张律师讲的非常非常全面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
2: 就是你说我现在吧，我姑娘吧就处了个对象，当时我就说孩子就不听，这不两个月之后吧，两个月前吧，你这一代就怀孕了，我这说的我都脸都通红，我都想哭了。完了之后，我就问你，就这孩子也同意，那我就跟那个庆庆那边，我俩家就谈那个事儿吧。完就说，你看这孩子怀孕了，你就这俩月了，你就该办就办吧，是两孩子同意，当父母也当不了呢。完了就说的，咱也就是也再说这个那个了，就给10万块彩礼得了。当时男方同意就给了10万。给他吃饭之后吧，然后我就说我家这个，我说咱们在这边该办该干啥干啥哈，这不就张了，就是打算就五月底前后就结婚吧，这不是前天吗？1号那天，你说这亲戚那边就是来了，就哪哪来说我爸我妈说我们岁数小不能结婚，让我把这彩礼给他们还回去。你说这整的，你说这闹得挺不好的。然后我就想问问，你说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那咱就说，那你说我家孩子现在怀孕了，啊，当时那天说挺好的，现在你这男方这边的态度，这明显就不负责任了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维权呢？你说是不是应该走法律程序啊？那你咱说句不好听话，不是说我们我老娘们婆，那你穿裤不认账啊？穿裤不认账啊？现在呀？
1: 嗯。女士明白了啊，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没事，咱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先说第一呢，两个人谈恋爱，我先劝劝您，先降降火啊，然后我再告诉您该怎么办。咱先说两个人谈恋爱，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认为我家是姑娘，我吃亏了。但是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谁也不说一定吃亏。两个人在一起，他只要不是强迫，对吧？强迫那刑法，我昨天刚周一我们刚刚接了一个案子，那人刚进去，刚送看守所，对吧？强迫的那个叫法律上叫强奸，那个不仅赔钱，还得判刑。那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做道德评价，因为没有用，解决问题啊，我不挑事儿，咱解决问题。但是确实是啥？确实是我们姑娘现在怀孕了，对吧？而且呢，这孩子无论要还是不要，这个都是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这是你要面对的，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

0: 如果这孩子我们现在不要了，可以，那我这个受伤做手术啊，这些相应的你男方一点赔偿都没有，说不过去，对吧？第二个，如果这孩子要，那从今往后他就是会非婚生子女，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那他得掏抚养费，按月给，将来他没了咱还得有继承权。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为了这些事儿考虑要不要，咱还是跟姑娘未来的路还长，看根据她的身体情况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如果已经不要了，对吧？有多少损害，该怎么赔偿，要赔偿就完事儿了。嗯，这个是想好的。然后咱们说彩礼，彩礼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如果已经结婚了，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个结婚指的啥？指的是登记。原则上是可以退，但是除了这个可以退以外，还要看俩人在没在一起共同生活。你这指定是一起共同生活了，对吧？并且还有孩子，还打掉个孩子，或者是说还曾经有过孩子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法院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还要看分手是谁的错。如果说没结婚是因为对方男方有错误，那你开庭你就跟法官说，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少判少还。你像十万的彩礼本身就不是很高，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还一点，对吧？那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全要回去可能性不大，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而且还有孩子，明白了吧？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叫能协商协商，咱也不置气，咱也不用说这些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吵架的事儿吧，情绪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实际上的那怎么办？如果能商量就商量啊，商量不成，这钱在你手里你就不退，对吧？如果他要是想要，他说他同意，说你哎你退我四万得了，我给你留六万，你退我四万得了，来找我，我们给你签个协议，让他以后不能找后账，不能反悔，对吧？你那我愿意也行。如果不行，商量不成，我一分我都不退。你说先让我要一万，一万你都给我写上，以后不能再让我要了，不然我都不给你。别一万一万的在那骗，骗走一万，明天再来起诉你，再要八万，对吧？那都不好使。所以如果协商不成，我一分我都不给。然后你有本事你告我去，法院判多少我认。因为这个事儿，咱找个说底的地方，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家姑娘到底做没做亏心事儿，到底对不对得起你，这不就完了吗？明白吧？到那儿咱再讲理就行，不用生气啊。这钱，第一，如果你同意退能协商成，来找我，我们给你写一个书面的协议，让他别后悔。因为我见过啥，开始说你给我退两万就得了，然后我们这边给这个姑娘给人退两万，退完两万，第二天又上法院起诉去了，不行，我还要。哎，就没完没了。那这个时候咱指定不能吃这个亏，这是第一个，已经吃一次亏了，对吧？当年说结婚现在都没结，已经吃一次了，不能吃第二次亏。第二个，如果说协商不成，他这人不讲理，那我一分都不退，上法院诉我去，对吧？然后我们就只要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咱把刚才我说的这些点准备好之后，你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整的这两天都上火，这牙都疼了。
2: 没上火，这回咱有答案了，咱怕啥的，就不用上火了，是吧？
1: 哎，这回我知道了。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张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莹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一个这么一个问题，跟孩子有关的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前两天放学呢回家跟我说，这个在学校里让班同学欺负了。我说咋欺负的？他说那个他班有一个男生啊，就总是故意撞他，然后有还抢他的文具了，还经常就跟别的同学说不跟谁谁一起玩啊，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挺心疼的。我上学校找老师反映这情况去了，然后呢，老师听我说完就说这是孩子之间其实打打闹闹很正常，让我别太在意。但我也没跟这个老师硬犟什么的，我就回来了啊。但是我就想越想越憋气，我说孩子能是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能是这个打打闹闹很正常呢？我想问一问律师，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和老师对这事儿有没有责任？我应该怎么办？嗯，张英律师。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啊，个人给你的建议要对孩子，要把这个事儿要淡化啊，家长要足够重视，这对孩子来讲要足够轻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孩子，你摔了一跤，本来孩子没哭呢，家长跑过去，哎呀，这个摔疼不疼啊？孩子马上哭，准的，准准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讲，老师这话说给孩子听没毛病。对吧，说孩子说哎呀不要注意，然后回头劝着你家孩子别让他往心里去，回头收拾那个孩子使劲吓唬，对吧，你不能这么干，老师这么干是对的。但是老师拿这话说家长，那就有点敷衍。家长绝对重视，因为什么？我们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氛围，是不让孩子过度焦虑。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承受能力弱，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天天总想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讲他会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为他放松，把这个事儿就天塌下来我都风轻云淡，对吧，你告诉没事儿，有爹妈在，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办法。但是家长必须重视，老师跟家长还这么说，我就觉得至少老师没重视，足够重视。咱们说这个可大可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了啊？我那个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学校的方，然后给孩子做这个赔偿，然后帮助孩子去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学校挺负责任的，他现在也是想通过合规的程序。那个就是啥呢？比你这孩子稍微大一点，那个受伤的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了，已经住院了，已经去这个精神类的医院住院了，就这孩子已经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了。其实可能普通的事儿，你说大人之间磕一下碰一下，他那个孩子是拿圆规把那个孩子给扎了，两个孩子互相扎，那你说扎着一下子正常，咱别说拿圆规，大人拿刀捅一下的，咱看病缝好了都不影响生活，但孩子就不行，就吓坏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咱们的孩子，第一，你家长密切关注，第二，跟老师谈，我们可能涉及校园霸凌，我要求学校介入，咱们有去相关校园霸凌的法条款，我们跟你说了啊，直接就拿这个用就行，直接跟老师说，然后你老师调查，无论是真是假，是不是构不构成是我大惊小怪还是什么，我要的结果，那没毛病吧，对吧？你老师你就不能轻飘飘的过去，因为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对老师处理不满，可以找校长，校长不满上面还有教育局，还有主管机构，对吧？我们要求介入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启动一下。但是这个背地可以不当孩子面，线下你们去启动评估，如果是怎么办？如果是的话，这个霸凌的孩子要处罚，要收拾，一定零容忍，说不。如果不是，那你老师加强批评教育，孩子之间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等到有事儿就晚了。你老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写作业，老师踢一脚踹一脚都是常见，现在有的老师骂一句这孩子都想不开，所以你老师得加强教育，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所以家长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因为一家就那么一个宝贝儿。但是呢，我说的这些都是你私下进行，你跟老师沟通也好，跟学校沟通也好，但是不要当孩子面去说这些话，尽量跟孩子就一件事儿，没事儿放心，有什么事儿有爹妈在，有妈在你绝对不能挨欺负，就完事儿了。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孩子真有问题，那该看病看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边该去调查，如果有伤验伤，要对方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其他都没有，好吗？
1: 张云律师在这个心理学方面啊，而且青少年心理学方面，这也是颇有建树，听得出来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管是生活工作上啊，还是婚姻生活里啊，甚至你看这孩子身上遇到事儿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在这个场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苏邦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更方便的呢，直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就好了啊，24634562463456。那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啊，只为
1: 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

0: 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主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

0: 好的，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又到了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呢约会班主任节目，陈晓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选题，我觉得也非常好啊。我们的节目呢永远跟着学校和教育的节气来往前走。今天是8月28号，所有的中小学的各年级的神兽们都在陆续回笼收心啊，有的是在这个叫登校哈，有的呢在疯狂补作业，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同时呢，在新学期，每个中小学生们又迎来了新一届的学弟学妹啊。那今天晓东老师带来的节目稿主题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晓东老师，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节目。晓东老师，晚上好。
1: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晓东老师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该怎么做啊？问候一下，那晓东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1: 我觉得这个新学期跟往年还有一些不同。因为AI 正全面的强势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一问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数学难题不用愁，拍照上传答案就有。甚至孩子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能聊一两个小时，却不愿意跟家长多说几句话。
0: 是的啊，其实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家长是既焦虑又困惑的，是吧，晓东老师？
1: 对。
0: 那我们就想到底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用 AI 呢？孩子用 AI 多了，会不会变懒变笨？但是不让孩子用，会不会又落后于时代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好好再聊一下这个话题吧，晓东老师，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1: 我先说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某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发现，全班有一半学生的作文里面出现了首先、其次、最后、综上、所述这种结构。而且呢，用词极其规范。没有错别字。没有涂改。家长拿到成绩单之后还特别得意，觉得孩子这个进步神速。结果老师一问，孩子脱口而出，我是用 DeepSeek 写的呀。3秒钟就生成一篇范文。家长当场愣住，他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孩子是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0: 这个场面其实挺扎心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现实。现在不是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作业是 AI 做的，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做的。而且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的中学生里面，用 AI 完成日常作业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戏称为叫赛博笔友。这是一个新的叫法是吧？
1: 对，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要帮家长们补上一课。这就是认知觉醒。你得先知道您的孩子可能是正在用 AI 写作业，而且用得很溜。如果家长连这个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流都无从谈起。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家长们吃一颗定心丸。家长不必恐慌，但必须正视。
0: 对，那很多家长会问，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的手机、平板全没收，断网、断网络？然后呢，也断电啊，断电不可能，还得用灯，
1: 这个没有可能的，
0: 这个没有可能哈。大家要清醒的认识到一个事实：今天的孩子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原来我们说网络时代原住民哈，
1: 对，
0: 现在更。

0: 确切的说叫 AI 时代的原住民、
1: 嗯、
0: 他们从会说话开始就接触智能语音助手，从会打字起就用过搜索引擎和推荐的算法。 AI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像我们当年手中的新华字典、百科全书一样，用起来那么自然，甚至比我们那个时候用得更自然更熟练。因为字典是翻的， AI 是对话的。您禁止孩子接触 AI， 就像当年禁止孩子使用计算器一样，既不现实也不明智。计算器没有了，
1: 对，计算器没有，
0: 计算器它没有毁了数学、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推算出 AI 不会毁了孩子的学习，关键是在于怎么用，是吧？
1: 对的。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家长不让孩子用，但是同学们都在用，作业效率差出几倍、
0: 嗯、
1: 孩子在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去用，家长反而失去了知道孩子在干什么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在使用 AI 这一点上，堵不如疏导、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将 AI 教育提上了刚性日程、
0: 嗯、
1: 这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嗯、
1: 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0: 嗯、
1: 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从课程师资评价体系全方位推进、
0: 嗯、
1: 具体到地方，比如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校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少于8课时、
0: 嗯、
1: 江苏省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0: 嗯、
1: 也就是马上开学的这个学期，所有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0: 嗯、
1: 连农村的学校都要配齐设备，所以学校都在教，家里是制止不了的。
0: 对、嗯、咱们吉林省也有相关的要求哈、
1: 嗯。
0: 现在核心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AI 呢不是要不要用，而是怎么用。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与 AI 隔离开，而是与孩子一起学会如何与 AI 共生。那具体怎么共生呢？我们再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一下。
1: 咱们先来拆解一下使用 AI 的3个层次。
0: 好的。
1: 叫做利用它，
0: 嗯，
1: 驾驭它，质疑它，
0: 嗯。
1: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利用它。AI 可以当孩子的全能陪练，数学题不会 ，AI 可以分步讲解，
0: 嗯。
1: 但是要求 AI 只给提示，不给答案，
0: 嗯。
1: 这个工作就是家长应该做的。英语作文写完，让 AI 批改语法和表达，但是要求 AI 标出错误，让孩子自己改，
0: 嗯。
1: 写读书笔记，让 AI 提供3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孩子自己选择一个展开。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0: 嗯，
1: 要想做到这些，家长得先会用 AI。
0: 嗯，
1: 这就叫做用工具不丢脑子。
0: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提法，用工具不丢脑子哈。
1: 嗯，
0: 好，那我们再说说第二层，是驾驭它。驾驭的核心呢是提出问题。很多孩子用 AI 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得到的答案呢也是千篇一律。会驾驭的孩子会问，请用小学5年级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勾股定理，并举出3个生活中的例子。哎，你看这么问，他就会相当于驾驭了他，是不是？
1: 嗯嗯。
0: 或者说，请扮演一位严厉的数学教师，指出我解题步骤中的逻辑漏洞。你看，同样是 AI， 提问方式的不同，给出的东西天差地别。家长要教孩子的不是怎么打开 AI， 而是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嗯。
1: 第三层呢，就是质疑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哦、
1: 也是很多家长完全忽略的。其实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嗯，
1: 这个叫做 AI 幻觉。
0: 哦，叫做 AI 幻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幻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比如它可以编造历史人物名言，虚构科学数据。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交叉验证。凡是 AI 给出的重要结论，至少要让孩子用搜索引擎或课本核对一下，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AI 说的不一定对，我必须再查对一下。这种批判性思维呢，恰恰是我们在利用 AI 时代的最宝贵的一种素养。
1: 嗯，我最近看一个小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在比较

0: 该比较的几个软件嘛，
1: 嗯，
0: 然后他又用了一个软件，
1: 嗯，
0: 那个就更能胡咧咧，就咧咧到一边拉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AI 也不是100%都正确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辨识能力，
1: 对，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第三点，
1: 嗯，
0: 就叫做质疑它，嗯，
1: 其实 AI 呢也是靠后台的喂养，
0: 对，
1: 它所得的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它是从全网海量的信息中抓捕出来的，
0: 嗯，
1: 这个获得认可的一些数据，
0: 对，
1: 那这些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些数据，它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数据，
0: 嗯
1: 啊，它还会用，比如说它会判断对错的那个方式，并不是。是说以科学的实验呢，或者是说真实的数据，而是大家呢使用的频率，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嗯，
1: 所以 AI 一本正经的说谎，这个小龙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
0: 嗯，
1: 其实真的是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我刚才听咱们讲了一个是了解它是不是使用它，
0: 嗯，
1: 然后驾驭它，
0: 嗯，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长的角色不是网络警察，而是陪练教练和编辑审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
0: 对的。
1: 但现实中啊，很多家长就不好意思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AI 是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去教孩子呢？
0: 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家长的认知在这个时代啊，不一定高于孩子的认知，所以 AI 时代家长的认知必须得跟上。
1: 嗯，
0: 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
1: 嗯，
0: 否则真的会跟孩子的认知水平越拉越远。我观察到两种极端的家长，
1: 嗯，
0: 一种叫做技术恐惧型，
1: 哦，
0: 看到 AI 就害怕，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坚决制止，
1: 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然后也不让孩子学，
0: 对，
1: 是吧？
0: 结果呢，孩子就偷偷的用，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控制，
1: 嗯，
0: 家长就完全失控。另一种呢是技术迷信型，
1: 嗯。
0: 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甩给 AI， 就跟孩子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去问豆瓣吧，
1: 嗯，
0: 结果孩子抄答案抄的心安理得，独立思考能力直线下降，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拥抱，合理的引导，守住底线。
1: 嗯，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很重要，积极拥抱，合理引导，守住底线。
0: 对，
1: 现在的家长虽然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大家呢都不是文盲，成人的独立学习能力肯定是比孩子强的，尤其是要好于小学生。家长只要肯学习，善于实践，那对 AI 的认识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0: 嗯，
1: 他妈妈都60多岁了，
0: 嗯，
1: 是不是？娘俩这加一起快100岁了吧？
0: 嗯
1: 啊，人家就搓出一部电影来，还赚了那么多钱，
0: 嗯，
1: 那么高的票房。
0: 人家后来
1: 对啊
0: 这么说的，啊，就说那牛来的，说你能把牛来从头看到尾，那是对你自己耐心的一种很好的
1: 挑战。
0: 挑战
1: 和培养，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最受不了是他在那个草丛那儿直接写了俩字儿草丛，
0: 嗯，
1: 就是片子其实没做完吧，
0: 就是你能笑成这样，看来还是可以的，
1: 啊，
0: 这个片子就是做的比较粗糙一些，
1: 对，
0: 嗯，
1: 就是以粗糙见长了，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家长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以前呢很多出租车司机是不会在网上抢单的，是吧？
0: 对，
1: 但现在大多数这个司机朋友他用这个用的很熟练，我看我有一次打车看那个司机师傅，那个他现在用那个车是那个大屏幕的，
0: 嗯，
1: 然后前面也挺宽，前面俩手机，
0: 对，
1: 两个手机，然后他
0: 都是少的
1: 啊，两个还是少的呢，
0: 有的都三个手机，
1: 他都
0: 在不同的平台上抢单嘛，
1: 哦，是啊，嗯，就是大家都会用，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他们都能学会，有的司机师傅人家也40-50岁50-60岁了，
0: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学不会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职业给淘汰了，
1: 对，
0: 嗯，
1: 是啊，
0: 所以家长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能赶上孩子的认知，在 AI 时代我们就被孩子淘汰了，
1: 嗯，所以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实操建议呢，小东老师？
0: 嗯，我觉得吧，
1: 嗯，
0: 给家长提三条这个建议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亲自下水体验，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经常写下水文的，
1: 哦，
0: 下水文是什么呢？就是
1: 孩子写啥他写啥，
0: 对，
1: 嗯
0: 嗯，至少家长自己先注册一个AI 的工具哈，
1: 嗯，
0: 比如说 DeepSeek 呀，
1: 嗯，
0: 文心一言呐，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哈，
1: 嗯，
0: 你选一个。

0: 跟你熟悉的，
1: 嗯，豆包
0: 啊、像我对
1: 那就熟悉豆包。
0: 我其实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DeepSeek
1: 啊，
0: 豆包也用，因为涉及到有时候问这个图啊、比如说啊、我想买一双鞋，然后我这鞋不知道在哪块能买，我就问豆包，把这图片发上去，我说这、我想买这双鞋，马上他就给你提供。
1: 对、
0: 就是至少你自己得会用啊，然后呢把。家长可以把孩子最近一周的作业、这个作业题全部输进去，看看 AI 能生成什么、家长要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哪些答案是 AI 味很浓的。
1: 对，
0: 比如说那种首先呢、其次啊、最后啊、这种八股结构，
1: 血色的夕阳铺在、铺满石板路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0: 那种综上所述这种官方口吻那种没有个性、没有疏漏的完美答卷，
1: 还有就是那种过分抒情的，就是一看就不像孩子说的、
0: 不像人说的
1: 不像人说的那种、
0: 然后家长就首先熟悉这个 AI 的文风，就能一眼识别出孩子的作业有没有被 AI 注水。这是第一个建议。
1: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建立家庭 AI 公约，就是以前我们说使用手机要有公约，是不是、玩游戏要有公约，那么这次呢要建立家庭 AI 公约，不是靠感觉来管，要有书面的约定，比如说哪些科目可以借助 AI 查资料，像历史、地理、科学等等，哪些科目呢必须独立完成，像作文的初稿、数理化计算题等等，让孩子在使用 AI 后必须标注 AI 辅助的字样啊、因为你这个你用了 AI 了，咱都说有出处嘛，是不是、
0: 对，
1: 要不然天然的就慢慢以为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果。
0: 对
1: 啊、这就像写论文要注明引用一样，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诚信的习惯。
0: 别以为 AI 写的就是你写的，
1: 对，
0: 不是的。
1: 对、这个是利用工具，是不是？
0: 第三个呢，就是把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一件事儿。用 AI 设计一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呀。用 AI 生成一个睡前的故事啊，然后全家一起改编，用 AI 画一幅全家福，然后看看谁的更有创意。当 AI 从作业作弊器变成家庭共创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对他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1: 对，
0: 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维方式。
1: 那小东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下，如果家长自己年龄偏大啊、别说是 AI 了，其实对手机操作都不太熟练啊、那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了，是吧？
0: 其实也没关系，家长是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的，只需要成为对话者。
1: 哦，对话者。
0: 对，家长可以做三件最简单的事儿。第一，让孩子教家长用 AI。家长可以当学生。这个不仅能拉近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使用习惯。其实你要问孩子点什么问题，他是特别喜欢回答你的。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像我在咨询的过程中，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懂。我会问来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会特别认真地跟我说，这个你应该在手机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应该怎么使用，他讲得非常详细。
1: 因为小小孩会觉得，哎，你看我比老师懂得多。
0: 对呀、这是第一点，就是家长可以让孩子教你。
1: 对，
0: 第二点呢，每周抽15分钟让孩子向家长展示他这周用 AI 做了什么，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答案。家长只负责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答案可靠吗？让孩子思考。
1: 然后呢、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要与老师保持沟通。了解一下学校 AI 课程都教了什么。然后在家里做配套练习。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能对家长要求会更高，而不是说
1: 更低了更，
0: 而不是说孩子有了 AI 不需要家长了，反倒是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更细致。
1: 是的，
0: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的，但是足以守住孩子的 AI 底线。
1: 好，上面呢我们聊了这么多 AI 的积极的一面哈，但家长们心里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让教育变成机器喂饭啊？就现在有人说，那这啥答案都是现成的了。但刚才我们在前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使用 AI 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是不是？
0: 其实是不会的。 AI 不会毁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无脑使用 AI 的话那就真的会啊、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那个各种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做脑斧。
1: 脑斧，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总也不用脑
1: 子，脑
0: 子
1: 一下锈住了，
0: 就他、
1: 嗯、不好使
0: 了，他所有的作业都让 AI 给答案，
1: 嗯，
0: 然后就把总算把这些作业都抄完了，
1: 嗯，
0: 交给老师了，开学所有的作业全完成了，
1: 嗯，
0: 但是呢他脑斧了。这关键就取决于孩子使用 AI 的方式，
1: 嗯，
0: 如果孩子拿到 AI 的答案后直接抄写复制粘贴，那确实大脑就会退化，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说，说哎呀你这个用手机用时间太长了，脑袋里边就不是核桃纹就是鸡蛋了，
1: 光滑了。
0: 但是如果孩子要拿到 AI 的答案后去做三件事呢，比如说第一件比较不同的 AI 答案，
1: 嗯，
0: 让两个 AI
1: 嗯
0: 同时回答，看看他俩有啥差异，比如说豆包和 DeepSeek， 这我经常用的啊，
1: 嗯。
0: 第二呢，找出 AI 回答中的漏洞和模糊之处，
1: 嗯。
0: 然后呢，第三点，用自己的话再重新组织一遍，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现在其实成人也都用 AI，
1: 嗯，
0: 但是成人他要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他要把这篇 AI 写的文章，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AI 有许多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的错误，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例子，这样呢，使用 AI 的人思考能力不但不能退化，还会增强，
1: 嗯，
0: 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思维的对手。
1: 对，
0: 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喻 ，AI 就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你的思维轮廓，但是它照出你的灵魂的颜色。
1: 嗯，
0: 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永远是孩子自己加工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家长要检查的不是用没用 AI。而是用完之后孩子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1: 对、
0: 嗯、
1: 你的思考在哪里，
0: 对
1: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嗯、对对嗯、
1: 您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 AI 伦理和隐私。因为很多 AI 工具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孩子可能无意中就泄露了家庭信息啊，自己的照片、学校名称等等，这个应该怎么防范呢？
0: 嗯，这一点你问的非常重要。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暗礁。家长们应该提醒孩子，
1: 嗯，
0: 不要在 AI 对话中输入孩子的真实姓名、
1: 嗯，
0: 学校、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同时要与孩子有一个约定，不用 AI 生成涉及他人的不实内容。咱用现在话说啊，别造谣。
1: 嗯，对，
0: 不要在网上造谣。
1: 嗯，
0: 不利用 AI 进行网络欺凌或者伪造聊天记录，这都是有记录的，人家一查就能查出来啊。
1: 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因为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
1: 嗯，
0: 用好了能切菜，用不好能伤人。
1: 对，
0: 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阅读 AI 工具的隐私政策。虽然他那个隐私政策呀、啊、非常的冗长，
1: 嗯，
0: 但至少要让孩子知道。你与 AI 的所有对话可能都会被用于其他的训练。
1: 对，
0: 你说你觉得 AI 说什么不知道，他们
1: 你问的问题也是他收集的信息，
0: 他们都有人试过。
1: 嗯，
0: 他写了一句不太适合的话放进去了，我看的是一个小视频，
1: 嗯，
0: 说你觉得那 AI 没人管，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暴露隐私的话，
1: 嗯，
0: 或者说什么男女的等等，
1: 嗯，
0: 那 AI 马上就出来给删了。他说：“你说
1: 其实、
0: 哎、你说 AI 有没有人管？
1: 必须有人管。
0: 嗯，另外呢，也建议家长开启 AI 工具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安全过滤的功能，从源头上过滤那些不良内容。
1: 嗯、对，青少年模式很重要、
0: 嗯。
1: 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有青少年
0: 对
1: 模式、啊，
0: 比如小孩玩游戏哈，他需要用成人来注册一个账号、
1: 嗯，
0: 他自己的手机是注册不了的。
1: 对，嗯。
0: 嗯”
1: 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啊。那我们先暂时先说到这里，然后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呢也很好，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 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陈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哎呀，是啊，这个 AI 怎么用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们说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是历史上第一代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新技术的家长，之前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家长，我们挺伟大的哈。所以家长们要放下身段，蹲下来和孩子们做学习 AI 的同学，而不是做监督孩子用 AI 的警察。家长越早走进 AI 的世界，就能越早的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呢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家长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周和孩子共同使用 AI 一次，每次呢问三个问题，咱们可以说他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不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这样咱们可以试一试，坚持三个月，你会看到孩子眼中的光，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啊！给大家小建议哈。
1: 其实 AI 浪潮是势不可挡的啊，但教育的温度永在人心。我们不能把方向盘交给机器，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成为驾驭风浪的这个舵手。
0: 对，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要厘清很多，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一起厘清了 AI 时代家长必须跨越的知识鸿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面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家长的角色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过去家长是知识的传授者，作业的监督者，孩子有不会的词和字来问爸妈，很多爸妈都是活字典。但现在 AI 能回答几乎任何知识性的问题，家长手里的知识权威光环正在褪色啊！那我们家长也想，哎，我们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么说吧，说过去家长是知识仓库，现在 AI 是云端图书馆。家长再厉害也超不过 AI。
0: 对，
1: 所以
0: 我们内存确实没有那么大，
1: 家长必须果断转型为技术使用的引导者，和孩子的成长的合伙人，不再是家长我教你，而是我们一起来用 AI， 不再是家长我管你，而是我陪你一起去探索，这个就是家长的新角色，
0: 对，
1: 也是 AI 时代家庭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革。我们呢还可以围绕三个核心的角色，来给家长们拆解出具体的新角色的行动画像。
0: 对，这个行动画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不是？首先先说第一个角色，做孩子的 AI 观的启蒙者。这个观字不是工具观，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一位家长介绍他的经验，他教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做旅行攻略，但同时立下两条铁律。第一， AI 给的每一条信息必须手动点击来源链接，核实出处。第二，最终输出的攻略一个字都不能复制AI 的原文，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这位家长说得好， AI 可以当助理，但不能当保姆。助理帮你找素材，保姆则是替你喂饭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形象，家长这两条铁律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是的，家长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所以家长首先要了解，第一， AI 不是人，他不知道冷暖，也不懂审美，也不会脸红。第二， AI 是镜子，你问什么层次的问题，他就给你什么层次的答案。但你的层次低，他给你答案也低。第三， AI 是工具，就像锤子，它能钉钉子也能砸玻璃，怎么用取决于人的选择。所以呢，家长可以在家里搞一次小小的 AI 分析茶话会，让孩子列出 AI 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写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补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建立清醒的 AI 观。只要家长不因为使用 AI 的事情，驯化自己的孩子， 那孩子就会跟家长合作这件事情。
0: 对，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同学啊。那第二个角色是做孩子思考陪伴者。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 AI 能辅导作业了，自己就解放了，可以刷手机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AI 的家庭价值呢，不是替家长管孩子，而是帮助家长更好的理解孩子的思维卡点。嗯，
1: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0: 对，
1: 孩子数学题不会，让 AI 给了解题步骤。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跟孩子说 AI 都行。如果家长这个时候去跟孩子说，
0: 嗯，
1: AI 都给写清挺清楚了，这回你会做了吧，这个就不是教育。
0: 嗯，
1: 这是甩手掌柜。
0: 对，
1: 就变成 AI 变成了家长。
0: 是，
1: 但是聪明的家长就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看 AI 的解题步骤。
0: 嗯，
1: 然后还可以问问孩子AI 的哪一步让你突然就明白了？
0: 嗯，
1: 哪一步让你觉得跳太快没跟上？
0: 嗯，
1: 如果让你给 AI 讲解打个分，你会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的点在哪儿呢？
0: 对呀，
1: 就是要家长要首先学会问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要问的很有质量。
0: 对，
1: 这样呢，家长和孩子都会有在使用 AI 上有提高。嗯，
0: 而且呢要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就是他在问 AI 的时候再根据他这个答案一分析咱们的思维卡点在哪儿，是吧。
1: 嗯，
0: 要其实是要让这个服务于孩子的思维啊。做题
1: 这样做呢，家长就从孩子的监工变成了思维培训。思维陪练。更重要的是家长能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孩子的思维特质。
0: 嗯，
1: 比如说他是视觉型的还是逻辑型的。
0: 嗯，
1: 他是卡在了概念理解上还是计算细节上。
0: 嗯，
1: 那这种洞察是 AI 永远给不了孩子的。所以呢，家长要成为专家型的家长，不是比谁对 AI 懂得更多，而是比谁更懂自己家孩子。
0: 嗯，
1: 我当时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以前很久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就是家长在给他找工作，这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打游戏打得特别好。
0: 嗯，
1: 完家长说你游戏打得这么好，那就去找工作，就去联通吧。就是到联通，您游戏打得好吗？到这种地方，那时候还是刚开始，对电脑，
0: 有危机，
1: 有
0: 电脑，
1: 有所认识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孩子呢，就真的去上联通去到那儿去工作了。
0: 嗯，
1: 结果他根本啥也干不了，
0: 那两码事儿。
1: 他只会打游戏。
0: 嗯，
1: 所有的那些办公软件他都不会用。然后呢，人家联通要求的那些技术型的使用电脑的那些程序全都不会。
0: 嗯，
1: 但是人家当时找人上那儿去的时候，人的人说这孩子那个电脑可通了，啥都会，
0: 学的应该快。
1: 结果到那儿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
0: 学也学不会吗？
1: 而且这个孩子吧，
0: 嗯，
1: 文化水平很低，初二就不上学了。
0: 哦，
1: 他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会，还是像你说学也学不会吗？
0: 嗯，
1: 他根本也不想学。他到那儿一看，
0: 他不感兴趣。
1: 他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他想象的，跟打游戏似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
0: 对，
1: 了解这个 A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嗯，
1: 比如说你觉得你能给 AI 打几分？
0: 对，
1: 然后你觉得扣分点是哪儿？啊，这些是家长和对孩子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AI 是不能给孩子的，但是家长可以给孩子。
0: 对，
1: 嗯，
0: 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家长第三个角色，是吧，小东老师？
1: 嗯，
0: 孩子的情感守护者。我觉得咱们说 AI 它其实是没有情感的。
1: 嗯
0: ，AI 能辅导作业，但它能给孩子那种情感链接吗？它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吗？
1: 嗯
0: 嗯
1: 嗯。我看过一条信息哈，
0: 嗯，
1: 就是2025年一项

0: 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
1: 嗯，
0: 有20%多的孩子有想依赖 AI 不用自己思考，这个叫做认知惰性。
1: 惰性。
0: 还有20%多的孩子倾向于就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
1: 嗯，
0: 这些数据啊，给所有家长都提了一个醒。
1: 嗯
0: ，AI 可以模拟共情，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但那只是算法拼凑的安慰剂。
1: 嗯，
0: 真正的共情是妈妈看到孩子撅嘴时那一眼的觉察。
1: 嗯，
0: 是爸爸放下手机听孩子讲学校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一阵笑声，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
1: 嗯，对，
0: AI 再温柔也给不了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眼神。所以在 AI 时代，人与人之间低效的闲聊、笨拙的安慰、漫长的等待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1: 对，AI 说白了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不过是在用算法拼凑安慰剂啊，这是它的本质。那角色清楚了，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叫做4个行动策略，家长们可以直接抄作业啊，这个可以抄作业啊。
0: 对。策略一就是立规矩，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制定 AI 使用攻略。
1: 嗯，
0: 很多家长对孩子玩手机都非常头疼，说多了孩子嫌烦，说少了又怕失控。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学初找一个时间开一次家庭会议，
1: 嗯，
0: 跟孩子共同协商规则，
1: 嗯，
0: 而不是单方面的下指令，并且一定要写在纸上。
1: 对，
0: 嗯，
1: 最好能签字。
0: 对，
1: 比如说第一呢是先思考后求助，要跟孩子约定做数学和物理难题时必须自己先思考20分钟，这20分钟里草稿只要写满，画图列式代入，把能试的路都试一遍，20分钟后如果还卡壳可以向 AI 求助，但只能问思路提示，不能问完整答案，因为这个问话很重要，是不是？问话的核心词很重要。
0: 嗯，
1: 你问思路提示，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你要是说完整答案呢，他就直接出个答案呗，是不是？
0: 嗯，
1: 写作文的时候必须先有手写草稿和提纲，再用 AI 优化词句或查找素材。这样一来 ，AI 的使用路径就从复制粘贴的捷径变成了先苦练后辅助的正道。这里呢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叫做脑腐，刚才小东老师说的啊，这是因为大脑长期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 AI 投喂信息而逐渐产生的生锈退化。这个20分钟规则就是对抗脑腐最有效的一种做法。
0: 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场景，约定时间，明确学习场景和娱乐场景的边界。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是作业优先段，那 AI 就只能用于学习查询，那娱乐类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啊，那就应该严格的限制登录。那睡前1小时呢是 AI 的宵禁，全家都禁用任何智能设备。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说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什么特点呢？我来咨询的孩子就会跟我说，你问问他，就是让我问问他妈，你问问他，我用手机多还是他用手机多？然后他妈说
1: 妈妈更多，
0: 他妈说我是大人，完他就撇嘴，他没回话就撇嘴，
1: 不服气。
0: 不服气。所以说睡前1小时是 AI 宵禁，全家禁止使用智能设备。
1: 对，
0: 有的家庭甚至制定了3条铁律贴在冰箱上。做作业的时候和 AI 说拜拜，有疑问的时候先问父母再问 AI， 尤其是小学生。
1: 是的，
0: 小学生我都不建议他用手机。
1: 对，
0: 就是你就用家长手机，这样相对比较好一些。
1: 我们再说说第三点，是不是？父母立场一致，奖惩分明。公约不能只约束孩子，也要约束家长。比如说家长也不能在饭桌上刷手机，如果孩子违规偷用 AI 抄答案要承担后果，比如减少一次周末的屏幕娱乐时间。如果孩子主动标注了 AI 使用并做过2次加工，要给予孩子表扬，并奖励一个孩子未能实现的小心愿。通过这份白纸黑字的家庭 AI 公约立规矩的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安全边

0: 界和情感支撑。
1: 嗯，刚才我们说四个策略嘛，
0: 是的。
1: 那策略二呢，就是教提问技巧，这个比不让他用重要一万倍。
0: 对，
1: 就是学校应该教，家里边更应该去配合去教。
0: 嗯，对，
1: 就是教孩子如何提出最好的问题，如何拆解复杂的任务，如何判断 AI 答案的可信度，这些语言能力永远不会过时。孩子拿着 AI 给的答案来交差的时候，家长别急着看答案对不对，先看他的提问记录。如果孩子只问了一句这道题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提问就是提问的问题就是不及格的。
0: 嗯，
1: 那家长可以跟孩子引导孩子说，你再重新提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有没有类似的经典题型可以参考。
0: 嗯，
1: 家长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AI 是怎么说的，它漏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条件变一下答案还成立吗。
0: 嗯，
1: 如果孩子能回答出这些问题，那说明孩子真的是在灵活的应用 AI 了。
0: 对，嗯，那核心呢就是孩子不能把它当成这个保姆，要独立的思考。
1: 嗯，
0: 另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跟 AI 辩论，比如让 AI 扮演一个观点截然相反的辩手，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AI 反驳，孩子再反驳 AI， 这样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似的那种问答的，叫赛博版的，
1: 嗯，
0: 是吧？
1: 复制的，
0: 哎，这有来有回的啊，
1: 嗯，
0: 不停的在问。当孩子像小老师一样给家长讲一遍，我觉得 AI 这个地方说的很有道理，但那个地方完全说错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哎，咱们对于
1: 使用 AI
0: 对
1: 成功了，
0: 对于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培养就成功了哈，
1: 嗯，
0: 说明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正在飞速的生长。
1: 嗯，这是第二点策略哈。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重能力，
0: 嗯，
1: 死磕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
0: 好
1: ，AI 能查到一切的知识点，但是有一些人类的看家本领，它永远代替不了。
0: 嗯。
1: 专家们总结出了 AI 时代一个人最珍贵的五大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嗯，
1: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0: 嗯，
1: 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数字素养与网络安全意识。嗯，
0: 好。那我特别想展开讲一讲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能回答问题就是聪明，其实这个是完全错了。 AI 时代呢，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远比能回答100个问题更重要，因为 AI 是有问才有答，问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家长在家怎么陪孩子练呢？有一个5WEH 追问法，每当孩子遇到一个现象，就让他用 who 就是谁 what 什么 when 何时 where 何地 why 为什么 how 怎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5个 W 啊，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谁 how h 就是我们就是指的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做到的？这6个维度呢，分别向 AI 提问，然后与孩子讨论哪个维度得到的答案最有价值，
1: 嗯，
0: 是吧？
1: 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试错和忍受失败的能力。
0: 哦
1: ，AI 它是不会让你试错的，而且 AI 它乖乖的，就像说，1+1=3 ，AI 说不对，我就说1+1=3，
0: 嗯，
1: 那好。对不起，我错了，他是会这样的啊。所以说 AI 给出的都是最优解最正确的路径，但其实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孩子习惯了这个 AI 的一步到位，他就会特别害怕犯错，也不敢尝试。家长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试错，比如说让孩子凭直觉写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和修正。这个呢也是，比如说有专家就打了一个绝妙的比方，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碳基大脑的思维炉铁，
0: 锻炼
1: 背古诗，
0: 对，
1: 做计算，记历史年份，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事情，不仅仅要记住知识本身，更是在打磨大脑的神经肌肉，
0: 嗯，
1: 训练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
0: 嗯，
1: 这些思维训练的肌肉记忆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操作系统。
0: 对，
1: 那第四个策略呢，就是保证陪伴，让现实生活战胜虚拟世界。
0: 嗯嗯，我们知道这个 AI 再智能啊，它也看不见孩子当时这个萎靡的小状态，是不是？
1: 嗯，念念巴巴的哈，
0: 对，
1: 还是高兴高采烈的是吧？
0: 对，数据再精准也算不出孩子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心里委不委屈。只有家长能做到看见和接住，所以即使进入了 AI 时代，家长仍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的粮食，家长的学习成长也是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提醒家长，咱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对 AI 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打球、逛公园等等，加强孩子的线下同伴交往，鼓励孩子约同学来家里玩桌游、做手工、排课本剧。其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触碰、真实的情感是对抗虚拟世界最坚固的护城河。
1: 其次呢，就是家长要守住亲子陪伴的黄金时间，每天晚上至少留出30分钟的纯净陪伴时间，不刷手机，不开电视，也不碰 AI， 就是纯粹的聊天、读书、下棋，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AI 永远是辅助工具，父母的陪伴才是教育的核心。
0: 对，再有呢，有真实体验，隔离对 AI 依赖，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让孩子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算账，让他拿着钱去，咱们不用那个网上支付，让他呢去邮局真实的寄一次包裹，而不是上网。这个上快递是不是？让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手工模型等等，用胶水啊，用纸板的来粘，是不是？这真实的去做，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突发状况的线下体验中，孩子啊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人交流的温度和不可替代的趣味。
1: 另外呢，家长还必须警惕 AI 带来的三大风险。
0: 好，
1: 第一个风险就是孩子社交能力的弱化。
0: 对，
1: 他如果这个孩子啊天天跟 AI 聊天，AI 还永远是秒回，有耐心，不反驳，
0: 对，
1: 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处理真人社交中的微表情、语气、情绪冲突的能力。所以家长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创造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场景。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所以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问问路啊，去组织一次伙伴之间的聚会啊，把孩子的社交逼回到线下进行。
0: 对，您说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这个小孩吧，挺高个儿，然后呢也挺聪明的，学习挺好，他可能很少跟真人社交。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下跟他聊天，然后跟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互动的时候，他就站着那儿栽愣着肩膀，搓着脸，
1: 不知道说啥，
0: 非常非常典型。我想就他就就好多表情，
1: 家长没关注这个事，
0: 家长没有关注的这个事儿啊，
1: 这实际上是问题。
0: 对，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风险，就是隐私与信息的泄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孩子在使用 AI 时随口就把自己的学校、班级、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甚至身份证都输进去了，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用于训练，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呢要提醒孩子不上传包含人脸或家庭环境的照片，不输入家庭财务和位置信息。同时家长要定期检查孩子所用 AI 工具的隐私设置和数据留存选项，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1: 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过度依赖与情感替代成瘾。AI 是什么特点呢？就是随时可得，总有回应，从不拒绝。这种完美的陪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孩子缺乏边界，就特别容易沉溺于虚拟的互动。然后呢跟同学和父母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们， AI 的讨好型人格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因为 AI 总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好，孩子就会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一旦回到现实，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的否定，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逃避心理。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越来越不想说学校的事儿，越来越依赖向 AI 倾诉， 倾诉，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红色警报。
0: 对，
1: 嗯，
0: 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重视哈。
1: 嗯，
0: 所以家长要首先知道 AI 是工具，父母才是港湾，工具会迭代，港湾永远都在那里。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注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但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从未改变，一个充分被爱过，被真实看见，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说 AI 再强大，它也写不出孩子眼里那独一无二的光，是吧？
1: 嗯，嗯，
0: 那这样我们
1: 在 AI 时代呢，家长还是要主动与老师保持常态化的沟通，
0: 嗯，
1: 啊 ，AI 学习数据只能作为学习的参考，
0: 嗯，
1: 家长要特别及时的就孩子的情绪、身体状态和心理变化跟学校沟通，以人文关怀来弥补数据化育人的不足。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最后有几句话，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把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下简要的总结。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呢就有三句话：第一，我们别怕 AI， 它是工具，它不是敌人；第二，别让 AI 陪孩子，
1: 陪孩子
0: 、家长呢要陪伴，要引导，要立规矩。家长要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吧？第三呢，别忘了根本 ，AI 再强大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和爱。那新学期呢正在开始，马上就要开始了。从我们今天开始，还孩子呢，咱们一起制定一份 AI 使用公约，做孩子 AI 时代的引路人，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是禁止者，让 AI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而不是遥远的距离，好吧。
1: 嗯，
0: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小东老师带来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一课呢是需要我们家长好好学习的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谢谢小东老师。约会班主任节目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主持人陈晓明，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我是陈晓明，下个周一再见，
1: 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
1: 了。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2: 说的都是啥？
1: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2: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1: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2: 是啊，
1: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 意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2: 那肯定的呀。
1: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嗯、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2: 嗯，
1: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2: 嗯，
1: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太好了、嗯、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1: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2: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1: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2: 嗯、
1: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2: 嗯、
1: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2: 啊、
1: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2: 挺好。
1: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2: 嗯、
1: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2: 牛排米饭，
1: 对，牛排饭、
2: 哎、
1: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2: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1: 对，红烧牛排面、
2: 嗯、
1: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2: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2: 啊、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1: 哎、使砂锅
2: 使砂锅。
1: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2: 啊，辣白菜，
1: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2: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1: 加点青红椒，对、
2: 哎、
1: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2: 嗯、
1: 我就这么吃啊，
2: 那得嘎嘎下饭，
1: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2: 省事。
1: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2: 嗯、
1: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2: 太好了。
1: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2: 哎，
1: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2: 嗯
1: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2: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1: 是的、
2: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2: 哎，
1: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2: 10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1: 合适吧？
2: 合适合适，
1: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2: 你还有福利啊？
1: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2: 嗯，
1: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2: 哎，
1: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2: 行了，我同意了，
1: 同意吧？
2: 我同意，我同意了。
1: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2: 嗯？
1: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2: 啊。
1: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2: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2: 哎呀，
1: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2: 哎呀，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2: 太好了，
1: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2: 啊，你啥不好啊？
1: 就只有20个名额，
2: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1: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2: 哎呀，太给力了。
1: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1: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2: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1: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2: 对呀，
1: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2: 哎呀，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2: 嗯、
1: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 1-800-1-00-1。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3: 啊，对，我订两份。
1: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3: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1: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2: 也得嘎嘎的啊。
3: 两套啊，
1: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2: 来吧，
1: 来迎进4号线，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1: 牛排，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4: 哎哎，好，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2: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2: 哎呀，
1: 这
2: 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啪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2: 对呀，
1: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2: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2: 十足。
1: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2: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2: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或者吃点馒头
1: 晚餐，对，
2: 对不对？
1: 牛排肉夹馒头里，
2: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啊？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2: 哎呀，
1: 红亮红亮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2: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2: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2: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2: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2: 好
1: 嘞，
2: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2: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一香一个跟头，
2: 哎，对，
1: 你在。 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2: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2: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2: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

0: 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四五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一种啥感觉呢？就是 脱一口这个脱骨的赶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
0: 是
1: 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嗯、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定要尝。

0: 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嗯、对呀
0: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十袋送八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得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得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嗯你是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1: 哎、
0: 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0: 是
1: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
0: 的不带买
1: 的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嗯、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
0: 没
1: 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啊，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行了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 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四五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

0: 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现在牛肉多贵呀、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
0: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江总。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柠檬你好。
2: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山东的高密东北乡
3: 啊，高密东北乡啊，
2: 对，山东高密30里红高粱地哈，这里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出过很多的抗日英雄。
3: 嗯，
2: 另外呢，这里非常出名的就是这个莫言笔下红高粱当中的红高粱酒，一说这你肯定兴奋哈。
3: 对，这画面都出来了，小时候就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哎呀，这他们唱那个酒神歌，
2: 对，
3: 啊，然后那个大酒往出大缸里一倒，哗，哎呦，
2: 然后雾气昭昭的，热腾腾的，那印象特别深刻哈。
3: 对，看得我这个都馋了呀，这酒我跟你说真的是啊，这看着我这直打哈喇，我寻这酒得老好喝了吧。
2: 对，说到这儿哈，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脑海里都想起这个旋律了啊。
3: 嗯，
2: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儿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啊一人赶走青沙口，喝了咱的酒子怎么样，
3: 见皇帝不磕头，是不是？
2: 对对对，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3: 对呀，
2: 这个高密人爱酒，尤其是喜欢这个高粱酒特别出名。书中写道，说记得故乡的这个酒作坊里散发着阵阵的酒香，每到春节哈、就有许多的车来拉酒，那那个时候村里到处都散发着酒香，哎呀，这个纯粮酿造啊，却不添加任何的外来物质，这就是高粱酒不同于其他香型白酒的一个重要品质。它是这种清香浓郁，口感纯正的，优雅细腻，你饮完之后啊，这个空杯留香，就这么说吧，你晚上倒到杯里喝完了之后，隔夜第二天早上你闻一闻，这杯子都是香的，
3: 对，杯里还有香味哈。
2: 没错，就是让你喝过之后毕生难忘的感觉。
3: 哎呀，
2: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产自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酒纯粮山东味儿分享给我们的听友。
3: 哎呀妈呀，这是电视里的同款吗？
2: 对，可以这么说哈，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带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就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好酒红高粱，走进传承千年的古法手工高密 蜜的高粱酒。
3: 对，你这酒带到直播间了，我一会儿高低我得先尝尝啊，
2: 哎、
3: 我都惦记好长时间了啊。
2: 一会儿你替听众朋友们尝尝啊。嗯、其实说到在我国啊，以高粱。

0: 为原料蒸馏白酒啊，也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就有一句俗语说，好酒离不开红高粱。这个高粱的籽粒当中，除了含有酿酒所需要的淀粉啊，适量的蛋白质啊和矿物质之外，更主要的是高粱籽粒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单宁、
1: 嗯、
0: 它既能提高出酒率，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所以你发现这个优质酒，哎，一般都是红高粱为原材料、
1: 嗯、
0: 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盛世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它是用的优级红高粱，采用高密东北香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红高粱、
1: 哦、
0: 再配合着这个小麦、豌豆和当地的胶和水为原料、
1: 嗯、
0: 哎，那么真正的好的红高粱酒，光有优质的原料还不行，还得是有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才是好酒的关键。
1: 对，你得有那个像电视剧里那个酿酒工艺，是不是？
0: 没错，你得有那手艺。江总你知道吗，就今天我带来这一瓶，就你想喝到这一瓶纯正的古法酿作红高粱酒有多难，你得等上足足4年的时间。
1: 我4年才能喝上哈。
0: 没错，这就是4年前产的啊。
1: 哦，
0: 就像现在哈、啊、这个勾兑酒充斥咱们现在的市场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也快了嘛，工业化生产、
1: 嗯、
0: 但是还有一批具有匠人精神的人哈，坚守着古老的手工酿酒工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盛世30里酒坊第4代传承人臧京之、
1: 嗯、
0: 这个品牌它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哈世代坚持古法手工酿酒，传承这个红高粱酒的精髓。现在这种老酒坊太少了，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采取的就是，听好了，纯粮食固态发酵古法手工酿酒技艺，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一道都不能少。
1: 嗯，
0: 而且盛世30里酒坊出的酒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还把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甲醇呐、杂醇油、不好的气体全部排出，然后你看流出来那酒都是好酒。这酒一流出来是微黄色的，这个甘甜醇香都是自然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添加，这就是原酒。来，你闻一下，江总、
1: 哎、
0: 是不是
1: 那、哎、
0: 是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
1: 特别香啊，而且是香而不艳，哎，不刺鼻的那种香啊。
0: 没错，而就这个酒还得是经过窖藏3年以上才能出厂，现在来你品尝一下哈。
1: 哎呦，终于有机会喝上了，这个可是我
0: 现在就尝一下，我就告诉大家，
1: 我都惦记10多年了，终于喝上了。哎呀，
0: 今天终于喝上了吧？
1: 啊，
0: 你会感觉它是那种香气突出、口感纯正、优雅细腻的，真的是隔夜留香。哎呀，我当时尝了之后就感觉这老酒坊做出来的酒就是不一样，
1: 哎，特别顺滑不辣啊。
0: 没错，推荐大家尝一尝，你保证一辈子都忘不了哈。
1: 嗯，
0: 就是那种回甘特别持久。来，你再品一品。
1: 哎呀，真的，哎，这一吧了嘴都是这酒味，太香了啊，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莫言家乡味儿好酒红高粱，纯正的粮食酒，无勾兑，绝对无勾兑的，香醇够劲儿，而且这个酒越存放越好喝。
1: 对呀、啊，年头越久越好啊。
0: 对，历久弥新嘛，好酒。
1: 嗯、
0: 同时，这个酒哈可喝可泡，咱们都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泡这个药酒，对吧？传统浸泡药酒公认的首选就是用这个高度的红高粱酒，对吧？
1: 啊，对。但是我就可惦记了，这个酒我能喝得起不？
0: 哎，正常你去市面上看那个纯粮酒，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1: 对呀、啊，那最少的呀。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高密产地直供已经说给到我们一个出厂价的低价了哈，统一售价是68元一瓶，一瓶是480毫升，就将近一斤。
1: 嗯，
0: 这一箱6瓶，正常的市场价是408，但是现在我们原产地推广，直接这一箱给大家打5折，
1: 打5折，
0: 199你就能买到一箱6瓶。
1: 哎呦妈呀，199一箱6瓶都能带回家，
0: 是不是
1: 啊？这红高粱酒啊！
0: 哎，你别着急，
1: 啊、
0: 别激动啊！但是今天咱们前20位订购的朋友，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哎呀，199变2箱，12瓶了。
0: 没错，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2箱12瓶，货真价实。你再算一算，
1: 那才10几块钱一瓶了。
0: 对，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那就是相当于10几块钱一瓶。这样的活动力度真从来没有过，
1: 那太合适了。
0: 机会有限啊，数量难得，这个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

0: 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两三百往上吧。
1: 对，还得放三年呢。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1: 对，
0: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三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1: 对呀、
0: 啊，
1: 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1: 嗯，
0: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两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5号线这朋友你好，
0: 哎，久等了，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下一位是6号线的1088，你好。
2: 哎，你好，订两套，
0: 订两
1: 套，
0: 好，订购成功了，
1: 哎，两套4箱哈。
0: 啊，是的，
2: 嗯，
0: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这是会喝酒的人啊，知道纯粮酒，一下订走4箱哈。
0: 是啊，就这个酒这么说吧，大家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
1: 对呀，
0: 这个村没这个店儿，所以说今天您听到有用酒需求，这么好的纯粮酒，咱多囤上都没什么问题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每个朋友，每位朋友，咱限购两套，好不好？
1: 限定购2套4箱啊。
0: 好，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还给我订2箱酒、
0: 嗯、
1: 啊！你也订2箱，两箱就是再赠2箱，4箱了啊！
0: 嗯、
3: 啊，行，来2箱。
1: 哎，好嘞，丁
0: 成功，
1: 这可是莫言的家乡酒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好，
1: 嗯，
0: 下一位是5号线的4910，你好。
4: 你好，订购一套。
1: 好嘞，丁成功啊！
0: 嗯，199，买一箱再送您一箱啊，一共2箱12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等客服电话啊。
1: 对，还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继续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0: 好，6号线的4822，哎，4822
1: 掉线了啊，没事，给你占上了，4822给你占上一份啊。
0: 嗯，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其实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喝勾兑酒头疼、口干，那都是轻的。你要是常年喝下来，慢性酒精中毒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并发症，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塞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等等。所以说，有些朋友为什么会感觉，哎呀，喝酒之后常年喝酒身体变差，除了你过量饮酒之外，那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的年头太多了。
1: 对呀、啊，
0: 就这么说吧，咱们超市酒行里常见的常喝那种国民白酒咱就不说了哈、
1: 嗯、
0: 那都是勾兑的，但是你从来没注意过。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您太值得拥有了。
1: 对呀、
0: 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上瓶，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得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1: 对。
0: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的含粮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1: 哎呀，特别挂杯啊！
0: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1: 哦，慢慢流的啊。
0: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
1: 嗯、
0: 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1: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0: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1: 固态酿
0: 造，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
1: 嗯、
0: 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6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两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跟大家说，就这款酒红高粱酒，我都惦记10多年了。自打这红高粱电影和这个电视剧演了以后，我就想找这，就是找不着。今天带来的啊，这红高粱酒就是山东高密的。今天这个酒就是红高粱，就是红高粱酒，就是来自山东高密的啊。跟大家说，这个酒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喝，非常经典的大玻璃瓶，上面有个大红标，
0: 对，
1: 红色的酒盖啊，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你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喝都特别的喜庆，就这款酒往那儿一摆，你一看都知道那是好酒啊。而且刚才我替他尝了，真的是口感非常的顺滑，非常的香。关键是啊，就那么一点点酒，我喝完以后到现在我这一呼吸一喘气儿，这喉咙里边还是甘甜的，这喘气儿还都是那个带酒香味儿的啊。你说这酒好不好哈？而且关键是纯粮食酒，市面价格跟大家说了，能买到一箱的话啊都很难买啊，主要是一箱是408，
0: 咱们这边你根本就找不到，
1: 对，找不到，408一箱，一箱6瓶，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头20位才能说是买一箱送一箱，199块钱，2箱12瓶，来自高密的啊，这个莫言老家的红高粱，电影电视剧里同款的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7-8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线，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200-300往上吧。
1: 对，还得放3年呢。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1: 对，
0: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3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1: 对呀、
0: 啊，
1: 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1: 嗯，
0: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2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的4452，你好。
2: 哎、啊，我要两套
0: 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迎进2号线的2572，你好。2572这位朋友，订购了先生。
3: 哎，啊，我要订一套。
1: 好嘞，订成功了啊。订两套那可就是买2箱送2箱，4箱带回家。订一套是买1箱送1箱，2箱12瓶带回家啊。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就这样的好酒，纯粮酒，而且还是这个价格，真的应该是多囤一点，因为正常你有钱也买不到。我们也跟厂家沟通的时候，厂家说了，人家说了不怕这个用料成本高，他无非是不挣钱呗，但是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喝上古法工艺酿出来的好酒，就是和新工艺新设备 北做出来的不一样，那个酒味道完全不同，固态发酵的老方法酿出来的酒就是好，就像那个江总说的，就是它甘甜。

0: 绵柔的感觉，这个就是纯粮酒红高粱酒它的特点，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而且今天保证你们收到的每一瓶酒都是山东高密善氏30里酒坊的职工保证纯粮酿造固态发酵保证的真材实料。外面的纯粮酒你看一瓶是不是得200多块，
1: 最少200多、啊、
0: 没错，你就看咱们就是超市酒行里卖那个国民小白酒勾兑的还得60-70一瓶呢。
1: 对呀、
0: 啊，咱们这个4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要不是原产地，要不是做宣传，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
1: 对，以前我喝不着才知道啊，因为人家那个酒啊不愁销，就是你还没等到你这儿呢，人就卖没了，
0: 而且产量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啊，您今天一定是得囤上一些啊。你看，我知道你爸是不是也天天都喝酒？
1: 哎呀，我爸一顿就得喝个2两4两的啊，
0: 是不？所以说你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这种好酒你给他备上，他肯定乐呵。
1: 哎呀，我爸也爱看那个红高粱电视剧啊，然后看完以后说，哎呀，这酒肯定得老香了。我也说，我也觉得这酒老香了，就是喝不着。今天红高粱酒就能喝到了啊！而且
0: 带回去，
1: 对，而且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啊，12瓶，2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你先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1分钱不用给。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还有5个名额，最后5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
1: 对呀、
0: 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的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1: 对。
0: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的含粮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1: 哎呀，特别挂杯啊！
0: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1: 哦，慢慢流的啊。
0: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
1: 嗯、
0: 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1: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0: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1: 固态酿
0: 造，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
1: 嗯、
0: 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
1: 那
0: 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
1: 那
0: 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1281，你好。
2: 你好，
0: 订购
2: 成功。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啊！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高密特产，这种红高粱酒是人家高密人祖祖辈辈最。

0: 愿意喝的酒了。这个酒的特点什么特点？香醇绵软回甘，入口之后你就知道是好酒。如果说哈，咱们没喝过这纯粮酒，你一定要尝一尝。即使说你喝过，但是这个来自山东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一定也可以惊艳您的味蕾。四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你又别说像自己家这个老爷子爱喝酒，你就招待朋友招待哥们儿，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酒，这种好酒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如果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来，现在还有名额，那么买一箱送一箱，199，两箱12瓶，这合一瓶才10多块钱。
1: 对呀，关键是10多块钱你就能买到纯粮食酒，而且还得是4年以上的，是吧？
0: 没错，所以说您今天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3-4组备货。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们为什么能保证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成立于1993年，这个目前资产近1亿元。这个公司人家就坐落在高密山东省的东部，不是所有产高粱酒的公司都能叫红高粱酒业。大家听好了，它是有一个地域保护和地域支持的，而且由于这个古法酿造固态纯粮来酿造，它的产量极其的有限。今天来这些货推广给我们东北的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呀，
0: 也是沟通哈，厂家说哎呀，让这个东北朋友也了解一下，来尝一尝，是不是？今天你尝一下，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看我们的这个酒瓶儿都喜庆，喝上一口之后你绝对非常难忘，那种纯粮酒的甘甜可能唤起你看电视剧那个记忆的感觉。
1: 对呀，然后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99块钱两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两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进5号线的5748，哎，
1: 掉线了，给你算一份啊。
0: 好的，我们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9894，你好。
2: 喂，你好，
0: 丁哥吗？你是？
2: 我想订购一箱，是买一箱赠一箱啊？
0: 是的，199，两箱12瓶。
2: 是不是纯粮的？
1: 纯粮的，保证纯粮啊！
0: 好的，我
2: 们是什么？
1: 不能，保证纯粮的啊！到家您先看货，满意再付款啊！
0: 我们客服给您打电话，跟您联系啊！
1: 对，
0: 跟您说声再会，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有一句俗语说，好酒离不开红高粱。这个高粱的籽粒当中，除了含有酿酒所需要的淀粉啊、适量的蛋白质啊和矿物质之外，更主要的是高粱籽粒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单宁，它既能提高出酒率，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所以你发现这个优质酒，哎，一般都是红高粱为原材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盛世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它是用的优级红高粱，采用高密东北香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红高粱，再配合着这个小麦、豌豆和当地的胶和水为原料。哎，那么真正的好的红高粱酒，光有优质的原料还不行，还得是有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才是好酒的关键，得有那手艺。江总你知道吗？就今天我带来这一瓶，就你想喝到这一瓶纯正的古法酿造红高粱酒有多难？你得等上足足4年的时间。
1: 我4年才能喝上哈。
0: 没错，这就是4年前产的
1: 啊。
0: 就像现在哈，这个勾兑酒充斥咱们现在的市场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也快了嘛，工业化生产，但是还有一批具有匠人精神的人哈，坚守着古老的手工酿酒工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盛世30里酒坊第4代传承人臧京之。这个品牌它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哈世代坚持古法手工酿酒，传承这个红高粱酒的精髓。现在这种老酒坊太少了，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采取的就是，听好了，纯粮食固态发酵古法手工酿酒技艺。 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一道都不能少。
1: 嗯，
0: 而且善事三十里酒坊出的酒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还把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甲醇呐、杂醇油、不好的气体全部排出，然后你看流出来那酒都是好酒，这酒一流出来是微黄色的，这个甘甜醇香都是自然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添加，这就是原酒。来，你闻一下，江总，
1: 哎、
0: 是不是？
1: 那
0: 是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
1: 哎、特别香啊，而且是香而不艳，哎，不刺鼻的那种香啊。
0: 没错，而就这个酒还得是经过窖藏3年以上才能出厂。正常你去市面上看那个纯粮酒，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1: 对呀、啊，那最少。
0: 今天分享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你尝一下，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看我们的这个酒瓶儿都喜庆，喝上一口之后，你绝对非常难忘。那种纯粮酒的甘甜，可能唤起你看电视剧那个记忆的感觉。
1: 对呀，然后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99块钱2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两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这现在场内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啊，然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最后5个名额，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往远方的
1: 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 400-775-9079 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一架装载103名乘客的客机，机舱内突然大火，空中盘旋几圈之后，一头扎进了海里。究竟是飞机本身事故，还是人为制造了这一切？回安检时，一瓶不明的液体令安检员疑窦丛生。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神探班茂森。2002年5月7日晚8点37分，103名乘客结束五一假期，乘坐北方航空 B2138号飞机从北京飞回大连。晚上9点32分，飞机抵达大连傅家庄上空时，机舱内突然燃起大火，随后与地面塔台失去联系。痛苦、尖叫、慌乱充斥着整个机舱，机舱火势越来越大。机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秩序，空姐压抑着慌乱，在广播中安排乘客将衣物脱掉，以免引火烧身。遗憾的是，由于高温和浓烟，乘客都涌入了机舱前部，导致重量失衡，在空中盘旋了2-3圈之后，飞机一头扎进了海里。大连港正在装船作业的船员目睹着坠机全过程。
1: 哎呦，吓死人了，一道火光直接从天上掉到海里，炸的浪花好高的。
0: 有些人做警察会扣押很多残暴凶手，徐良当警察只能扣押打火机。作为首都机场公安干警，徐良每天的工作就是守在安检 X 光前，木然看着无数行李箱一遍遍划过。10年前，徐良以优异成绩从警校毕业，原打算去重案实现自己除暴安良的理想，可挑选单位时正赶上自己刚结婚，新组成的家庭到处都是要钱的地方，眼看机场工资待遇远胜其他公安单位，徐良打算先干2年，等家庭经济稳固之后再筹划往重案调职。虽为钱暂时放弃理想，可家里接下来的经济同样举步维艰。婚后柴米油盐、人情礼节、各处花销，让他月月工资见底。2年后，非但没敢调职，反而孩子出生还要不停填补奶粉钱。就这么，为了每月多赚200元工资，徐良被拴在机场，一干就是10年。每天工作单调、机械重复，当初的年轻小伙也即将步入中年。至于自己除暴安良的理想，早被这些行李箱运送到永远看不到的地方。2002年5月7日晚上7点，100多名从北京飞往大连的乘客正将行李箱放到传送带。徐良坐在安检前，心情无比烦闷。今天存折里的钱已不足100元，临上班前因孩子择校费问题和老婆大吵一架，又赶上银行催交房贷，他在这份工作中本就得不到成就感，现在生活的压力让他越来越想逃避这一切。乘客安检即将结束，当一个箱子出现在 X 光中时，徐良略微回过神，箱中装有水瓶，可 X 光并不能看出瓶中液体的成分。徐良抬眼看去，一个中年男人拿起箱子，同样正注视着自己。2002年， 民航是允许乘客携带液体登机的。徐良常能在各种行李箱中看到水瓶，只不过这次瓶中所呈现的液体状态和往常有极微小的不同。徐良有所怀疑，站起身犹豫了片刻，直到那人转身走了，也没有出声阻止。徐良并非不严谨，而每当他让乘客当面打开行李箱又查不出什么时，都免不了挨一顿抱怨。何况如此微小的不同，实在不想在糟糕心情下主动挑起事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又出不了什么岔子。徐良坐回监视器前，继续神游天外。90分钟后，又走了几批乘客。徐良守着 X 光机，无所事事，熬着时间。整个机场突然响起警戒，封锁戒严，正在登机的乘客被紧急赶回大厅。一位地勤气喘吁吁地跑到徐良面前，慌张地说道：
2: 刚才飞大连的航班坠海了。
0: 徐良不敢相信，再三确认消息后，又听到一人传来消息，确认机上122人全部遇难。徐良想起监视器里那只不同寻常的瓶子，心里抑制不住的害怕。不会是那东西引起的吧？收到专案组通知，徐良带着安检录像连夜赶赴大连空难现场。清晨的海滩透着一股阴冷，天空中压着大片黑云，方圆27公里的海域中，百余艘大大小小的搜救船正紧锣密布进行打捞，尸体摆满海滩，随着打捞工作数量正不断增加。众尸体赤身裸体，四肢躯干散落一地，几乎没有一具全尸。各地调来的法医围在一起

0: 起，一名看起来颇具威望的女法医站在他们中间，不断强调空难尸体的检验要点。眼前宛如地狱般的景象，让徐良对那只瓶子的担心变得尤为强烈。他迫切想知道空难发生的原因，可在茫茫大海中，大部分飞机残骸已被海水淹没，黑匣子等关键证据更是无从找起。找寻真相的难度每分钟都在增加。目前为止，除了从无止境的海水中打捞，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负责接待徐良的警察是他警校同学。当徐良问起现在已查出什么线索时，同学连连摇头：
1: 别提了，这案子现在悬着呢。
2: 能有多悬？
0: 同学指着沙滩上烧焦的尸体：
1: 看到没有，目前发现的遇难者里三分之一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烧伤。
2: 啊，烧伤？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飞机突然大火，122人全部遇难，遇难者里三分之一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烧伤。机舱内都是阻燃材料，起火概率极低，坠落时遇水又不曾起火，那这些被烧伤的遇难者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起飞前安检时那个奇怪的瓶子是否真的存在问题？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班茂森》。
2: 烧伤。
0: 徐良在单位上过空难救援课，国外很多飞机失事后泄露的航空燃油会对遇难者造成烧伤，这一点在空难中比较常见。正当他卖弄知识用这套理论解释时，同学叹气道：
1: 哎呀，飞机是直接坠入海中，怎么可能起火啊？
2: 是啊，
0: 机舱内都是阻燃材料，起火概率极低，坠落时遇水又不曾起火，那这些被烧伤的遇难者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4: 想到这里，徐良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0: 同学带徐良进入码头，钻进了一艘海警小艇内，开足马力向救援船只密集处迫近。冲破层层迷雾，徐良视野里逐渐出现10余艘船只，除巡逻艇和摩托艇外，3艘潜艇也正停泊在此处，随时准备下潜搜寻。到了海警支队一艘大艇旁，同学减速停靠，带徐良登了上去。甲板上摆放着刚打捞的飞机残骸碎片，一位表情严肃、眼袋深黑的中年男人正蹲在残骸中间仔细研究着什么。旁边一位警员正诵读着报告材料。
5: 通过对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的调查，证实事故发生时机场的导航雷达设备完全正常。失事客机机长出生于1967年，出事前已有11000小时的飞行经验。副驾驶出生于1973年，飞行时间3300小时，两人的驾驶执照和体检执照都有效，起飞前通过了例行体检。关于飞机，2002年3月27日到4月2日，飞机接受了一次例行 5A 检修。另外，通过检查有关舱单、加油单，证实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时，其重量和配载都合乎标准。
0: 待到读完，班茂森抬眼见到徐良，便直接问起：
4: 你是首都机场负责安检的同志？
5: 徐良点头。
4: 啊，我叫班茂森，负责现场勘查和痕迹鉴定。
5: 中年男人站起身向徐良握手示意后，紧接着问道，
4: 昨天你在安检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5: 徐良想到那只奇怪的瓶子，本打算对班茂森和盘托出，但转念一想， X 光看不出瓶中液体成分，如果不说发现端倪，自己不会承担责任，可一旦说了，因没及时制止，事故责任落到自己头上，那时候除暴安良的理想破灭不说，就连养家糊口的本职工作都很难再保住。想起老婆孩子和辛苦维持的家，徐良矢口否认，连称安检期间一切正常。技术人员从船舱内快步走来，手持一份报告单向班茂森道，
1: 班教授，飞机的电路、发动机、油路和烤箱起火可能，现在均已排除。
5: 班茂森接过报告单，机舱里都是阻燃材料，就算是这些故障起火，也不能造成人体大面积烧伤。这么看来，起火原因可以锁定为人为了。
4: 班茂森找徐良要了昨晚安检录像，坐在船舱内电脑前，将行李箱中装有瓶子的画面逐一挑选出来。这段时间你留在大连，有些工作需要你配合调查。
5: 班茂森对徐良说完后，又回到飞机残骸碎片中间自顾研究起来。徐良明白班茂森留下自己的意思，既然飞机起火原因是人为导致，那么凶手和作案工具就一定在经过安检通道时暴露过痕迹。至于自己发现的瓶子是不是导致起火的原因，徐良心中忐忑无比。
4: 离开空难现场的徐良被安排至一家酒店内，整个酒店气氛阴沉，服务生衣着深黑，看不到平时待客时的笑容。遇难者家属同样被安置在此，众人聚在大厅里等待着官方给出事故通报。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下，有些人大吵大闹，声嘶力竭，有些人沉默不语，安静得可怕，唯有几个孩子又蹦又跳，笑着向看护人员要糖。悲痛化成的每一幅景象不停扎进徐良的心里。在班茂森那儿，他不敢将奇怪的瓶子说出口，现在遇难者家属的痛苦又让他极度自责。原来的理想是当一个能除暴安良的合格警察，现如今为了能保住家人生活和这份并不喜欢的工作，自己的理想一退再退，直到跌破底线。徐良慌忙躲进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回忆起刚进警校的时候那份少年豪气，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如果是当初的自己，会和现在一样选择逃避吗？徐良不停给自己打气，与其在这儿等待消息，不如参与其中。如果真是自己漏掉的瓶子导致了飞机大火，那也应该由自己亲手找出真凶。徐良心下笃定，电话联系同学，申请再次与班茂森见面。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导致客机坠毁122人遇难的大火究竟因何而来？专家班茂森锁定原因为人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真的是自己疏忽放过的那瓶奇怪的液体？这个问题一直拷问着机场的安检员。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班茂森。当见到班茂森时，已经到了午夜。大连公安局物件中心，班茂森刚刚对海水完成检验。听到徐良说也想随自己参与调查，班茂森连连摆手：“哎呀，我是负责痕迹鉴定的，这需要技能学习和实践积累，你恐怕很难帮上忙啊。不过后续肯定有些物证需要你指认，毕竟作为安检，你是唯一见过乘客箱包里有什么的人。”“
1: 哪怕跑跑腿也行啊，我想更多参与到安检里面。”
0: 面对徐良的请求，班茂森有些疑惑：“这班飞机上有你亲朋好友？”徐良嘴边几次三番想吐露那只瓶子，可想起还有一家人要养活，还是硬着头皮咽了回去。班茂森虽然明白徐良对于鉴定技术一窍不通，但看着物件中心里人手紧缺的技术人员还要跑来跑去向各处理小组递交报告，便也觉得徐良提出的跑腿工作倒是目前所需。那你向首都机场打份报告，借调单位写公安部物件中心就行。
5: 徐良本以为没了机会，却不想突然峰回路转，心情激动下直握住班茂森的手连连称谢。在简短向众人自我介绍后，徐良接到派遣，抱着一摞材料赶赴各部门派送。忙活一整夜，天色逐渐变亮，物件中心多数人顶不住疲劳，趴在显微镜旁睡了。徐良则强忍困意，在门口椅子上坐着等待下次召唤。班茂森静坐一夜，依旧守着台显微镜仔细观察着，突然站起身走向一位鉴定人员身边：“
0: 哎，你仔细检验新送来的残骸碎片，我刚在里面发现了燃烧过的汽油。”
5: 一部分没睡的人本睡眼惺忪，但听到汽油两字瞬间打起精神，快步围聚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半天。“
0: 你们继续工作，我去趟法医那儿。”
5: 班茂森拿起外套刚要离开，见门口的徐良眼睛瞪得溜圆：“
0: 那个小伙子，你会开车吗？”
5: 班茂森也十分疲惫，只想倒在车上小睡一会儿。飞机使用的是航空燃油，按理来说普通汽油绝对不可能在飞机上出现。徐良知道这条线索的分量，但同时担心自己看到的奇怪瓶子里面是不是汽油。很快，徐良载着班茂森来到大连市殡仪馆，停尸房内百余具尸体依据编号整齐摆放其中。遇难者们面容尽毁，法医们只能收集皮屑，后续用 DNA 判断身份。班茂森神色焦急，找到为首的女法医，向她说起关于汽油的发现。女法医不敢怠慢，将在场所有法医聚齐，下达命令：“ 仔细检验每具尸体的皮肤表面气管残留，特别注意尸体腿部有无爆炸飞。

见痕迹，一旦提取到有类似汽油的物质，立即做理化检验核实。众法医接到命令后立即散去，手持刀具镊子对每具尸体进行极细致检查。没多久，在五具烧伤较为严重的尸体上检测出燃烧后的汽油成分。五具尸体被推到班茂森和徐良面。

0: 看起来极为严肃。离开殡仪馆，已到了中午，班茂森让徐良开车直奔酒店。徐良连打哈欠，本以为终于能睡上一觉，不曾想众多中外媒体早就挤在酒店门口，举起话筒就往他脸上塞。新闻发布会召开时，所有记者的问题都集中在调查进度上，可不论记者如何套问，班茂森绝对不提汽油和五具尸体半字。就算有些国外媒体故意将事故原因引导在各种阴谋论中，班茂森却依然只是否认，绝无任何解释。发布会结束后，徐良带着满肚子疑惑，班处长，为什么调查情况不能向媒体说明呢？班茂森将徐良带到无人处，低声问：
1: 你在机场安检干了多少年啊？
2: 十年。
0: 以你十年经验来看，你能在 X 光中分辨出汽油和水的区别吗？徐良心虚摇头：
1: 这就是了。
0: 如果我们贸然把凶手作案手法公之于众，势必会诞生一批模仿犯。如果又有人把汽油带到飞机上，那个时候要解决的空难问题可不只是大连了。徐良明白班茂森用心，但铩羽而归的国外媒体记者们却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既然官方没有定性，正好给了他们施展阴谋论的空间。大小报纸上妖魔鬼怪各显神通，假新闻流传到国内网络，不少人受其蛊惑，红起脖子大骂起来。徐良万万没想到，在空难调查中遇到的阻力不是茫茫大海，而是人们惊涛骇浪般的指责。原本在大厅里的遇难者家属，在舆论蛊惑下更是频频爆出骚乱，积压的悲伤化作强烈愤怒情绪，大声抗议着：
3: 我们只要公道，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残骸碎片里竟发现了燃烧过的汽油，凶手究竟是谁？真的是那个携带不明液体的男人吗？他为什么要制造这起灾难？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班茂森。迫于舆论压力，专案组几次开会研究是否将起火缘由公之于众，可不管如何软磨硬泡，哪怕相关领导施压，班茂森依然坚持己见，守着这层底线绝对不放。哼，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猜，我就把凶手找出来，堵住他们的嘴。班茂森在会议桌上拍下军令状，誓言48小时内必定从已锁定的5具尸体中找出真凶。可探案总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没法一味求快。班茂森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会议结束无比后悔，但军令状一出，就算刀山火海要硬着头皮闯一遭。徐良欣赏班茂森身上的魄力，虽然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到底怎么样才修炼到从不向现实低头，但这正是自己

0: 像活成的样子。当晚，物件中心的灯亮到半夜。为了保证鉴定人员后续经历，班茂森将所有人支回去休息，独留自己一人在显微镜旁。徐良从外面大排档带了些熟食海鲜摆在班茂森桌前。
1: 班教授，您当初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0: 徐良边吃边聊着。
2: 我呀，当初就是想做个小警察，每天下班买买菜，做做饭，陪孩子写作业。没想到到局里报到第一天，领导说缺物品鉴定的专业人员，二话没问就送我出去培训了。哎呀，直到现在，我在公安部干这个，在公安大学教这个，这份工作都已经长在我身上了，撕都撕不下来了。
1: 您当初并不想干这个？
0: 班茂森点点头。徐良疑惑再问，
1: 每天就守着显微镜，您就没厌烦过吗？
0: 班茂森仔细思索片刻，
2: 最开始是有，特别烦，后来琢磨出道来了，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反正生活总是苦乐参半，倒不如着眼眼下，把脚下的路好好走下去。
1: 不遗憾？
2: 绝不遗憾。

当晚，在物件中心打地铺的徐良失眠了，连连叹气，内心强烈纠结着。等班茂森醒来时，天色早已大亮，环顾物件中心，位置基本都空着，所有人都围在一台电脑旁。班茂森眉头紧皱，往人群中走去，见徐良坐在中间，紧盯着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当初安检时的录像画面。怎么了？这份安检录像有问题？班茂森问道。班教授，在当初安检的时候，我曾发现过一个奇怪的瓶子，它里面装的液体好像和水不一样。徐良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将话说出来了。你能在 X 光下看清液体成分？班茂森有所怀疑。虽然只有很细微的差别，但普通的水我看了10年，那瓶确实有点奇怪。班茂森不敢怠慢，将围观众人赶回工作岗位上，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徐良身边。可让徐良没想到的是，重新再看一次画面，却怎么也找不出来那只奇怪的瓶子。哎，这录像画面好像跟我当时看到的不太一样。徐良十分疑惑。这个画面是摄影机拍摄出来的，当初你在 X 光看到的细节很容易被模糊掉啊。听到此话，徐良面如死灰，自己鼓起勇气赌上现实和理想的结果，竟然败在摄影机像素不高上。就在徐良懊恼之极，班茂森却想到了主意。有个办法，我们可以模拟当时的场面，让装有汽油的瓶子先过安检，然后根据拍摄的 X 光画面逐一和原有录像进行比对。班茂森连解释几遍之后，徐良才终于理解，办法都可行。

0: 但现在能去哪儿模拟安检呢？班某森拿起外套，让徐良开车过来，就去机场。大连周水子机场此刻冷清无比，因为空难发生，大部分航班均被取消，登机提示牌上一片飘红。按照计划，班茂森将装有汽油的箱子通过 X 光安检，再拍摄录像，让徐良注意比对。徐良打起120分精神，仔细观察监控录像中每一个装有瓶子的箱子。当画面里一个带有一大串钥匙的箱子出现时，徐良赶紧点下了暂停键。此箱中有个瓶子，体积很大，特别瓶子旁那一大串钥匙让他有些似曾相识。
1: 钥匙，钥匙，钥匙，
0: 徐良嘴里不停念叨着，脑子里画面如走马灯般向后回溯，先是五具尸体，再是哭喊的遇难者家属，而后空难现场首都机场那个提起行李箱的男子，最后定在了那个奇怪的瓶子上，瓶子旁边也有这么一串钥匙。
2: 就这个，就这个，
0: 徐良激动喊了出来。班茂森赶紧凑近，看到画面中如此显眼的钥匙，便赶紧向海上打捞部门报告。有了这个发现，两人赶紧前往空难海域，回到那艘大艇上，众多潜水员接连向下跳。他们除了寻找黑匣子外，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在茫茫大海中寻找那一串钥匙。徐良看到这幅画面不禁感慨万千，原以为大海捞针只是个成语，今天算是结结实实见识了一回。远处又有几艘船依然不停地运送潜水员。班茂森信心满满，连连称赞，在中国警界，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海战术总是最牢靠的办法。一天之后，在物件中心，当班茂森将那串钥匙放在手心时，徐良对打捞队的实力已佩服到五体投地。同一天，身上沾有汽油的五具尸体 DNA 检测结果出炉，五人的身份和家庭信息全部得知，五人分别来自大连、沈阳、香港、武汉、乌鲁木齐。徐良和班茂森带着钥匙先行去往大连籍遇难者张丕林家里。路上，徐良开着车，坐在后座的班茂森突然问起：徐良，你说出那个奇怪的瓶子就不怕担责任吗？
3: 怕。
0: 为什么说出来了？
3: 徐良思考片刻，笃定地说出：我不想遗憾了。班茂森依旧疑惑，
0: 徐良则将自己的理想和这些年为了生活的妥协和盘托出。
3: 唉，我害怕生活，害怕未来，有一天算一天的混下去，永远活在富有理想的过去。但越是害怕，害怕的东西就越来，人生就越是遗憾。如果这次我又一次选择妥协，恐怕就再也没机会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了。
0: 所以你的路是什么？
3: 我想好了，如果还有机会就去重案，这是我的理想。
0: 到了张丕林家门口，班茂森将钥匙交给徐良：不管哪条路，踏踏实实走下去，不留遗憾就好。
3: 徐良点头，转动钥匙，啪嗒，门开了。张丕林家的门被打开了，紧接着

空难的种种谜团被接连打开。在重点调查下，张丕林的作案动机也随之清晰。在张丕林家，那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上，家人幸福洋溢地笑着。那时只有张丕林自己知道，如果在五月份不能把尾款及时收回，庞大的银行债务会把这个家击得粉碎。为了堵上这个窟窿，张丕林可以说用尽了所有办法，但客户不是接连跑路，就是死拖硬赖。四月份被逼无奈的张丕林买了几份巨额交通保险，总保额140万。仅仅一个月内，他一连筹划了四次交通意外，但每次业务员都像拿着放大镜般反复查验核实后，将他的理赔申请一次次驳回。还没等到月底，张丕林几乎上了大连所有保险黑名单。眼看银行步步紧逼，家中老少还要张嘴吃饭，张丕林将希望寄托在北京客户手里。只要那笔数额巨大的项目尾款能追回，自己就还有翻身的余地。这一天一早，张丕林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飞往北京。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唯一的希望破灭，张丕林彻底绝望了。在大家眼中，张丕林算是个优秀男人，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毕业后，先是在大连市公安局做计算机工作，后来辞职下海搞起外贸，现在开了家装修公司。如果不是那笔巨额欠款，他现在也是衣食富足的城市中产。但现在追债已无可能，就算是骗保，自己也被保险公司拉黑。张丕林坐在北京宾馆里大挠头皮，辛苦维持的家绝不能允许被这笔欠款吞噬，他必须得找到办法。阵阵轰鸣传来，张丕林抬眼看向天空，见一艘飞机正直冲云霄，很快便不见了踪影。他心中瞬间有了主意，将汽油装进行李箱后，一切便准备就绪。傍晚，张丕林到了首都国际机场，一连办理了7份航空意外险，赔偿额高达100万元。他是物理学高材生，知道安检时的 X 光不可能看出瓶中液体成分，何况航空公司允许乘客带液体登机，等飞机上了海拔7000米的高空，谁又能知道上面发生过什么？当黑匣子被打捞上来后，起火地点被确定在机舱后部，张丕林座位旁。虽机组人员奋力扑救，但已无法消除火灾。飞机所有乘客见火势越发汹涌，不断向前移动，最终造成飞机无法维持平衡，机头向下坠落。调查结束了，大连机场也恢复了通行。徐良和班茂森乘坐同一架航班回京。在徐良依依不舍将班茂森送别后，也迎来了自己失职的审判。徐良低头看着脚下，回忆起班茂森说的那句话：不管哪条路，踏踏实实走下去，不留遗憾就好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电